0: 地区呢是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9度左右。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也就是上班的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哈，全省天气呢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大家要注意了。像鲁西北、鲁中地区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其他地区呢是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是8到10级，最低气温出现在泰安和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5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呢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再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啊打卡了哈，欢迎大家。首先呢，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光和红木家居说，周二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温度适宜，假期的最后一天，祝大家开心快乐，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45天。看到我就是我啊，说到这个在博山打卡第297天了，今天也是一个大晴天，早晨呢也是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同时呢，我就是我也反映说淄博这边目前呢是没有信号的一个状态哈，那您的这条信息呢我们也会及时的上报，然后提醒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时的去调整一下。同时呢也欢迎知足常乐说，假期早上好，在德州雨城打卡的528天，今天天气晴，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持续的打卡，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随着全省旅游不断升温，夜经济也逐渐的火热起来了。近日济南环联夜市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小吃摊并排聚集，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逛吃，感受到全城的夜色魅力。近日青岛获得2027年中国演出交易会承办权，标志着这座电影之都再添一项全国性高端文旅展会。从今年以来，青岛演出市场也是持续的升温，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意向场次大幅增长，预计全年的观演人次超120万。青岛市文旅市场啊，也是文旅部门不断的完善服务保障，强化服务专员机制，编制大型演出全流程工作手册，打造宠粉酒店，还有歌迷游船啊，以及宠粉车站等特色场景，持续提升观演的这种体验。业内也表示，全国演交会啊落地青岛，既是对青岛市演艺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认可，也将会进一步推动演艺经济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助力青岛打造国际滨海文旅名城，建设高品质文旅消费先行区。提醒广大的球迷朋友注意了，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0轮焦点战将于今天19:35在济南奥体中心打响，山东泰山坐镇主场迎战上海申花，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交通广播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呢，交通商城给大家推荐一下春季滋补正当时的海参春补尝鲜季啊，已经是早早的开始了。那交通商城也是带大家啊买一款来自于北纬39度的黄金海域的好海参，齐和品牌的即食疗刺参。它呢是产自大连长海县的国家级无公害的一个海域哈，都是3年以上的优质刺参。肉质肥厚紧实，而且没有腥味， 同时呢，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只有海参还有纯净水，不加碱啊，也且而且呢是不加这个防腐剂，吃的是非常的放心，它也是即时款，非常的方便。像我们这些啊，就是一些上班族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比较懒的朋友啊，那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即时款的海参，它呢是不用泡发，而且呢额外加工的，解冻之后开袋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并且呢咱们的这个团购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原价499元一斤，咱们交广的媒体专享价只需要297元，顺丰冷链包邮。如果您买的越多呢，也更加的合适，买5送1只需要1450元，到手整整6斤，非常的划算哈。再赠您专属的蘸料，一家人天天吃呢也能够吃好几个月的时间了。那最近在微信互动平台上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反映咱们这个奇和即时聊刺身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品质也是没得说，而且呢它这个吃的方式也是非常的 你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3: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4: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6: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生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3: 风路况，
7: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由于车流量大，因嘉陵枢纽济广高速济南方向转济南绕城高速西线的匝道车辆通行缓慢，受主线车流量大的影响，接交警的通知，长深高速滨州南站的双向入口临时关闭，博兴北枢纽占林高速临沂方向转长深高速的双向匝道和泰山枢纽京台高速北京方向转青兰高速双向的匝道是临时关闭的。节假日期间车流量增大，请您提前关注路况信息，更多路况请您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1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1: 都有些什么呀？
1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0: 冬至那天， 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继续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爽快，说五一假期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夏天马上就要来了，大家喜欢夏天吗？早上好啊，雨晨还有听众朋友。今天是打卡的73天，今天的内蒙古通辽啊是一个刮风的天气。同时呢也看到周村的一位朋友已经是打卡1164天了，说今天气温适宜，小长假呢也是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快乐，听着山东交通广播路通了，心情呢也变得高兴了，一切都顺通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打卡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近年来，过敏性鼻炎啊已经成为了困扰国民健康的常见慢性鼻病。那数据显示，我国成人过敏性鼻炎患病率呢是在15年间，也就是从05年到19年，从11.1%升到了20.9%，近乎翻倍。而且呢，这个上升的趋势啊仍没有停止。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鼻部烦恼呢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分布布局呢这个也是呈现出了北高南低、沿海高、内陆低。北方地区患病率啊总体是高于南方，像内蒙古、黑龙江、宁夏等地啊尤为突出。沿海地区的患病率总体要高于中西部内陆，像山东、江苏等华东、华南沿海地区啊均属于高发的这种地带哈。干燥天气多风，降水少，这个花粉囊呢更容易破裂，释放微小的颗粒，浓度呢也会更高，随着风啊传播更远。因此北方人群呢以季节性的鼻炎为主，常在花粉季发作，分区要进行防御，精准应对。北方呢，具体要聚焦这个花粉的防护，要注意温差刺激。在花粉的末期啊，这个花粉浓度依旧偏高，外出尽量要避开一些林地、多风空旷等花粉的密集区域。而且呢，在雨后花粉浓度啊会短暂的下降，可以适度的开展户外的活动，但需要注意昼夜温差，做好保暖的防护，避免鼻黏膜受到刺激。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顺应时节，践行健康生活，了解疾病的发作规律，采取针对性防护措施的同时，坚持规范治疗，有效控制鼻炎症状。
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好，一路畅通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在上一节呢给大家介绍了齐和的及时疗自身，那今天呢下一节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了。现在天气干燥啊，想喝蜂蜜水滋润一下，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又担心会买到加藤蜜、勾兑蜜，您不妨跟着交广商城一起来团购吧。我们找到了一款好蜂蜜，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本草实践黑蜂雪蜜了。它呢是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这里呢是有大片的原始椴树森林，没有农药，没有工业污染，而且呢这个蜜蜂也是国家的保护蜂种东北黑蜂，它呢是耐严寒，活性非常的高，采集椴树花酿成自然成熟的雪蜜，不浓缩，不添加呢，也而且呢也是不喂糖的。真正的好蜜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诀窍，就是一看二闻三尝。首先这个看呢就是要看到这个雪蜜的乳白 来信你，文呢您可以文到淡淡的花香，最后一步长您可以尝到甜润微酸天然的本味。那这一款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的原价是269元，并且呢您再买一瓶会送您一瓶，而且呢还有这个买二送三，只要396元到手是整整五瓶，非常的划算，大家不要错过。购买方式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两个字，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成功下单了。推荐大家真的是这个天气真的适合吃一下我们的这个东北黑蜂雪蜜，而且呢它这个非常的方便，您可以就是配着水啊喝什么的都是很划算的哈。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

0: 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9: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9: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9: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9: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现在出发。
8: 北京时间8点35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李正月过来打卡了，说雨辰早上好，今天邹城呢是一个大晴天，听着交通广播啊，这个出行也是一路畅通的。另外看到瞌睡兔也来了，说今天是自己打卡的第63天了。另外呢，也欢迎老顽童说早上好，持续打卡的667天。德州凌城呢，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道路畅通，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过个美好的一天。欢迎更多的朋友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持续的打卡。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您可以把您所在的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啊，路况，或者是您此时此刻的好心情，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8: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那记者呢近日也是了解到，文化和旅游部从即日起到5月31号举办2026年519的这个中国旅游日活动。活动期间呢，各地也是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联动70多家合作单位啊，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表示，将会全年持续推进旅游惠民，号召旅游景区延续学生、老年人等特定群体常态化免票或者是半价政策，打造欢乐消费季加地方特色节庆活动，鼓励推出景区加百业组合优惠。那也是预计全年汇集游客超6000万人次，旅游景区优惠让利总额超2.1亿元。随着519这个中国旅游日临近啊，铁路部门也是推出了旅游惠民系列出行的服务新举措。从5月10号到31号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将会发放5.19元、51.9元，还有519元3档的满减券。那使用范围呢，也是覆盖了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在购买相应价格的旅游专列的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同时，在12306的餐饮专区，5月17号到20号还将会推出指定商户订餐立减优惠活动。铁路12306的注册用户都可以在相应专区领取优惠券了。大家不妨可以关注一下5月19号的中国旅游日，带着家人朋友们一起出去游玩。另外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在咨询说，这个交通广播什么时候再带我们一起出去玩啊？在这里呢，也是大家介绍一下，畅游天下全线启航了，品质小团林强。

拥有瑞士的这个治愈啊，这个新疆的绚丽，还有内蒙古的豁达，那么我们的这个第二条线路就是很多人啊称之为此生必驾的318公路。那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是经过它，而且呢是真正的走进它，从川西啊这个去探访小众秘境格聂之眼，静立在高原之畔对视天地，在雪山草原还有光影之间，可以捕捉到只属于这里的纯净还有辽阔。 从天路18弯的壮阔，再到彩虹公路的明媚，再到理塘的云端之城康定的情歌故里，在这一路呢，不仅是眼睛的盛宴，也是心灵的松绑。 在隔年呢，就是5到6月，就是这个川西美景的天花板了。这片呢也是承包了中国80%美的土地，在初夏时节呢也是展现出了别样的生命力。在这个季节去啊，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冰川、花海、草原、森林、河区，还有这个湖泊等等，真的是 人间胜境。在今年呢，我们也是想要用一种更自由更深入的方式带着大家去遇见它。山东交通广播集结了来自于天南地北的自驾爱好者，共同推出了隔聂幻境川西7天6晚的纯玩自驾游。您可以打卡到理塘云端之城康定情歌故里，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全国车友的一个盛大的聚会。 在这个川西的美景啊，也是公认的国内风景的封神之地，大家呢也可以欣赏到这个人少景美的格聂景区啊，也是此时川西的景色的一个天花板了。 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卡到这个新都桥、理塘千户藏寨，还有这个巴郎升都，静候日照金山。全程呢也是摄影师跟拍啊，住在这个低海拔的酒店，同时赠您高额保险，另外还有租车费加油费加过路费，一价全含，真正的纯玩零购物。 现在的报名专线已经开通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搜索到这个旅游的详细行程了。让我们一起向着川西进发啊，探索自由还有辽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您可以查看详细行程，也是祝大家好运啊，因为 现在这个报名的人数很多，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到最后属于您家庭的这个席位，不要错过。在这个假期呢，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一起出去游玩吧。

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

0: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0: 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在下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是晴间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出现在半岛地区24度左右， 鲁中山区呢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9度左右。明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 6号的白天到夜间， 全省天气呢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啊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状况，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像鲁西北还有鲁中地区南风转北风4到5级， 阵风6到8级， 其他地区呢是南风4到5级， 阵风6到8级， 转北风4级， 阵风5到6级。 雷雨地区呢雷雨时阵风8到10级。 明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南部沿海地区， 22度左右， 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呢是27度左右， 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哈，五一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呢就要开始上班了。根据2026年劳动节放假调休安排呢，本周六也就是5月9号也要上班，提醒大家一定要定好闹钟，不要记错了。那面对节后恢复工作，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工作状态，避免疲劳呢？健康专家呢也是给出了下面的一些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首先呢就是分阶段来设定小目标，比如说这一周呢，我们是 周三周四还有周五周六要上班，我们不妨把周三周四这个前两天分为一个阶段，那后两天呢也分为一个阶段。每完成一个小阶段呢就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反馈，比如说吃一顿自己喜欢的午餐或者是短暂的休息一下。第二点呢，就一定要保证我们的睡眠了，拒绝报复性的熬夜。假期之后呢，这个生物钟本就需要调整，连续工作周啊更需要保证每天晚上7到8个小时的这个睡眠， 睡前1个小时呢一定要远离手机，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另外就是午间小息啊，可以选择15到20分钟， 午休的时间呢进行短暂的这个休息啊，能够有效的缓解下午的困倦期，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第四点呢，就是适度的运动，释放我们的压力。工作间隙呢，可以进行简单的拉伸或者是散步，下班后呢，而且还适合适量的运动，有助于缓解我们久坐带来的身体疲劳。最后一点，我们就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周末，本周日也就是5月10号啊，就能迎来 这个休息的时间了，提前规划一下周末的安排，给自己一些期待，也能够帮助缓解我们的工作日的压力。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1: 你知道不？
3: 你知不知？
1: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 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每天晚上都有一些固定的步骤，比如说关这个关灯，钻进被窝，打开护眼模式，就是手机的这个屏幕调成黄色或者是变成暗色啊，觉得这下就终于可以安心的刷刷手机了，眼睛呢也是有保护了。但是这种想法呢真的是大错特错了，这样反倒会让我们的眼睛更加的受到伤害。首先呢就是视疲劳，这种低 对比度啊会让我们的眼内肌肉啊持续的紧绷。第二点呢就是眼干眼酸眼痛，专注看屏幕的时候啊，眨眼的次数可能会被每分钟的15到20次暴跌到5到7次，造成我们的这种泪膜的破裂啊，还有角膜直接的暴露。第三点呢就是加上这个晚上的暗环境超近的这个距离，离着手机啊很多人这个20厘米都不到，视功能也是慢慢的出现了这个问题。 最后呢也是要提醒一句，真正的护眼从来不在于屏幕的参数有多么的顶尖，而在于大家指尖滑动手机的时长，和大家能够主动向窗外望去的时长。不妨在今天晚上试着早点放一下手机，热敷一下，给我们的眼睛放个假，关上灯，好好的睡一觉吧。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马上呢也就要结束了，明天呢又要恢复到每天早上7点到9点的播出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我是雨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 一边痛恨空气污染， 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 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
8: 北京时间9:00。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 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7，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 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8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温度在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转北风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德州、聊城和鲁南地区温度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温度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那今天呢已经是5号了，也是我们的这个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假期余额严重不足，但是有一些调休的朋友可能现在还正在度假的过程当中哈。当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一下，说一说这几天的旅行感受，可以给我们写点这个旅游心得，这几天去哪玩了，哪里您感觉不错，哪里觉得踩雷了啊，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圈里面的新鲜事儿哈。首先呢，综合多家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国内旅游市场的总量是稳健增长，中长线的这个跨省游是占据主导的地位。热门目的地的榜单当中呢，上海、北京和成都也是稳居国内酒店预订的前三。值得一提的是，成都不仅是拿下了深度文化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而且呢，还和这个很多明星啊的演唱会来进行合作，带动了庞大的旅行加演艺的客流。那另外呢，在这个假期多城串游和自驾出行的热度飙升，两座及以上的这个车辆啊，在城市当中的这个串游订单量同比是增长了118%。另外呢，国内自驾游预订量呢也是大增将近60%，大家都越来越不爱去挤人挤人的一些地方，而是转向了奔向一些这个小城镇啊，或者说去四川阿坝、新疆伊犁来享受到原生态的自然慢生活。那另外呢，多地的春假和五一连休的一个助推之下，一老一小成为了今年旅游市场的一个核心的引擎。亲子和银发人群占比高达44%，顺应这种需求呢，像四川雅安等地也是顺势推出了与熊猫同行、天然氧吧、深呼吸等等康养疗愈特色线路，主打的就是一个治愈系的假期。再来关注啊，从4月底到6月底，铁路部门呢也是计划集中开行179趟旅游列车，像这个大河支南号采茶专列以及齐鲁一号研学列车，还有熊猫专列等等，都是纷纷上线了，覆盖了云南、河南还有新疆等地，让旅途本身变成了一种享受。那在今年这个旅游黄金季呢，咱们的济南莱芜区也是围绕雪野湖推出了15项的重磅活动，不仅是有轻型飞机的邀请赛，还有这个全国民族无人机友谊赛等等硬核项目。另外呢，在这个5月初的首届雪野湖开渔季呢，你还可以看到巨网捕鱼，免费喝大锅鱼头汤，性价比真的是满满的啊。此外呢，咱们再来看到兰州，在整个五月啊，兰州将会密集的推出400多场文旅活动，从甘肃的这个博物馆到老街的大明芳华沉浸式体验，让你可以在黄河奔流的城市里面一步跨越千年。以上呢就是有关旅游方面的最新资讯了，当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最近呢，我们正在招募的线路有这样的几个啊，一个是我们的川西自驾游，这次咱们去川西，去隔聂，去丁真的老家理塘来走一走。另外呢，还有我们去到这个新疆啊，也是我们去年已经走过7、8团，今年这应该是属于第3团。这次咱们走的是这个我的阿勒泰探秘之旅。另外呢，还有这个只需要2999元就可以玩的重庆的行程啊，2999包括的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自费。具体详情呢，您都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啊。昨天我们这个微信号已经成功加了10000人了啊，所以说紧急又新注册了一个微信，昨天没加成功的朋友今天可以再试一试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地方呢输入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当然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开车不太方便输入这么长的一串号码的话，您也可以记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号啊，也特别的好记，就是 SDTV， 然后呢就是山东电视台的这个简称啊 SDTV， 然后后面1011，添加这一串微信号码就可以了。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一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3: 一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2: 一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3: 一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2: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3: 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2: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
3: 劳动者。
4: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刚才我们的这个后台工作人员跟我说，昨天没加进来的朋友今天终于是加上我们的微信了啊，太不容易了。昨天啊，我们那个微信一直是提示说这个添加好友太频繁，然后呢以至于有些朋友就给我们留言说，主播主播，你是躲在屏幕后面不想理人吗？不是我们不想理大家哈，是因为真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也不能把之前已经添加微信的朋友给删掉，是不是？但是心想这个想听我们节目或者说想参加我们这旅游活动的朋友又挤不

进来，所以我们就临时啊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号，现在终于是可以加进来了。我看刚才有几位朋友已经是成功添加了啊，像是这个子木，然后还有这个小飞，以及静心安澜、书香年华、LDN、小峰啊，刚刚这个是不是这几位朋友都添加成功我们的微信了啊？恭喜你们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看到小柱子给我们在这个后台留言，他说微信这条路是不是被堵死了，那我可准备去你们台楼下等你们了啊。哇塞，我下班的时候不会正好偶遇你吗？然后你说爱丽丝加一下你们节目组的微信，可以啊，现在能够添加了，非常的简单哈、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地方输入我们手机号也好，输入微信号也好都行。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SDTV 就是我们台的这个简称哈，山东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有些朋友说这个电话能打通吗？电话不确定，您试试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川西还可以报名吗？川西咱们这个二团现在还可以报名的哈，5月18号出发，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出行的方式，您可以开着自己家里的车，也可以选择让我们帮您租车，租的车型呢是坦克300这样的一个车型哈。看小树懒留言了，他说主播别划走，我微信加你们根本就添加不成功，我想报名你们的旅游活动，能不能给我留个位置啊，我手速太慢了。只要是今天申请的一定都是可以添加成功的啊。还有看到点点说了，主播能看到评论区吗？我想去新疆，求翻牌，求拉我。能看到，能看到啊，只要您在我们这微信后台说话或者说添加我们的微信都可以看到，但是就有可能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添加不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还有朋友们说主播评论区报名算数吗？那肯定不算数啊，得加上微信才能报名算数哈。子子说我真的都试了800遍了，哎呀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现在应该可以了啊，现在一定是可以添加成功了。我看到这个莫言已经是又添加完我们的微信了，还有小乔以及舍不得。另外呢有朋友问说这个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新疆的线路都走哪儿。新疆是这样的啊，其实网络上或者市面上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旅行达人或者专家会给您推荐一些新疆的这个旅行的路线，但是呢你要看他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么多的假期的。像昨天有一位朋友就给我发了一条线路，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线路至少要11天到12天左右才能够走完，那我们这个是一个8天7晚的行程，其实如果说是休年假的话，正好这7-8天的时间咱就是可以去到这个地方旅行，不长也不短，而且呢玩的特别的经典。像这次去新疆呢主要打卡的是天山花海、野马生态园、独山子大峡谷、南山牧场、伊宁六星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说独库公路，它是只有在每年的6到10月份才开放，一般很少有团队会带大家去这个独库公路哈，因为它的路途比较遥远，而且呢对于车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一定是要新的大巴车才可以啊，并且是经过了这种层层的检修的才行，层层的检查的才可以。那我们这次就带大家来去到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呢还有像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伊宁六星街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去新疆必打卡的目的地了。另外还有朋友问说

说重庆是只需要2990，是真的假的呀？当然是真的啦。 重庆这个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包括了往返机票、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才是只需要2990，这个是因为我们和重庆文旅局啊，当地的文旅局已经是深度合作多年了。 能够在景区门票呀，包括酒店住宿上有一个全方位的优惠啊。大家也可以从市面上对比同样的这个行程，可能价格是要到5-6千块钱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线路价格呢是只需要2990，包括的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强制消费。而且呢，我们有两个团啊，一个是本月底的5月25号出发，还有一个呢是6月11号就高考结束之后出发。建议大家啊提前来报名，建议大家提前来报名，原因是在于等到高考前夕，你再去 市面上去搜索同样的这些行程的话，价格肯定是要涨的啊。这次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武隆的天盛三桥、仙女山，还有蚩尤九黎城、乌江的这个画廊游船，还有像是慈禧口古镇、李子坝轻轨川楼，还有这个民国街啊、大宁堂等等。尤其是这个李子坝轻轨川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刷到过相关的视频，哇，所有人都聚在那个地方，然后张开嘴巴，让你的亲朋好友帮你来拍摄这样的一段录像。 轻轨川楼的同时，你的嘴巴张开，就好像是你把那个轻轨吃掉了一样啊。然后网络上也流传说，这个李子坝轻轨川楼成为了重庆必吃榜的第一名。咱们都说那个必吃榜是吃美食是吧？去哪些餐厅呢？没想到这个轻轨川楼也成了必吃榜第一名了。 但真的啊，看到大家晒的照片层出不穷，有一些可爱的这个小宝宝也参与到了这个轻轨川楼的录像当中，然后你就看到啊，那个小宝宝真的特别的可爱，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那个摄影师说好坚持住，然后那个小宝宝嘴巴也不敢闭上，只能用那个小拳头紧紧的握住给自己加油啊。 真的，这个场景特别特别的可爱。那这次我们就带大家来打卡一下重庆，来品尝一下重庆的美食，来感受一下重庆的这个天生三桥，包括武隆，包括仙女山的魅力。又有朋友要加微信了啊，咱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微信的添加方式。 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SDTV1011，SDTV 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一个简写啊， 1011 是交通广播的一个频道的呼号。 可能有些耳朵比较灵的朋友刚刚听到，一直听到那个手机震动的声音，因为我们这个是同步来进行操作的。刚才呢就一直的不断的有朋友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啊，感谢大家对节目组的支持。欢迎惠荒气美，还有这个小老，还有这个陈坤东，以及莫言、静心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 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还有一些朋友加不上就一直加，比如说辉煌气美，你是不是添加我们微信5遍了？马上让工作人员给你通过啊！ 另外赛博朋克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川西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的，可以的，在微信上直接报就行了，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咨询我们就 OK。 而猛踹说了，想问一下这次来新疆的话，爱丽丝会带队吗？ 还不确定哈，因为去年我是带了2队，都是去的北疆，今年的新疆是不是还是我带队呢？等出发之前就知道了哈。还有小话说了，今天又来打卡啦，大家假期愉快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有什么样的感悟？这几天玩的怎么样？还是在家里吃美食了，躺着看美景了？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哈。
还有朋友问说，想问一下重庆是几号开始出发？咱重庆是有两个团哈，一个是5月25号，一个是6月11号，两个不一样的团期。一个呢是这个月底的，另外一个是高考结束之后出发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如果说您家里没有这个高考考生的话，然后我建议大家选择5月底的这个，因为它是属于一个错峰出行哈。一到高考结束之后，你会发现哇，各大景区都是挤满了未来的大学生，是不是？孩子们苦读3年，终于是放假了，休息了，一定要出去玩一玩，逛一逛。而且很多的朋友也把它当做这个高中的毕业旅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是有时间的话，报5月25号这个。时间呢也是比较临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景区呢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松的，不会出现人挤人的一个情况。还有人跑到我们的后台问了，怎么加微信？SDTV1011就可以添加成功了，SDTV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6: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来念一下名字哈、恭喜刚刚已经添加成功我们微信的冰点，然后阳光、陶学冬以及陆 AA、 陈玉君、莫言，还有这个陈坤东，都是添加成功了我们的微信哈、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七八月份的团友吗？有的，应该是在五月底的时候会给大家放送出来哈，所以大家不要着急，耐心的等待一下。看到小丑鱼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本来想悄悄报名，结果全卡在验证的那一步了，想参加活动的举个手，看看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马上就给大家通过了。昨天是实在加不上了，因为昨天我才知道微信只能加10000人，然后真的多一个都加不了，踢谁也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紧急的添加了一个新的这个微信啊，紧急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现在应该是都能添加成功了。另外呢，还有这个小辉给我们留言，他说微信加不进来是吧？我看你们是不是不想带我去旅游啊？既然如此，我就赖在你们公众号里面不走，直到你能看到我为止。看到你了，别生气，咱别坐地上了，地上凉，咱起来吧。还有看到波浪号说了，这个主播我就想问一句，在评论区能报名旅游吗？能的话我现在开始填表了。哎，使不得使不得哈，因为评论区刷屏速度太快了，大家发的一些消息啊我们可能看不了，您还是添加微信吧，一定是可以添加成功的哈。SDTV1011 是我们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 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加我们这个手机号156-0640-1011，156-0640-1011。看到呢，有朋友说这个加微信的难度感觉快赶上抢火车票了，昨天是这样，今天还好哈、今天还好，今天是都能抢成功的。子子说了，想问一下重庆是多少钱？重庆是2999哈，包括的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一价全，还没有任何其他的强制消费。

具体详情大家直接来打电话吧，156-0640-1011是我们的这个电话号哈。给大家5分钟的添加时间，加我们的微信，有关旅游的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进行咨询。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0: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Alice。哇，真的有的时候会被大家的评论逗笑啊，咱的听众朋友们真的都太有才了，包括猛串也说笑死了，大家真的都太可爱了。瞌睡兔开始帮我们总结了，说你们都几个微信号了啊？交广1011，去哪1011， SDTV 1011，以后会不会有畅游1011啊？这还真有可能，相信过不了多久又会有一个新微信了哈。然后呢 Curry 兔又帮我们想主意了，说除了畅游1011之外，再帮你们起一个旅游1011，是吧，也能用得上。另外除了那个 SDTV 之外，还有一个 SDRT， 你们也能用啊。 SDTV 是山东电视台，是吧， SDRT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行行行，大家的意见都采纳哈，我先收藏起来，等哪天我们现在这个微信号满了以后，就可以用你刚才说的那几个了。要不我们先提前注册一下呢。好了，刚才一说可能有些朋友脑子就乱了，哎呀，到底加哪个微信啊，太着急了。现在您就先加那个 SDTV1011 就可以啊， SDTV1011， SDTV 是山东电视台的一个简称，然后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加这个微信号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然后看到这个小屁留言了，说主播主播，你是不是想冷暴力我呀，这微信都不让我加了。既然缘分未尽，那要不你安排一个旅游活动让我们见见面吧，我很好带的。你是那个5岁零300多个月的宝宝是不是？放心，组织旅游团的时候第一个带你啊。还有看到长条给我们留言，他说经过本人实测，主播的微信通道已经堵塞99%，属于是物理性加不进去了，建议开启评论区报名，我第一个冲。评论区报不了名，朋友们只能是加微信啊。除了这些夸我们的熊我们的，还有在评论区许愿的哈。看到这个小韵就说了，听说在这儿许愿是不是能容易被看见啊，那我许愿把微信给我加上，把名给我报上，主播快点看到我，急在线等看到你了啊，一定会给你通过的。

那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现在也在关注我们正在招募的线路啊，一定是有哪条线路比较合你的胃口才会添加成功的。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对于新朋友来讲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畅游天下啊，是一个已经开办了17年的旅游节目，所以说在旅游这个方面我们是非常的资深专业且认真的。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去玩，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也已经是有300多个200人群了，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线路设计非常的合理，而且呢这个吃住行玩极具性价比。你看像重庆这条线咱那个价格才只需要2999啊，包括的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的这个消费了。另外呢还有像是新疆，我们这次有2个团啊，一个是独库公路这个团，再一个是我的阿勒泰的北疆之旅，两个行程的时间不一样，而且呢目的地也不一样，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给您发的这个行程具体的内容，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启了川西自驾，这个是属于我们今年的首条的自驾线路哈，不用一路上为吃住行玩操心，可以放下心中事，跟着我们这个车队一起玩就行了，比自己去单独自驾去查攻略要安全多了。而且呢我们是有主持人和专业的领队双陪同的，并且呢我们会在行程当中给大家设计一些非常好玩有趣的一些内容哈。这次呢咱们去到的是这个丁真的老家理塘，另外呢还会带大家去到格聂看一看格聂之眼以及巴郎圣都。以前的这个地方它尤其是这个理塘啊，在当地的 GDP 的排名应该是比较靠后的，但是现在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跃居了2的位置，靠的就是旅游。而为什么它能够收获如此骄人的成绩，就是因为它风景真的是太美太美了。那这条线呢我们也是磨合了很多年，也是和

市面上的这些非常非常权威的线路的规划师来进行一个合作，打磨出了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路线哈。所以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的方式，来了解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这几条线路，无论是川西也好，还是这个2999的重庆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新疆也好啊，现在都在等待大家来报名。请记好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里呢输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156-0640-1011，156-0640-1011。有些朋友可能这个手机号比较长，记不住，没关系，那您记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添加成功啦。

另外呢，最近又到了这个滋补的时节，海参的春补尝鲜季也是正式开启了。交通广播商城的带您团一款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好海参，奇和品牌的即食辽自参，它呢是产自大连长海鲜的国家级无公害的海域，都是三年以上的优质刺身，肉质肥厚紧实，没有腥味，配料表呢也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加碱不加矾，零防腐剂，吃的也很放心。它呢是即食款，不用泡发和额外加工，解冻之后呢开袋就能吃，特别方便啊。 而且呢我们这个团购真的很划算，原价4499一斤哈，咱们交通广播的专享福利价格是只需要299元，顺丰冷链包邮买的越多越合适，买5送1，只需要1495，到手呢是整整6斤，再送专属的蘸料，一家人天天吃也可以吃好几个月。现在呢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然后呢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在线下单抢购了。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0: 福特锐界的车主，
4: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5: 奥迪 Q 5的车主，
6: 宝马320车主，
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7: 高尔夫加旅的车主，
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8: 领克03的车主，
9: 丰田荣放的车主，
10: 路虎揽运的车主。
11: 我是老的
1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3: 我是一水，是吉普自由侠和斯柯达速尊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曾经的你》。

0: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汽车排行榜，
1: 假期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点06分12秒，感谢各位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假期快乐，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各位。今天济南的天气特别的好，早上起来一开窗户的时候，进来的风感觉已经是热乎乎的了，因为从今天开始立夏了，夏天来了，春意渐远，夏气初萌。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叫立夏。与此同时呢，恰逢五一小长假的尾声，全国各地的游客享受完了欢乐的假期，带着满满的回忆和期待，都已经踏上了归途。今天早上我走了一下济南的零点高速，哇，早上起来8、9点钟吧，8点多钟就已经开始在堵车了，我想坏了，10点钟我到不了直播间了。结果呢，发现其实就是从济南零点高速上去，然后那一小节会比较的堵，在高速公路上比较堵，但是转到顺河高架桥，进入到济南市区，其实还好。所以今天的堵车的情况，大概率在这个时间段会出现在各个高速公路的核心的上下桥口这个地方。而且今年呢，我开车出门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啊，比平时的节假日好像还要多一些。第一呢，可能是因为五一假期天气不错，然后在春末夏初的时节特别适合自驾开车出去玩。第二个呢，就是5天的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能在周边开个车出去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从1号一直到今天是5号了，每天在高速公路的主干道上好像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偶尔可能发生一两起交通事故，还会有短暂的堵车的情况，但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平顺的，是吧？所以如果大家开车来到了我们好客山东，此刻走在山东的哪条高速公路上呀，然后你的心情怎么样，来到我们大山东有什么样的收获，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如果没有在开车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当然如果你在出行的路上遇到了一些急事难事麻烦事，我们的节目正在保持直播，各位也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我们的两部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到底啥事儿可以找我们呢？比如说你在路上确实遇到了急事难事麻烦事啊，发条微信或者是打个电话都可以。但是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一档纯正的汽车节目，所以大家在路上遇到的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比较棘手的，可能不是打保险公司能帮到你的，又或者也不是救援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在线上我可以帮你邀请到我们的汽车专家帮你应急来解决。当然一些挑车选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都是比较资深的一些车友，可能给到大家一些购车方面的建议也是比较客观的。说说今天的立夏，立夏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时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很喜欢夏天。然后从昨天开始，我看到各大媒体哈推出了很多关于立夏的文章，但是每一篇在我读起来都觉得美极了。夏天真的是一个热烈绽放还有非常欢乐的时节，所以绿荫初浓，风暖昼长，万物都跃入了繁盛的序章，青梅酿酒，樱桃点红，农忙和诗意共长。所以立夏是告别春花的婉约序曲，也是迎接盛夏的热情邀请。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万物疯长的季节里，既可以怀耕耘的笃定， 也可以存静赏的闲情，与时光共赴一场绚烂之约。当然在这个夏天，我们还会迎来高考、中考，也是一个灿烂收获的时节。同时也是在夏天，我们可能会迎来丰硕的果实。所以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呼儿立夏，不辜负每一个夏天的相约。你看，所有关于夏天的文字都是那么的热烈和美好。所以你喜欢夏天吗？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把你对这个夏天最美好的祝愿也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啊，叫遇见二十四节气，立夏这个节气当中，大家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登录上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送的这一期小视频的节目了。我感觉大家的留言也都充满了夏天的快乐。张志夏就说，好像刚过完年，刚接收到来到2025年的时刻，忽而就来到了2026年的立夏了。时间好不经过呀，愿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都可以所得有所喜，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更多美好，愿在这个万物疯长的季节能够有所收获。好妹妹乐队也告诉我们了，我爱夏天。

0: 我爱夏天。如果你不爱夏天，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整个的夏天都已经在我们的眼前跃然而来，这个夏天值得我们期待。看到有朋友说，主持人好，我是潍坊的大爱吴江，假期我上了一趟博山，民风淳朴，烟火气十足，爱上了大淄博。然后还去什么那个叫八大碗是吧，还是哪儿八大什么来，去吃烧烤吗？曾经一度不是那个烧烤都特别的八大关八大什么来淄博的朋友要笑话我了是吧。你看，寻访了24节气，寻访了山东的山山水水，怎么把淄博的这个地儿给忘了呢？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假日好，亲爱的朋友们，10:47:42，感谢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今天还可以问候大家假期好，明天我们的假期就要结束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从上小学开始写作文这句话好像就一直被我们用着，是吗？看来是一直到老这句话都是客观存在的。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How time flies。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夏天，全省天气呢都是以晴到少云为主，气温也很夏天，像今天的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上到32度了，南部沿海也有21-22度左右的样子，其他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有30度，是不是初夏的味道立刻就已经很明显了。明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全省天气多云转雷雨或者是阵雨，明天有雨哦。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33度，很夏天。南方的就是在南部的沿海地区大概是在22-2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1度左右，气温还是不低的。但是到了7号，也就是我们节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虽然大多数山东省内的城市都开始晴天了，但是气温会下降，要注意了。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2度左右，相比于6号的30多度，20来度的气温，这就下降了10度了。所以在节后的第二天，大家要注意天气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刚才见到我的几位同事哈，也都纷纷表示说今年感觉山东的市区啊，包括高速公路上车流量都还是挺大的，确实如此。那么截止到10:19的话，在山东高速的 S29 叫滨台高速公路258公里滨州方向，有一辆小车发生故障了，事故正在处理过程当中，目前现场的通行状况还不错，没有出现堵车的情况，提醒大家提前观察好路面的情况。尤其是在假期啊，高速公路出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上智能驾驶辅助的车，因为这两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智能驾驶辅助的车越来越流行了，所以我们即便是在高速公路上，你也会经常看到有车辆的小蓝灯亮起。什么叫小蓝灯啊？还有朋友不知道吗？所以就是目前带有智能驾驶辅助的车辆，当你开启智能驾驶辅助这个功能的时候，很多车型在车的车灯位置就会有一种冰蓝色的那种小蓝光。所以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有一辆车在前面或者跑着，它的这个倒车镜啊，或者是车尾灯后面啊，有那个小蓝色的亮晶晶的灯亮起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它的车正在使用智能驾驶辅助。我的感觉现在还是要稍微和它保持一点距离的哈。在今年的假期期间，浙江温州高速公路的交警接到了有群众举报，说有一个人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己开车驾驶的视频，视频当中的这名驾驶人员呢，在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呢，就在这个驾驶人的社交账号当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当中开启智驾辅助之后，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就是现在大家已经不满足于自己只是解放双手了，他解放完双手之后吧，他得再给他拍一个小视频，拍完这小视频之后自己看还不行，我得分享给更多的人，告诉大家，你看我这车多牛啊，我的车有智能驾驶辅助了，我开始干什么了呢？吃东西，这是最稀松平常的，对吧？还有呢，就是双手随着车内的音乐啊，开始舞动起来了。有的还在车辆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化化妆啊，画个口红，涂个眼影。高速交警呢，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车辆的信息及驾驶人，然后到现场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位驾驶人员进行了教育处罚。面对交警，这还是一位女驾驶员啊，就说：“作为你司机，
我觉得我的智能驾驶比我开的好啊，我开上智能驾驶辅助有什么不对吗？交警同志，交警同志呢还是对他做出了罚款200，驾驶证扣3分的处罚。女驾驶员很不服气啊，说我这车上有智能驾驶辅助啊，我已经开启了智能驾驶辅助了，我化妆不行吗？我吃东西不行吗？我双手脱离方向盘不行吗？交警叔叔就告诉你了，说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所有的智能驾驶辅助，请注意，它叫智能驾驶辅助，它在辅助谁呢？是辅助车吧？肯定不是，它在辅助的是你，你是主要的驾驶人员，它得辅助你，而不是要接替你。所以当你的车一旦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第一责任人不是车，也不是智驾，而是你自己。即便你发生了剐蹭，你说我的车有智驾，你去找厂家，我去举报，我去投诉，对不起，你投诉不了。智能驾驶辅助它只是在辅助你，它干错了事儿，受惩罚的还是你，就跟未成年似的，犯了错误还得家长承担责任，你理解这条就行了。所以你看，这不就处罚上了吗？针对这个情况呢，网友的留言也非常的有意思啊，然后说无知者无畏，这是一种留言的声音。还有人说辅助驾驶只是工具，驾驶人才是主导，不要等悲剧发生了才后悔。另外还有掌柜的这位网友也说了，我现在理解真正的自动驾驶必须要把方向盘去掉，这才是自动驾驶。其实他说的没毛病啊。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蓝旋风说，看来想实现无人驾驶技术还早着呢。吃的很多，这位网友说，说实话，其实智能驾驶辅助可能真比大部分司机开的好，只不过呢，少数中国人出了事儿，他就开始耍赖了，导致这么好的功能不能够充分的利用罢了。这个吧，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发言有点偏颇啊。你说如果你的驾驶技术不行，你这个驾照它是怎么来的呢？既然有驾照了，咱得必须让驾驶技术行才行。而且就目前而言的话，它就算是智能驾驶辅助开得真好，你说咱把命交到别人手里，交到这个机械的手里更靠谱呢，还是放在自己手里更靠谱呢？我觉得这事儿值得好好商量一下，值得好好思考一下。所以在今年的假期期间呢，由于智能驾驶辅助使用不得当，在高速公路或市区出现交通事故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现在我们的车越来越聪明了，但是请注意，它只是辅助你驾驶。有朋友问到说，请问比亚迪海鸥出现请检查 SRS 系统是什么原因啊？这个我来帮你看一下。然后呢，大家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挑车选车方面的问题，现在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或者是直接给我留言的方式，加入我们节目车友群的方式留言给我，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同时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了。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大家好，10点32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五一假期正在为您保持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各位假期快乐。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5月5号，同时我们也迎来了美好的夏天。是的，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步入到夏天时节了。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夏天和我们一起开始新一段的征程。夏天开始了，假期结束了，今天呢可能在高速公路上，包括在我们城市的很多核心的主干道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急事难事麻烦事，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 8297070，也可以发微信给我，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刚才有一位车友问到，说自己是比亚迪海鸥的车主啊，然后呢车辆上出现了检查 SRS 系统，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首先你知不知道 SRS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呀？大家在车上如果正好在等信号灯或者是在堵车，你可以看一下，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安全气囊，也叫辅助约束系统。当你的仪表板提示说检查 SRS 系统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车辆自检发现了安全气囊、安全带的预警器或者是碰撞传感器、控制单元 ECU 或者是相关的线路可能会有一些故障了，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发生碰撞的时候，气囊是没有办法正常弹出的，也就是说被动安全失效。它提示你检查的时候，可能就是让你去检查这套系统啊。那具体到您的这台车上出现这个提示检查系统，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们的汽车专家老师啊，大概可能分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的座椅下方的气囊插头有可能松了，就在主副驾驶下面有一个黄色的气囊插头，洗车呀、移动座椅的时候很容易松，就导致它会误报，你可以检查一下。第二个呢，有可能是电压过低会触发这个 SRS 的报警，电压恢复之后可能就自己就自愈了啊，你不用管它了。第三个呢，有可能是你的传感器脏了，或者是线路破皮儿、短路断路了，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会导致它让你去提示检查整个的系统。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确实是气囊本身有问题了，有故障，但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的专家老师说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按照刚才我跟您说的几个方法，您可以先排查一下，熄火断电，重新插拔你的主副驾驶下面的那个黄色气囊的插头，你听到咔嗒一声，好了，对接上了。第二个呢，就是检查一下你的电瓶啊，是不是有电。如果你这么检查完了之后，它一直在持续的报警闪烁，重启无效，一直提示你检测这个 SRS 系统，那你就肯定不能自己去拆气囊检线啊，这都是高压电，非常的危险，赶紧去比亚迪的 4S 店上诊断仪，看看这个故障码，准确定位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这两种方法我觉得一个是自检，再有一个呢就是实在不行咱去店里嘛，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你能听明白我是不是说清楚了啊？春天气候干燥，喝点蜂蜜滋润一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是不是也会担心买到加糖蜜、勾兑蜜呢？那跟上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啊，来团购就可以找到一款好蜂蜜。这次呢，给大家选择了本草实践黑蜂雪蜜，它产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这里有大片的原始椴树森林，没有农药，没有工业污染，而蜜蜂是国家保护蜂种东北黑蜂，耐严寒，活性高，采集椴树花酿成自然成熟的雪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真正的好蜜，一看二闻三尝，看的是什么？乳白细腻， 闻的是淡淡花香，尝的是甜润酸甜，天然本味，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原价呢是268元一瓶，现在交广的粉丝专享价198，而且可以享受买一瓶送一瓶，买两瓶送三瓶，哇塞，只要396元，到手整整5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定了。谢谢刚才那位海鸥的车主正在听我们节目啊，说听清楚了 OK， 听清楚了就行，然后有不明白的可以再问问，其实问题不是特别的复杂。春天滋补正养时，然后现在是初夏时节，耗费我们的这个精力还是很大的，也需要去养生。海参的春补尝鲜季也从现在开始了。交广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好海参，叫齐和品牌的即食疗刺参。它产自大连长海县的国家级无公害海域，3年以上的优质刺参，肉质肥厚紧实，没有腥味。在配料表上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加碱不加矾，零防腐剂，吃得放心。它是即食款，不用泡发和额外加工，解冻后开袋就能吃，很方便。并且我们的团购呢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原价499元一斤，交通广播的媒体专享价299，顺丰冷链包邮，买的越多越合适，买五送一，只需要1495元，到手整整6斤，再送专属蘸料，一家人天天吃也能吃好几个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人一首夏天的歌，说到夏天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夏天的故事？又有哪首歌是你的夏天歌单里不可缺少的呢？有请杨千嬅《夏天的故事》。

大家好，10:42，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接下来这条消息对于我们济南的准备买车和换车的朋友来说有一点点重要哦，你要听好了。济南市2026年一马当先全程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最近正式发布了，从5月1号开始启动的汽车销售企业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所在时间在活动的就是这个时间节点之内的啊，大家如果是在济南市区的车企购置非营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和企事业单位啊，就是除外哈，您是个人买车的，在完成了车辆上牌的全部流程和车辆注册登记手续之后，就可以按照活动规则领取补贴了。它整这么复杂，其实给它换成简短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大家不是在单位啊，或者是用你单位的名义这个来买车的话，个人买车都可以享受济南市区的一个购车的补贴。这次的购新补贴呢，是可以和2026年济南市汽车以旧换新含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来叠加享受的，每辆新车呢只可以享受一次补贴，我觉得有一次补贴就可以了。然后5月25号10点开始将会一次性释放5000万的资金额度，资金使用进度实时显示在活动的界面，资金的额度用完呢，这个活动就截止了。也就是说，现在是你的一个申报阶段，5月25号开始呢，他就开始给你发补贴了嘛。你现在买，你挂完牌之后，到时候等着领补贴就行了，就这么个简单的事儿。15万元以下不含15元啊，是1000块钱的现金补贴加上2000块钱的消费。

0: 券，15万到25万的车，2000块钱的现金补贴，3000块钱的消费券。如果你买的车是25万到35万，3000块钱的现金补贴，3000块钱的消费券，35万到50万，4000块钱的现金补贴，4000块钱的消费券，还有50万以上的车就是5000块钱的现金补贴，7000块钱的消费券。这个大家和你的 4S 店里啊，提前沟通一下，问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就可以了。准备买车的朋友记准了啊。
1: 格力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2: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3: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5.1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夏天快乐，亲爱的朋友们，10:48，欢迎各位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上午的10点多钟，快11点钟了哈，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汽车排行榜，我是胡明。这小节回来之后呢，我不想单独的和你说车，我想跟你说一说，有了车之后，我们可以开车去到的那些诗和远方。最近一直在听我们节目宣传的朋友，可能听到了一个名字叫格聂，是吧？这个地方大家有去过或者是听说过的吗？我觉得我可能做汽车节目去到的自驾游比较适合的地方啊还是挺多的，但是非常遗憾，格聂这个地方我还真没有去过，所以和大家一样，我也充满了期待。刚才赶紧去翻了一下关于格聂这个地方，有一段文字写得特别的好，我想分享给你听。说到川西，多数人先想到的是稻城、九寨沟、贡嘎、四姑娘山，却少有人提起横断山脉深处的那一片腹地，叫格聂。它被国家地理称为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格聂是沙鲁里山脉最高峰，是横断山脉的心脏，坐拥着大横断代表级的雪山风光。格聂在未被众人知晓之前，是世界各地登山队的目标，他们以登顶格聂峰为荣耀。但是作为藏传佛教24座神山之一，格聂似乎有一种神力加持，无数登山者兴致勃勃热来，却终究没有办法征服它。如此以来，人类收起了征服欲，心怀敬畏，重新审视格聂绝美风光下的冷峻。正如武士加木样写下的，倘若我有万米自绸缎，我将把刚波贡嘎包裹起来。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就开始向往格聂，那是怎样圣洁的一座山峰呢？令藏人对它如此呵护和依赖。如今站在格聂峰的山脚下，这座终年积雪的金字塔形的山峰静默地伫立在天地之间，仿佛从来不曾被任何人的目光惊扰。格聂的路原始狂野也惊艳，你可以乘坐越野车穿行，也可以自驾车穿行，大多数时间收不到信号。不过也好，除了雪山、花海、高原生灵，再没有打扰，康巴的气息就这样一点一点漫入呼吸。云海漫过崖口，雪山静静伫立，你会感觉到心变得空旷，那些从钢筋水泥里冒出来的浮躁都会被山河轻轻地抚平。太阳不落山，白驹不过隙，大横断多的是你不知道的神奇。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地方，你是不是在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也是心生了很多的向往？既会有很多美丽的传说，也会有很多自然的风貌在等待大家一起去解锁。所以在这个五月份，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格聂之旅5月18号要出发了。报名电话是156040-1011，156040-1011，也可以回复关键字旅游两个字，来看一看这条线路的具体的行程，让我们一起驶向318川藏线啊！我们要走这条川藏线，和大家一起去解锁格聂的美好。所以川西的美景啊，我觉得只有在去过之后你才能够感觉到。我没有去过格聂，但是像贡嘎，包括像稻城，然后川西的这些地方附近的很多地方，包括像那个地方忽然之间在脑子当中一阵短路了，完了想不起来了，等我再想起来再给你们说啊。那种远离城市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的手机确实是经常会没有信号，以至于你会想到最美的风景就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野花遍地开的都是，然后那个山上的雪山水化了之后，就沿着那个山路一直蜿蜒下来，经过那些小花小草盛放的地方，然后你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你可以听到风刮过的声音，哇，那种感觉就你的心一下会静下来了，特别的美好。所以我想旅行除了可以去到一些酒肉食客然后特别喧嚣的地方，也可以去到这种可以净化心灵让自己整个人沉静下来的地方。所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五月可以去到这里。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另外我们在五月份还会带领大家去到阿勒泰啊，新疆这个地方也非常的美，这站给大家安排了喀纳斯、和睦村、天山天池还有海上魔鬼城，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5月22号出发，报名的人数呢只限20个人，人员满了就截止了，所以大家如果在五月份想出去看一看世界，追一追你的诗和远方，现在就可以报名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

10:55，属于夏天的歌，一首一首总是不断。我还是没有想起来我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川西也非常有名的，叫若尔盖草原啊，也非常的好。黄河九曲十八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地形和地貌。总之去看世界吧，哪怕你忘记了它的名字，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都会留下特别多的美好。当你想起来的时候啊，内心都是丰盈的。阿扎那好像是叫，我想不起来了，你们能想起来的话也可以提示一下我。OK， 时间是10:56，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陪伴和直播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陪伴和收听。如果大家在日常啊，不一定是在假期，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挑车、选车、用车，包括你汽车遇到了问题，自己搞不定了要去投诉啊，都可以找到我们，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会有更多的联系。当然也欢迎你在有时间的时候，上午的10点到11点可以来到广播里和我们去邂逅，也欢迎你可以在各大网络平台找到我们的节目，各大网络平台视频号、抖音号、新浪微博、小红书啊等等等等，你经常刷到的都可以直接搜索1011排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OK， 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了，稍后是燃情骑士排行榜节目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10点汽车排行榜和你不见不散，祝你假期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春天的小店已打烊，而落花还在售卖余香，立夏已在门框，看着春天渐渐远去的方向，余香缓缓散成光，漫过大街小巷。不必急着填满整个夏天，半寸柔光已是全部晴朗。
1: 星球黄昏之晚，天亮之前。
0: 今天是立夏，与大家分享一首小诗，
1: 办好下酒，
0: 也祝各位立夏快乐。
1: 山丘，
0: 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匡，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
1: 离愁别后，
0: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的话啊，
1: 想
0: 此时此刻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记者呢正在前方为大家呢报道实时的路况的情况。当然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实时的做提醒和播报啊。像目前 G2 京沪高速上上海方向的545公里处，目前呢是有障碍物啊，好像是一个轮胎呢是在这个高速路上，也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行驶的安全的避让。G3511河宝高速的32公里处，日照方向呢有一辆小型车辆出现了故障了，那么现在呢也是正在处理当中啊，现场的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此外呢，还有 G25 长春高速方面的1329公里处的长春方向，车流量呢目前是比较大啊，所以通行缓慢也是提醒啊，这一路段的行驶的朋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0: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1: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1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3: 1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2: 1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3: 1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2: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3: 5.1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2: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
3: 劳动者。

0: 来啦。
1: 马
0: 儿把佳人迎迎红娘啊，自古无人挑花枪，
1: 无人知道心，
0: 六花棒拷打莺莺审问小红娘，
1: 七夕当佳节会，
0: 八宝庭前降夜香，
1: 旧友恩爱实难割
0: 舍，舍不得奈，
1: 十里亭哭坏了
0: 莺莺，就叹坏了小红娘。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怎么样各位，这个假期过得还心情愉悦吗？有没有自驾游的朋友啊？有的话来平台上举手，我看一下都去哪玩了，让我羡慕一下你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可以直接留言啊，但是今天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呢是正在进行的五一的高速路况的直播，大家如果想了解路况的朋友啊，可以去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这个假期啊，我们除了值班然后哪儿也没去，五一劳动节快乐。哎呀，很多朋友可能现在都不知足啊。今天我看到一段话给大家分享吧啊。我已经进化到活着就觉得很幸福的状态了，看到阳光洒进来觉得幸福，刷到好笑的段子幸福，终于睡饱一个懒觉幸福，喝到一口热乎的奶茶好幸福啊。耳机里刚好放最爱的那首歌，哎呀幸福，路上遇到可爱的小猫小狗幸福，抬头看到好看的云幸福，洗完澡钻进热乎乎的被窝幸福，吃到刚出锅的好吃的幸福啊，手机电量满格幸福，烦恼突然想通了幸福，安安静静待一会儿也幸福。天哪，越写越幸福，嘴角根本压不下来呀。
1: 听一段小曲儿慢慢讲，
0: 哎呀这叫知足常乐是不是啊？也许我们生活当中呢没有很大的幸福，就是这一点点的小幸福啊，就堆满了我们所有的这种情绪的价值。
1: 故事里有曲折的过往，也有阻碍和相思忧伤，
0: 先开心吧，其次都是其次啊。
1: 这样

来，会唱的朋友一起来。自古无人挑花墙，五谷夫人知道心，六花棒拷打莺莺审问小红娘。

0: 好了，刚才我们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啊，这个五一假期呢去了趟安徽啊，徽州自驾游。哎，皖南去没去啊？当年我也是去过那儿的啊，非常好，非常好，非常的美啊！是秋天去的，看到了晒秋。哎，现在去的话，应该油菜花里都开过去了，是不是？对，自驾游回来之后呢，嗯，咱们的爱车其实呢也应该是做一个保养是比较好的。
1: 一条路到底
0: 啊，尤其是空气滤芯啊，还有这个空调滤芯啊，因为你长途跋涉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如果经过了一些粉尘比较大的地方，空气滤芯空调滤芯的很容易就是沾上一些脏东西了嘛，对吧？你自驾归来之后呢，有必要就是认真的检查一下这两个滤清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可以自己动手去解决啊。如果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朋友啊，如果是你这个车子换的话比较简单的话，你可以自己动手换啊，但是有一些车子就不行，比如说我那个领克05换起来就非常的麻烦。雨刮条这个呢也得检查啊，尤其是你要去到南方地区是吧，经常下雨的话啊，这个雨刮条用的频次比较多，那回来之后得检查检查啊。如果是刮不太干净的话呢，得及时也该换就换啊，这个东西也没多少钱儿。轮胎这个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检查一下轮胎，因为你经历了不同的路况的这种折磨，是不是 啊？所以呢，回来之后呢，得好好的检查一下。你车上呢，随车你带一个就是给轮胎扣石子的那个小工具啊，没事呢你就停下出来的时候就检查检查轮胎有没有这个石子啊，轮胎里边夹着石子这个胎缝呢啊，就像咱们这个鞋子里边是吧，这个进了小石子一样，它硌脚啊，及时的清理一下啊，检查一下轮胎的这个花纹啊，各个方面的状态是不是还正常，及时发现这些隐患，包括玻璃水啊，玻璃水呢也检查检查还够不够用啦啊，及时的加一点啊。这个灯车灯的话呢啊，也有必要看一看，不能掉以轻心啊，检查车灯就是自驾归来之后啊，自己动手呢看看这些项目，很简单也不费事儿，是不是？为了接下来你的行驶更加的安全，咱们对爱车也负点责呀。当然了，还有一些检查的项目呢，这个可能需要人家专门的维修机构去代劳了啊，4S店呢或者是维修机构，是不是？包括如果说你给车辆做一个全面的清洁的话啊，当然有不少车主自己喜欢动手去洗车，现在也有自助洗车的地方，也很方便啊。自己洗洗车呢，其实这个过程啊，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治愈的啊。人家自助的那个洗车，可能洗一次车也挺便宜的，是多少钱啊？10块钱。泡沫什么都给你准备好啊，那水枪是吧，都准备好。如果你想彻底的清洗一下的话啊，你里里外外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你还是去店里边啊。然后底盘，哎，这个检查的话就得上设备了是吧，得上举升机，你查底盘有没有磕碰啊啊！你出去玩的时候一些石子儿或者是有些硬物什么暗算了，你得检查一下底盘怎么样啊。来听这首歌吧，这首歌最近在网络上特别火，就是伴着这首京剧这种戏曲的腔调，然后呢哎有一个舞蹈一下火起来了。

0: 这个长途，尤其是长途自驾回来之后呢，要考虑考虑是不是检查一下啊，包括油液的状态啊，啊，发动机舱的一些部件啊，如果说有这种颠簸震动啊，有异响啊，都要去检查一下啊，以避免影响车辆正常的使用。好了，时间的关系，进一段宣传，半点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1: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山林，大夜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小桥春风吹酒醒，未能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有色处。

0: 北京时间上午11: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在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陪您出行在路上。
1: 有天一个女娃要到我的屋里去发，我说屋里乱和你去聊，可不要笑话。女娃说男人嘛，屋里乱些我也没。

一首马飞的恶能串。恶能串啊，就是非常典型的西安关中方言，核心的是自嘲，我真没用啊，我能干个啥呀，我啥也干不成啊，就叫恶能串，就有点自嘲的意思啊，就是差不多就是干啥啥不行啊，吃啥啥没够的意思。

0: 就是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啊。
1: 偷偷地搜情遗憾。
0: 马飞的恶能创。哎呀，这是西北的一首歌啊，这种风味的怎么样，朋友们？这个五一假期有没有去到西北玩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去到西安去吃好吃的？当然了，在这儿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会邀请大家呢去到很多好玩的地方啊。近期呢，我们在招募川藏线自驾游的这个行程，有没有兴趣，朋友们？啊，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地方，哎，能够同时拥有瑞士的治愈、新疆的绚丽和内蒙古的豁达，那么川西美景就是那个封神的答案了。每年的五到六月份，正是这片土地展现勃勃生机的开端，草原泛起无边的绿意，野花星星点点，远处雪山巍峨，冰川尚未完全融化，森林原始而宁静，溪流潺潺，这里呢就像被打翻的调色盘，集齐了你所能够想象到的极致的风景啊，雪山、海子、草甸、经幡、温泉，还有超萌的土拨鼠，最关键的是这个时候游客还比较少，它不是旺季啊，它属于是相对来说比较淡季的时候，你能够独享这份震撼和静谧，就是五月份和六月份。而且呢，在隔夜就是五月六月川西美景的天花板，这片承包了咱们中国80%美的土地，在初夏的时节呢，展现出了别样的生命力，冰川、花海、草原、森林、河区、湖泊，真可谓是人间盛景啊。如果说今年你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更加的自由、更深入的方式，我们就会带你遇见它。山东交通广播，我们集结了来自天南海北的自驾爱好者，共同推出隔夜幻境川西7天6晚纯玩自驾游。打卡礼堂云端之城康定情歌的故里啊，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全国车友的盛大聚会。我们发团的时间呢是2期，4月28号那一期呢咱们已经出发了啊，5月18号还有一期，所以各位朋友们、各位友友们，想要报名参加这次川西自驾的话，5月18号等您啊，抓紧时间，位次有限，先到先得哈、啊。报名专享这个尊享专线呢，开通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也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啊，让我们一起驶向318川藏线进发，去探索自由和辽阔的川西美景。此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行程呢，是去新疆的北疆啊，来北疆吧，朋友们，把仙境和童话一起打包带走吧。新疆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啊，新疆、南疆、北疆我都去了，到现在还恋恋不忘啊。北疆的行程呢，给大家也安排了啊，是4晚5钻酒店啊，这个行程呢，大家可以拨打156-0640-1011呢，去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就可以了。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各位五一假期快乐，我是大矿啊。今天还是立夏节气啊，步入夏天了。今天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换上短袖和短裤了啊，这个踏了板拖鞋也穿上了，真是过夏天了，一秒入夏呀。来吧朋友们，给大家分享一款咱们夏季滋补的好物，海参啊。这个海参呢了不得，是我们山东交广商城为您大家带来的一款爆款的明星好海参，来自于北纬39度的黄金海域，齐和品牌的即食疗刺身啊，疗刺身不是辽代的啊，它产自于大连长海县的国家级无公害的海域，都是3年以上的优质刺身，肉质肥厚紧实无腥味，配料表呢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加碱不加矾，零防腐剂，吃得放心啊。它是即食款，不用泡发和额外的加工，你解冻之后啊开袋就能够吃，很方便的。并且呢咱们的团购真的是划算呢，原价499一斤，咱们山东交广啊专属福利的价格，您猜是多少？猜不出来吧，哎，299一斤，顺丰给您冷链包邮到家，所以现在想要的朋友来扣一来报名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啊，是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啊。买的越多越合适，现在是买5斤送1斤，只需要1495块钱，到手呢整整就6斤，再赠送您专属的蘸料，咱们全家人啊天天吃，能吃好几个月，就是这个好海参，品质的好海参，而且价格合适，买5赠1啊。现在来吧朋友们，真正想要这款好海参的，想要囤一波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最下方的对话框里边，你回复两个字海参，来咱们把海参两个字打在屏幕上，真正的好海参啊。你错过了今天的活动，你再想拿到这个好海参真的是没有了，就啊，库存现在很紧张啊，抓紧时间啊，拼好您的手速就行了。来，我倒数三个数，3、2、1，抢！哎呀，真是好多朋友啊，刷屏了啊！来吧，看看您的手速吧，能抢到就是能够赚到了啊！买5斤送1斤，现在299一斤，正儿八经的疗刺身。当然出行路上大家呢想了解及时的路况，尤其是高速公路啊，咱们山东省内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的话呢，大家如果方便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视频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呢我们在给大家呢实时的进行一个路况的直播啊，咱们山东的高速路况的直播，大家有问题啊，这个想了解哪一段这个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压不压车啊，啊可以把这个问题打在屏幕上，我们来互动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你看此刻我看到了 G35 吉广高速125公里过600米这个地方，济南方向2辆小型车追尾了啊，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的通行的也是正常的，那看来这个地方啊之前的堵了一会儿了，是不是压车压了一会儿了。好的啊，大家呢保持安全，好，保持安全的距离，保持安全车距。目前来说，现在是返程的高峰期，路上的车很多，放慢车速啊。如果说看到前方有压车的在高速上，你是最后一辆车的话，你抓紧时间把你的四闪灯打开，提示后方车辆，给你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哎呀，其实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选项啊，要再做很多的选择，再选择，都是选择题，选 A 还是选 B 还是选什么？如果你拿不定主意的话，我觉得咱们都选 C。

0: 然后看到我们车友群当中呢，有朋友啊发来那个 AI 做的一个小视频呢。哎，不得不说啊，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你看做个照片啊，做个视频什么的，确实是得心应手啊，做的还挺好看的。但是我总有这样的感觉， AI 做出来的东西呢，它跟我们哎呀这个我们拍摄的出来的，我们用人类的这种审美去制作的，它还是不太一样啊，它缺少了一种神韵在里面。审美啊和品味，它是人类最后的护城河呀。审美是什么，朋友们？就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1: 昨天不在，
0: 就是此时此刻，天人合一。一束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就是这种想象力。在 AI 的时代，技术只能决定下限，人类的审美和品味才是在 AI 面前最后的护城河。护住你的心，对不对，朋友们？你需要天马行空，你需要回到你心里边的那个少年，你需要旁若无物，你需要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啊。又如云笼月，雪回风般的朦胧。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1: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五岳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岳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2: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

0: 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0: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2: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0: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2: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0: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3: 有这么严重？
0: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2: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4: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0: 一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1: 一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0: 一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1: 一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0: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1: 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0: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
1: 劳动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1: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0: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1: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0: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1: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2: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这是一本天地同忧的历史史书，七千余处悲切时刻跨越时光与我们相见。封天禅地的铸道，唱和山水的意趣，与国咸宜的愿望，权倾自觉的品行，一字一句构筑起我们的精神家园。岁月无语，真实能言，那些先贤大德的智慧，清官良吏的声音，借着一方方捐石，昭昭千载，为今天的我们留存下丰厚的道德滋养。

0: 舒晨，光芒万丈的绚烂点亮了日火山生生不息的活力，那是一代代中国人捧日擎天对光明的追求与向往。泰山不让土长，故能成其大，这是李斯期盼的胸襟。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困厄中的深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杜甫的壮怀豪情。泰山从来不仅仅是一座山，它寄予了太多的情怀与梦想，也写满了中国人的志向与信仰。
1: 安家嘴，我来了！
0: 迎风而立，向山而行，身体和精神总有一个支撑着你，不轻言放弃。这块登高必自卑，比喻泰山盘道的起始处，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耳；譬如登高，必自卑。耳，近也；卑，低也。从近处、低处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方可行稳致远。卑，与卑谐音，古人略取一字的小小用心，却为后人开启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2: 我想是登高必自知，
3: 登高必自信吧，
4: 登高必自悟，
5: 登高必自强。
0: 与登高必自卑相伴而立的是孔子登临处的跨道石舫。据记载，孔子一生至少三次登上过泰山，相传这里就是攀登的起点。那时的孔子与弟子颜回踽踽而行在山路间，清寂的如同冬夜的月光，山路崎岖漫长，岱顶遥覆天际，孔子走得很慢，甚至有些蹒跚，却带着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
6: 孔子认为呢，一个理想的政治应该是仁义留步，任贤使能，天下和睦。可是呢，天子没有威望，诸侯呢各凭自己的力量去称霸，当时是礼崩乐坏，这是孔子非常痛心的一个时代啊，和他自己的理想相去甚远。
0: 在孔子看来，德政和礼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之道，也是其毕生为之奋斗的家国计划。即便处处碰壁，七皇如丧家之犬，也依然初心如磐。
6: 孔子两次征服列国，遍访七十余郡而不遇，实在无法在现实中去治理一方，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退而求其次，去整理古籍，教书育人，把这个文脉是吧传于后人。可以说孔子是一个人啊，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的一个典范。
0: 山再高，往上攀总会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或许身心依然疲倦，但当身临绝顶，慨然小天下那一刻，适当以天下为己任，便有了拔地通天的高度，一如泰山般稳固。天下之德，莫大乎中，中构成了孔子正德思想的起点和精髓。
6: 我们再回顾一下，在这历史中从清末开始起作用的这一批人，不都是儒家培养的知识分子吗？我想孔子的这种忠的思想一定是对他们起着作用，忠于自己的理想，忠于自己的信念，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民族。
0: 有一种存在叫隽永， 或许孔子不会想到，正是他烙印于骨子里的忠，开启了后世百代的梦想。孔子，圣忠之泰山，泰山乐忠之孔子。时至今日，这漫山的石刻，遍布的题记，依旧在追索着他的脚步，他的理想。跨越千年，孔子以其思想之炬，组成泰山北斗，照耀今古。在泰山玉皇顶，与置身霄汉，呼吸宇宙，历历发润，比肩而立的，有一块顶庙清官的刻石，这是明嘉靖年间泰安百姓对泰山香水分礼官仁谦取任后的思念。
1: 从明代开始呢，泰山确立了一个香水征收的制度，类似今天的登山门票。同时政府对各个庙宇中的香火钱呢也进行管理。由于香税数量非常大，这里边又有很多的利润，就变成了一个利益的之搜。那仁谦呢应该是在年初带着他的这个家丁从他的任地阳信赶到泰山。每年的四月份碧霞祠要进行扫殿。他作为住在山顶的这个官员呢，主要的负责对早殿的那些金银财宝进行清理。
0: 仁谦，历史上只有这寥寥几笔的留影，一个正八品小官，缘何能把名字镌刻在泰山之巅呢？
1: 过去说这个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个泰山的分礼官啊，其实也有十万雪花银，但是仁谦呢经手了无数多的金银财宝，但是他一年到了结束去任的时候，他除了移交了全部的账本，走的时候他仍然是原来的一箱一担。
0: 离任那天清晨，大家来公署为仁谦送行，发现已是人去楼空，按照之前惯例，馈赠的礼物静静地躺在原处，一如昨夜送来时的样子。此时的仁谦已飘然下山，踏上归途，
1: 毫发不染，两袖清风。所以正因为这个品格，泰安的乡民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的这个声名呢也和泰山永在。
0: 孔子与仁谦，一个是世人皆知的圣贤，一个是寂寂无名的小吏，一个择一世终一生，一个做一世终一世。此刻因为不改其心，不毁其节，不期而遇在这俊气于天的岱宗极顶。今已请朕来此，竭力勤民，得政而毙命也，死而有之，吾魂魄不忘此乡矣。这是一位康熙年间赈灾官员的最后遗言。李炳，汉军正黄旗人，官至兵部侍郎、安徽巡抚的他，久病缠身，赋闲在家，听闻山东全境大灾，李炳不顾年迈体弱，主动请缨前来驰援。
3: 碑文上记载的叫倾其所有，他把他的家产基本上全带着，然后从沈阳的日夜兼程来到了邢台的杨柳，他是逐户排查，然后呢按户赈灾。
0: 那时的李炳已经57岁，每日抱病遍查灾情，震绩不辍。
3: 说他呢，潼关在己，日则为皇。潼关呢，就是老百姓的疾苦啊，他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自己的心上，太阳不落山，他的赈灾就不停止。他拯救了多少人呢？是邢台民众数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呢？在明代和清初，邢台的总人口 大概只有五六万人。
0: 数万灾民得救了，李炳却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他俯卧在人间，艰难地给朝廷写遗票，奏请朝廷允许他的三儿子来新泰，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赈灾事业。时隔两月，李炳在新泰去世，临终还在喃喃自语：“死而有之，吾魂魄不忘此乡矣。”此后，每逢节庆，新泰人都要设坛祭祀李炳，岁岁如是。在他去世后的15年，人们专门建起李公祠，感念这位以生命赴使命、救黎民于水火的好官。
4: 什么是忠呢？泰安的先贤左丘明在《春秋左传》里面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思考：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关，信也；图国忘死，真也。也就是说，面临危难不忘记国家，面对困难不放弃职守，为了国家的利益敢于舍生忘死，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诚观的不懈追求呢？
7: 在多年为抗日奔走的生涯中，深感中国成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非有共产党领导不可。因此，祈求入党之心更坚。
0: 这是范明书递交给党组织的一份申请书。那年，他79岁。熟悉范明书的人都说他是一段传奇。1866年出生，1905年留学日本，回国后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实践，从一个晚清秀才到一名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范明书一度向着光明，主着真理，孜孜以求着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玉祥小学位于泰山普照寺前，它的前身是冯玉祥创建的15处泰安武训小学之一。范明书当时担任这15所小学的总校长，旧址风貌已不在，但朗朗书声依然。记忆里，这位年届70的老校长经常上台授课，一袭长衫，修然斑白，声音却极洪亮。那时东北刚刚沦陷，人们清楚地记得，在声讨大会上，他一把揭掉头上的瓜皮帽，激愤地说：“这已经到了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我不老，我还能战斗，你们更年轻，更应当去努力。”有一段时间，学生们发现老校长腿脚似乎有些不便。后来听说1932年因为抨击当局不抵抗政策，老校长以共党嫌疑的罪名被捕入狱，经受了83天的牢狱之灾。你是不是共产党？
8: 很惭愧，我现在还不够条件，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入党。
7: 但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你不怕死吗？
8: 我一把年纪了，有什么可怕的？真能为了共产主义而死，死得其所，那是我的光荣。
0: 出狱后，范明书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奔走呼号于城乡山野间。他曾以独轮车代步，自带宣传画，走村串乡，也曾头顶烈日，跪在坚硬的卵石上，带领群众高喊誓词。1945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得知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79岁的范明书再也按耐不住久藏心底的愿望，郑重写下了要求入党报告书。1946年6月17日，范明书如愿接到了批准函。
9: 党中央特批延安的解放日报是以我党的光荣为题报道了范老加入共产党这个消息。
0: 反复摩挲着这期盼已久的信件，范明书老泪纵横，大声向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唯依稀尚存必当奋斗到底。生命有止，然精神不死。当年创办小学新册的松柏林是范明书的长眠之地，一生痴心救国，为追求真理矢志不渝的他，被后人称为泰山青松。
10: 他原本是一个爱国儒生，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人生观的基础之上，由爱国爱民的思想升华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党人的崇高信念。这种信念啊，它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事实上呢是一脉相承的。
0: 心有所信方能远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词典里，忠诚是内心的信仰，是精神的高地，更是力量的源泉。从忠诚印寸金，浩然忠良间的坚毅，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从壮士头颅为党舵，好汉身躯为群烈的壮烈，到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笃行，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早已将对党的绝对忠诚融入血脉，成为穿越万水千山的精神密码。

0: 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
1: 大德立根本，定方向，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忠诚放在首位，把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

0: 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一条温情的老街，城市易燃，众多老街带着时间煮酒的浓烟，汇成每座城的独属记忆。
1: 北隅养生门外，西通新街，东连同济行，市肆鳞次。每当香客云集，脑鼓喧甜，直达鸿门以上。夜晚灯火两行，如繁星织布半天。
0: 这是264年前的不夜城、不夜山，山下不足半里的复工街，灯火璀璨，人影幢幢。这条街曾是古代从城内登泰山的必经之路。复工，清顺治年间泰安知州傅振邦，也是这块关帝庙地界四字碑中提起的傅老爷。时至今日，碑面斑驳难辨，透过只言片语，依稀可窥傅振邦在清丈地亩中被百姓减轻赋税的惠政。当时正是明清一代，平城战乱之后，经济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到任后，傅振邦以安抚民众、修身养息为首务。
2: 因为几次攻克泰安，就是大水军都是从北门这里攻进去的，所以这一片一片狼藉。他就想了个办法，所以在这里呢，招来流民，给他弄上一些简易房，让他们在这居住，建议他们呢在这做各种商业，实行一些免税的政策，给进乡提供服务。所以经过他几年的复苏的政策，街的两侧成了一个繁华街区。
0: 今天随着旧城改造，游客登山早已有了新的路线，但街名依旧，烟火气息依旧，而复工续民爱民的声明也随着口耳相传，永远定格在城市的记忆里。在通天街至泰山南天门旅游的中轴线上，有一处特殊的景点，它就是位于代表姚参亭前的双龙池。因池内东南西北各有一石雕龙头而得名，车水马龙间，两方古碑静静伫立，回响着刀笔沧桑。
3: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为立民者树碑立传，双龙池东侧立了两块碑，一个呢是曹公渠碑，一个呢是双龙池碑。这两块碑呢，就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发生在清光绪七年的一件民生大事。
4: 清朝末年以前，泰安这个地方呢是没有水的，没有饮用水，打出来的井水啊是苦水，而甜水井呢方圆几里地才有个一个，我们就上山上打水去。没有钱的人啊，就挑两个瓦罐上去打去，有钱的人呢赶个驴车上去。所以每天早晨的时候啊，你就看见打水的人啊络绎不绝，打碎的瓦罐啊满街都是。因为水的原因，泰安城里的人的生活很辛苦。
0: 幸运的是，光绪七年的春天，泰安同时来了两位姓曹的地方官，一位是知府曹俊成，一位是县令曹忠仪。他们体察百姓疾苦，决定兴修水渠，将泰山王母池甘甜的泉水引入城里。他们说，一定要让这个工程永远惠及百姓，而不能成为一时的面子工程。
3: 引泰山山泉水入泰城这项水利工程发轫于清光绪四年，直到清光绪七年才有两位曹工完成。这项水利工程可以说是由泰安市几任府县官员接力完成的，并且最值得称道的是，这项水利工程非常浩繁，然后所费经费呢也非常巨大，但是呢没让老百姓花一分钱。泰安知府曹俊成呢 动员府县两局官员捐献的自己俸禄来完成这件事情。
0: 沿泰山中西缓缓南行，数块摩崖石刻映入眼帘，曹公渠的源头就隐没在这涓涓流淌的舒溪河内。如今水渠的遗迹已荡然无存，但老百姓的褒扬却字字如金，印刻在这草木山石间。遥想当年清冽的山泉穿石而过，涌动于泰城的大街小巷，人们奔走相告的欢声笑语，让坚硬的顽石也有了温度。
4: 那么它的终点呢，就是现在还在的双龙池，水从龙头里吐出来，然后把这个水呢引到了街道的下一个井的出口了，一连有五六个井，半个泰人基本上都有水喝的。我小的时候啊，双龙池还在用着，一喝呀感觉到既清凉又干裂呀，旁边还有一棵大槐树，这棵大槐树的影子呀倒映在池水中，显得非常漂亮。人们呢在水梁底下乘凉去，而且还可以缅怀当时的官员为人民做的好事。
0: 今天当我们重读曹公渠碑中那句永记梨树与无穷，企图为一时寄呼的碑文时，依然觉得深明肺腑。泰山岩岩，万水汤汤，浮华被时光抵挡，而厚重的德行则穿过历史的长河被沉淀，也终将被看见。有河的地方总有渡口，张公渡，一个人的渡口，人心为桨，德行作舟，渡的是民生民末。皮影戏里的周官是康熙年间在泰安担任九年知州的张迎芳。在老百姓的印象里，这位大人经常骑驴下乡走村住户，到老百姓身边去访贫问苦，有冤者当即现场处断。
2: 到了地方先一敲锣来这个聚集乡民，结果那时候耍猴也敲铜锣，所以围了乡民过没过来，围了一堆小孩，认为过来耍猴了，然后到处找那个猴呢。地保过来一看，这不是知州大人吗？
0: 处理公事晚了，张迎芳直接借宿在当地人家，铺开狗皮褥子就睡，天明拱手即走，堂堂五品官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在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一员官》的章节中，人称张角色的官员即为张迎芳。蒲松龄赞他为当时的强项令，说他的故事更奇于鬼神。
5: 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就命令东宁府的府丞啊，这个李廷松到泰安来祭祀泰山。渡渭河的时候，他就是跟当地老百姓要船，这时候张迎芳呢，他说现在呢是枯水期，水也不深，那这样你如果实在想渡河，那我就背你过去吧。他们官员来以后呢，不仅要船啊，同时呢他们还索要各种牛啊羊等等。这时候张迎芳呢认为不利于百姓的这样的事儿，说他坚决不做
2: 啊，做了一个出乎常人的举动，把他先是脱掉了官服，脱掉了底衣，露着这个瘦骨嶙峋的身子往那个公案上一躺，朝着那个差役喊，你拿个刀把我剐了，剐了把我当猪把当羊送给你那个大人吃就行了。所以那个官员呢一看这个知州这么执拗，他也打道回府，也不再经过泰安了。
0: 几年后，张迎芳病故于任所，遗产只有几筐图书。泰安百姓凑钱把他的灵柩送回湖北老家，并将他与傅振邦一同奉祀在包公祠中。
6: 罢，百姓壮，百姓真心来拥戴，好一个冒日之中。

0: 作为地方官员，民为父母官，就应该攻下身子去体察百姓的疾苦，爱护养育他们，好好保全他们的生命。这段碑文或许是古代良吏对自己的期许和鞭策。心无百姓莫为官，穿越百年，在与古代贤良的和和共鸣中，我们更加笃定。
1: 茅天洞见民情，嘉义体恤，都尉本礼出示小谕，将大小兵车全行减去。
0: 这块甘棠雅化碑赞颂了泰安知县毛城体恤民苦，免除地方杂差徭役的功绩。甘棠源自《诗经》少公在甘棠树下处理公务的故事。这种果实甜美的野生梨树，后世成为德行高尚官员的象征。毛城，四川仁寿人，光绪年间曾先后三次出任泰安知县，留下“三治泰安”“泰安易治”的美誉。云步桥，泰山著名景点，这里位于前后两段攀登十级的缓冲地带，成为游人驻足小憩的天然所在，也是泰山刻石最密集的地方。桥东有一座官铺凉亭卓泉亭，修建者就是毛城。那时的他一面绿化山林，一面修缮景区，公务之余，毛城酷爱登山观景，曾留下不少豪气干云的诗句，但却极少在山间留下题刻。
2: 他有个名士叫赵新如，他在《连语录》当中就说，先生点缀名山，修理古迹，极费经营，然不轻提一字，恐为泰山修也，就是他担心把泰山蒙羞。但是他的政绩和他的贡献都被老百姓记在了心里边。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叫，心碑无形，却能不朽。
0: 毛城去世七年后，山东提学陈荣昌应民众之请，为这位好官撰写了《泰安令·毛军兴学记》，碑墨这样说：泰山之石溪，不以明令君之计兮；汶水之流兮，不以拟令君之责兮。
2: 这几句碑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把毛城的功绩刻在泰山的石头上，让它代代相传。我把毛城对百姓的这种恩泽比作汤山的汶水，让它滔滔不绝。所以毛城为政的功绩在百姓心中是有口皆碑的。正所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0: 代宗夫如何，其鲁青未了。曾几何时，那绵延不绝的青翠就是人们心间最认同的泰山底色。但近代以来，由于内乱战火不已，青未了一度沦为赤无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泰山打响了前无古人的植树造林战役，一代又一代泰山林业人默默创造着改天换地的奇迹。浮雕正中的这位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泰山林场第五任厂长张耀南。1959年10月，因遭受不公正待遇，张耀南从山东省卫生厅厅长调任泰山林场厂长。然而他的内心并未掀起多大波澜。
3: 张厂长啊，经常说的话就是做大事儿，不做大官儿。在他的眼里啊，凡是 利国利民的事啊，都是大事。张厂长心中的大事啊，是把泰山绿化好，让更多的后来者看到山更美丽。
0: 到泰山任职不久，张耀南就主持制定了1960至1967年泰山林场8年发展规划，提出远山、近山、风景山、高山、矮山、花果山的构想，确立了泰山建设要和发展旅游业、美化人民生活相互促进的发展理念。由于长期劳累，1972年2月，张耀南被确诊为胃贲门癌，虽然做了手术，但癌细胞还是很快扩散了。
4: 那针眼都一个个给他数了，是30多针似的，反正很长那个口子，从来没叫我哭，没叫我疼，也没感到悲观。在他感染下，总觉得他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人，不管是在家里还在医院里，总是跟前放着纸和笔，能写写停停的时候，他就自己能起来写一写停一停，实在写不了的时候也就口述，大部分都是他说着让我给他写下来。
0: 手术后的2年，有关泰山建设发展的思考，张耀南写下了10多万字的内容。
4: 当时因为我高中毕业了吧，他总觉着泰山这些事业他好像是没怎么完成似的，给我提出要求来说，你啊就是那个就留在泰山工作吧。
0: 弥留之际，守候在身边的人轻声告慰老人，放心吧，泰山一定会建设好的。听完这句话，张耀南慢慢合上了双眼。去世后，张耀南归葬故里济南长清，并未留下什么题记碑刻。然而泰山那满目的苍翠却如同一尊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的无字丰碑，雄峙天东，傲立于天地之间。
5: 大德曰忠啊，如果说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位的政治品格，恤民为勤、责任担当就是共产党人是否忠诚的试金石。而今为民和担当被时代啊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分量，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愿景必将属于坚定进取、负重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

这部新编历史剧取材于泰安历史上一块真实存在的碑刻——关真碑。剧中严伯安的原型是清乾隆年间任山东盐运使，后官至直隶总督的正一品大员严简。他的父亲严希深24岁就任泰安知府，政绩卓著。一天，严希深偶然在府衙残壁间发现了一篇前任刻下的关真碑文，短短

0: 短短36个字，字字珠玑，道出了为官之道在于公，在于廉。官员只要公平正义、清正廉明，就不会被轻视，也不会被慢待，会得到同僚的信任，也会得到百姓的拥戴。
1: 公为大道，廉为根本。眼见牢记父亲教诲，一心为民，清廉为官，深受百姓爱戴。戏曲最后一幕为嘉许他的功绩也警醒后人，父老乡亲头顶长卷，恳请将官箴碑文镌刻在泰山之巅。百年间，36字箴言跟随严氏子孙的足迹播撒四方，成为家喻户晓的为官境界。
2: 古往今来，公和廉是德政的基础，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党员干部严思德就是要存心以公，律己以廉，戒贪止欲，克己奉公，真正的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人民。
1: 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在古人家国天下的格局中，修身居于首位，而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习近平总书记在追求慎独的高境界一文中，开篇就引用了儒家的这句经典，意思是说，越是隐蔽的情境，越是细微的地方，越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和操守。君子即使在独处时，也应当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3: 习近平总书记啊，他多次引用过四字俱金的典故来说这个慎独的重要性。那么杨震是我国东汉的名臣，他在调任东莱太守时路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他当时举荐的，所以为感谢杨震的提携之恩，白天空手去见了杨震，晚上却准备了10斤金子来送给他。王密说木业无知者，杨震却正色斥道，天知地知我知子知，那何谓无知呢？王密听后羞愧而出。我们说慎独是最高层次的自律，当然它也是最难的修行。
1: 这方碑刻上的犹未四知，散颂的就是杨震慎独的美名。然而牧野却今后的1400多年，泰安也发生了同样一段佳话。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尚林，明朝万历年间的新泰知县。
4: 一个新泰外地做官的一个官员回到新泰以后呢，送给他一双筷子，就是乌木块，他当时也没在意，就收下了，发现哦，筷子上有用银镶嵌，结果他就马上还回去了。他说，我自从做官以来从未收过一分银，我收了你的筷子就等于我收了别人的银子，我收了别人的银子就破坏了我一生的节操。史书上评价李尚林是怎么讲，用四个字叫做秉操纯白洁白，一点污点没有。
1: 了立石童宋玉秋，只因民社慢眼流，忍看松柏颜飞旧，不见疮痍色带愁。上任不久，李尚林在山岩崖壁间刻下了当时的心情。面对灾荒过后的凋敝，他缓征薄赋，大力发展纸麻业。5年之后，新泰桑麻遍野，再也没有民众逃荒流亡。今天卸任之时，新泰百姓涕泣挽留，嚎哭之声动满山谷。李尚林离任后回到了他的家乡江苏如皋，翻阅万里如皋县志，我们看到了83岁的李尚林为县志做的序言。在那个年代，长寿如斯已然让人称奇，

0: 人称奇的则是另一件事情。
1: 我们如果在明万历年间有一位举人叫冒日前，他有一篇文章就记载了当年李商隐八十大寿的盛况，远在千里之外的辛亥的一帮文人组团到如皋来祝寿，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0: 一个离任二十年的官员竟然还没什么名气，那是因为淳朴的心态父老忘不了李大人的人心仁政，还有那一双乌木筷折射出的高尚人格。
2: 南阳府衙呢，是始建于南宋咸淳七年，也就是公元1271年，如今是全国保存比较完整的府级官署衙门，共历任了199位知府。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道建筑跟其他建筑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个门上为什么挂了一条木鱼啊？
2: 这条木鱼呢是一个清廉的标识，出自杨旭悬鱼的典故。杨旭呢是今山东泰安人，在汉灵帝时期呢出任南阳太守。
0: 第一不识，车马雷败，后汉书寥寥笔墨，一味粗茶淡饭，简陋出行，与奢靡间固守清浅的廉吏形象便跃然纸上。听说了南阳的富庶，继而辗转前来投奔，可杨旭却闭门不见。
4: 我相中见到这个杨旭他住的地方，到了我是一看，哎呀，都一床很旧的被褥，除了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可能有半罐子盐或者几斗麦，所以在杨旭的劝说下，他们母子又回到山东了。
0: 这清苦的生活，连下属也看不下去，知道杨旭爱吃鱼，便送来一条当地特产的白河鲤鱼。杨旭推辞不掉，就把鱼悬在了室外。过些天，下属又送来一条鱼，杨旭指着屋梁下的鱼竿说：“你之前送的还晾在这里，一起都拿回去吧。”自此，悬鱼太守之名不胫而走，流芳至今。
5: 对于一个两千担的太守来说，一条小鱼，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呢，杨旭呢，他对自己有着这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坚持慎微慎独，很注意小事小节，防微杜渐。
0: 一丝一粒，我知明解；一厘一毫，民知之高。宽一分，民受自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康熙年间，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写下这篇《阙赠檄文》，被后人称作为政的精神铁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到张伯行，称这篇檄文可以作为一面镜子，警醒全党小事当慎，小节当居，方能行稳致远。后来悬鱼成为中国古建筑中的经典装饰元素，千百年来那些在悬鱼下苦读的学子，俯仰之间想必不会忘记先贤的教诲。而在故乡心态，悬鱼聚会的典故和南阳表亲的赞誉被刻在石碑上，更印在子孙们的记忆里。
6: 各位同事大家好，欢迎来到杨户纪念馆，这里展示的是杨氏家族出现的一些名人及他们的德廉事迹，其中最负盛名的
0: 泰山杨氏，春秋晋国杨蛇氏之后，从秦汉到唐代绵延800余年时间里，家族英艳未起，良力辈出。
7: 悬疑太守杨旭，清苦太守杨志，流毒太守杨偏，偶根太守杨敦，合称为杨氏四连。 他们特别注重家风的传承。杨旭经常教导孩子们要清白留子孙，这样才能呢家族永续。
0: 新泰市杨刘镇，杨氏家族的肇兴之地，因地有杨氏之流风而得名。时至今日，与这个铭文相关的元素仍不时可见，而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杨氏家风，虽历经2000余年，依然滋养着一方水土、一方人。
8: 家风它是建立在几百年甚至说几千年我们中华文化根脉上的集体认同，更是民风和社风的它的根基，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那么作为党员干部而言，家风它与作风、党风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指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才能用好权、做好事。
0: 这是1933年的泰安包公祠，位于老泰安城西门瓮城之内。1947年毁于战火。据记载，雍正元年，在重修包公祠时，曾四的清初曾任泰安知州的傅振邦和张银芳，同时供奉三大廉吏，包公祠名冠一时，香火日盛。与之对比强烈的是祠堂门外一尊双膝跪地的铁像，这种跪姿雕像除了杭州岳王庙外的秦桧甚是罕见。铁像原型是民国时期在泰安镇执勤一年却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的知识冯汝骥。
9: 泰安民众对他的仇恨并没有随着去任而减弱，有一位士绅叫王恒斋就发起人出一文，每个人出一文钱，大家集资给冯汝骥铸像。这个提议啊，得到了城乡民众的广泛的响应，甚至乞丐都捐出自己的一文钱来。
0: 铁像铸成后，最初立于双龙池南侧，冯汝骥曾花钱雇人掩埋，然而几经掩埋，几次又被老百姓挖了出来。
9: 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赵新鲁等人修包公祠，觉得呢一连一摊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对称，所以就力主把冯汝骥像放到包公祠的门口，作为一个贪腐的警示。
0: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为政不以公仆之心，执政不谋一己之私，才能永保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绿意盈盈的茶园，整齐簇新的小区，名字都是金斗山。然而30年前，这里还是泰山西路的一片荒山，跟金沾不上半点关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名24岁的共产党员辞去来之不易的公职，放弃3次跃龙门的晋升，投身故乡岱岳区大斗山村的脱贫攻坚，这一干就是20年。
10: 我是第一个上台的，走在最前边。在我父亲去世几个月之后，然后去北京领了奖，替他站在那里，真的当时心情很复杂。因为如果爸爸可能还在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自己选。因为之前他工作比较忙，然后我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很多，直到我站在台上替他领奖那一刻，我觉得我了解他了。
0: 集体迁入新居3年了，苏庆亮的家素朴依然。
11: 在他的沙发，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陪送的嫁妆，留个念想吧，就觉得。
0: 这是苏庆亮旧时的家，当陆续富起来的村民开始建新房的时候，他们一家3代6口人还住在2间老房里。 1999年，京福高速公路服务区落户大斗山，有人推荐苏庆亮的父亲去当门卫。苏庆亮知道后，硬是把这份工作让给了一个贫困户。
12: 只要是干轻活，外地揣着老百姓，给老百姓办事是老百姓拥护的，一定有各种困难，但一定能解决。
0: 对家人、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苏庆亮，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爱好就是喝点茶。可是自从村集体建起了茶园，他把这唯一的爱好也戒了。
13: 那时候春茶很贵，就1000多还2000多的，就是因为村里有茶叶，自己在喝茶，以为是啊老百姓得考虑。你看这村里的茶免费喝呗，你是当官的当领导的，就因为这个吧，就喝白开水。
5: 干村的事不能有私心，哎，如果有私心，村里这个事都干不成了，也干不好了。
0: 20余载，时序流转，荒山起苗圃，野坡变茶园，穷村新旅游。曾经奔波不息的他，静卧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这热气升腾的乡村幸福，曾是他最大的心愿。
10: 这是一人上台的时候，
0: 这是苏庆亮发的最后一条朋友圈，没有文字。绿树映衬下，大斗山的天空纯净湛蓝，一如苏庆亮心底的世界。
9: 作为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任何时候都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时刻保持戒奢以俭的自省，慎独慎为的自持，淡泊如水的自勉，穷且益坚的自立，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唯有如此，方能俯仰无愧于天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养老规划从农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来吧，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适逢立夏，也欢迎继续守候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是李卫。那今天呢，在假期的最后一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哈，是来自咱们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律，欢迎你。
5: 哎，六位好，听众朋友好。
4: 至此夏天就此是不是开始了，您以短袖来表示一下。
5: 已经很热了，我估计就济南，春天很短嘛。但是按照通常的经验，过两天可能还会有个降温，
4: 是吧？
5: 对，
4: 所以送别春日哈，我们正式迎来夏天的这个到来。实际上，这个立夏说起来是一年中最有朝气的日子哈，秀莲。
5: 哎呀，每个节气可能都有每个节气的讲法。总体来讲，我们其实每天大家都要争取让自己活力满满吧。
4: 哎，所以啊，万物至此皆长大，所以春生夏长嘛，也希望各位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节当中哈，都能够开心生活，是吧？这是最好的。所以今天呢，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依旧是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整个假期当中始终陪伴大家哈。如果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适时的沟通和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也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说到这个五一假期，应该说比三天更多了，这两天时间大家出玩的这个几率就多了哈。
5: 这个季节是适合出游。
4: 哎，所以休着也没闲着。
5: 反正是。就算不算就近吧，出去溜了一小圈。
4: 河南许昌奔胖东来去了，来吧，给我没去过的人说说这 整个购物体验
5: 是这样，
4: 什么收获？
5: 实际上我们的目标还真不是胖东来，因为胖东来这个放假期间人满为患已经是我想得到的了，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度假的地方，感觉度假不是特别的舒服，就临时改主意跑上那溜一圈看，如果人真的一直排队的话，我们就是打个卡就算了。还好我们头一天晚上八点多快闭店了去了，我们没到这个超市去，到另外一个单独的胖东来小超小商超去了，人还不算特别多，还可以接受。第二天又专门去了两个胖东来的商超，真是人多，并且我们去的还不是他最有名的两个，叫天使城和时代广场，那两个地方据说是排队四五个小时，我没敢去。
4: 你看这个尤其是假期当中，别说假期，平时也能体会到他的这个名气所招致来的这个消费者肯定是人不少。除了人多之外，这个服务上有什么不同您有切身感受？
5: 切身感受的可能就是你出门结账，出门结账它是有自助的嘛，因为好多人都通过自助结账，自助结账以后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扫码自己扫重了，这种概率应该说很多，可能是他那个扫码比较灵敏，我一共结了两次账都扫重了，因为人特别多嘛，扫完了码就出来以后，人家给你装袋子咱们准备走人，结果装袋的人他好像还有这么专门一个职责，他核对你商品，最后发现了一共两次，所以这个你这笔扫重了，好，第二次再去，你这笔又扫重了怎么办？你把这个小票留下，晚上九点以后原路返回你的多收那款项，这个给我感觉其实很温馨，就是很舒服，并且你看当时就扫重了以后你也不需要给他这更多的交涉，是不是？哎呀，你得给我个凭证啊，什么都不需要，你把小票留下来，九点以后把你多付的款退给你，就是基于对他这个品牌的信任，当天晚上九点左右钱就原路回来了，这种感觉很好，这可能就是个商家嘛，他的经营的一种策略，或者是这就是人性。
4: 对，
5: 我就想着让你过来购物的有个很好的体验，他这种这个企业的文化或者理念
4: 是，
5: 所以他为什么现在这么火，但愿他能一直火下去吧。
4: 所以刚才修律也是用他的一次切身的这个购物体验哈，给大家就说人家为什么成功呢？成功必有道啊，是吧？
5: 对，任何一个做好的企业，它必然有自己的比较正能量的企业文化。那这一点我就感觉到，真希望它做得越来越好。它东西我给大家讲，它东西并不便宜啊，只是品质的保障。这一点可能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你不要担心在那买到假货，你不要担心在那买到变质的东西，这个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所以它贵一点啊，大家愿意接受。
4: 好了，这次美好的这个购物体验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整个假期当中，您所去往的这个景区也好，您的这个购物体验也好，也欢迎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哈。今天说到了是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实际上各地都迎来一个假期返程的高峰，无论是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也是呈一个高位运行的态势。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返程人员哈，长途驾驶车辆一定要保持充足好的这个睡眠，切勿疲劳驾驶，尤其是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人体的生物节律往往处于低潮期，这个时段四点了应该是能够清醒些了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出行过程当中还是永远记得安全永远第一位。来吧，假期当中我们节目也是一直法律护航全程相伴哈，如果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潍坊的王先生在线等候哈，我们把时间留给他，看看他遇到了什么事儿。王先生，
6: 你好，
4: 请讲，修理站。
6: 那个不，我跟包工头干了些活，到上头也不给工资。
5: 明白了。那你是在什么地方干的？包工头是以包工头带领你们一起给一个工地来干，还是说只是包工头把你们介绍给工地，你们直接给这个分包商啊或者总包商给他干？你要搞清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6: 跟着包工头直接干去。
5: 包工头，那你们的工资应该是谁来发放呢？
6: 他老是没给说，当时说之前也给到上头也没给，就说这也明明
4: 之前是谁发放的？之前发放过吗？您跟他干过吗？
6: 之前他也不给啊，有没有啊？有说的没来，没有钱没来的。
7: 您这是第一次给他干是吧？
6: 哎，对对对。
5: 啊，就是给一个工地吗？建筑工地还是什么？
6: 哎，对对对。
5: 那这个给建筑工地干的什么活？他这个班组在这中间是班组是劳务分包的，还是说他就成作为一个分包商来搞的？
6: 哦，分包商，他是分包商干
5: 的。那他这样话，他不是包工头了，他是应该一个劳务公司啊。
6: 他是包工头啊，他包人家活。
5: 不是，他是你是包工头是指个人，他有的时候他是以劳务公司的名义出现的，这个要搞清楚。到底谁欠你的钱？你要搞清楚是包工头个人欠你的钱，还是他自己的劳务公司欠你的钱？
6: 嗯，哦，包工头跟人
5: 欠
6: 钱。
5: 是啊，就好吧。既然你这样想，包工头个人欠的钱，那这种情况你只能找包工头个人要。
6: 他老是就是不给啊，就是说没有，那个钱没到手，不给。
5: 啊、对呀、啊，钱不到手的话，是因为他是总包没给他钱，还是分包没给他钱呢？
6: 那也弄不明白呢，到底给不给，咱也不知道啊。
5: 那你就起诉包工头和他上面的这个分包商一块儿起诉。
6: 那怎么着起诉呢？
5: 怎么着起诉？是在哪地方干的活？在当地，或者说现在其实有一些当地的清迁办，对拖欠农民工的有清迁办，你可以到那儿试看有没有可能通过清迁办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7: 或者是直接找一个这种情况一个法律援助也都可以是吧？
5: 法律援助的话，你可以到当地的工会或者当地的这个有的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啊，或者是劳动仲裁委员会，有的地方他会有这个律师在那值班。你申请，因为农民工工资的话，劳动这个申请法律援助啊，存在可能性。
7: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5: 你是在哪地方干活吧？
7: 这是一个渠道哈。另外呢，修律刚才提及到，您一直在问他这个公司，你明白他身后有没有这个公司？如果是他仅是个人的话，那就找个人；那如果不是还有公司的话，那一块可以把公司索要，明白吗？
6: 哦，他就是那我就跟着他个人呢，公司你都不涉及。
7: 所以这里边这个欠啊，也很难说什么情况，也许上面没给他，你也不知道。肯定如果结了是不是就顺理成章的给你们，也不这里边到底是真正的欠是拖欠啊，还是就他没拿到这个手啊。所以一方面有效的沟通，再不然你要是觉得这个事儿不成立的话，那不能拖到我这么长时间。这种情况那你要是诉的话，那完全可以把个人作为一个列为一个被告。那对您来说难度是不是会大？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建议他走当地的。
5: 我就刚才问你是在哪个地方干的活？
6: 在诸城，
5: 在诸城，你到诸城市，他有个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那个地方，你看看有没有在那值班的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如果有，你通过他来寻求他的帮助，或者你到这个诸城市劳动监察大队去，他那如果有这个值班的人员，他不一定非是律师啊，他会有工作人员，你把这情况反映一下，
7: 对，
5: 通过他看看有没有什么努力，因为最主要是你现在手头可能说的就是包工头欠我钱，到底这个包工头在这个工地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你恐怕也很难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确认回答。那这种情况下，通过劳动监察的这工作人员或者在值班的律师与这个所谓的包工头来沟通一下，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欠钱。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如果是纯粹劳务的话，他要把工资直接发给你的，发包方要把工资发给你的，他名单工资卡都要报上去的。
7: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到当地所在的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把这个情况您具体先反映一下好吧。
6: 行、
7: 哎、好嘞，就这样哈，再见再见。您看现在找着活容易吗？光干活不知道给谁干的，而且就觉着干完了你得给我钱，那不给怎么办？
5: 现在面临就是所谓的包工头很可怜，
7: 包工头也很可怜。
5: 包工头现在是应当说包工头现在是
7: 夹击在中间
5: 最可怜的这么一帮人、领着一帮父老乡亲出来给某个工地干活，最后发包方也好总包方也好，因为各种原因钱没到位。因为我经常会遇到小包公司过年不敢回家。
7: 这个事儿稍后的时候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好吧。
5: 好的。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 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7: 来吧，特别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驻场律师，是来自咱们瑞阳律所的修鼎华律师。此刻呢，我们的法律服务专线也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各位解决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哈。实际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接到了您看王先生打来这个电话哈，又说到了这个。作为基层劳动者，劳动者之后给包工干活之后，这个该得的这个工钱得不到，当然这个事出有因啊，肯定就像刚才、
5: 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包工头没从这个分包商啊、总包商啊，或者没从发包商的拿到钱，
7: 嗯，
5: 没拿到费用以后，他能够垫付的可能已经垫付了，
7: 嗯，
5: 这个我刚才主上节目最后说包工头很可怜，
7: 嗯，
5: 我手头还有一个2014年找我打官司的包工头，到现在为止、嗯、发包方还没把钱给他呢，
7: 嗯，
5: 下边很多的父老乡亲把他也起诉了，现在就是带着一帮人为了你们能够有一个钱赚，我们一块来干活，最终落的以后自己现在不知道外边欠多少钱了，反正人家好多这个农民工已经把他起诉了，在不同的地方起诉的，还是、
7: 嗯、
5: 他呢也起诉了这个总包，
7: 嗯，
5: 总包现在也拿不到钱，发包现在也没有钱，现在已经到今年是12年了，所以说这个包工头有时候是很可怜，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农民工，
7: 基层劳动者，
5: 对，这怎么办？如果不干，家里可能就没有活钱，如果来干，就面临这个风险，嗯，两难，因为现在确实是整个经济形势不好，就存在这个问题，最主要是什么？发包方往往是资金链紧张，总包资金链紧张，就是面试中这层层的这个克扣呗，到最终可能会拿到钱，什么时间需要等。那么作为这个劳动者呢，我觉得第一个你可以通过就是最开始去的时候，因为他实际上这个总包是要求你把所有这个农民工的银行卡要报上来，
7: 嗯，
5: 我农民工的工资我是要正常的发放的，
7: 是
5: 因为他否则的话到年底会出现很多虚拟性的东西，虚拟性问题， 所以这个在干之前呢，尽可能了解一下，至少是我的农民工的劳务费我不能拖欠。
7: 嗯，
5: 那其他的拖欠包工头的这个。每个工地好像都有这种情况吧？
7: 是，所以说如果说干起一些项目难的话，那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农民工的钱，这是就像修律所说的，
5: 这是
7: 养家糊口的钱，
5: 对，
7: 这个不能够拖欠的哈。所以作为劳动者，这种最基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劳动监察大队可以有效的去反映哈。
5: 对，
7: 再者了，您给谁干的呀？干的这个包工头，他的这个性质所属是吧？还有他的上头，您多多少少也得了解一下啊。如果不保底的，那咱就另转一头是吧？
5: 这种情况就是，跟他干着，好在哈，我是唯一可以先说你的钱没让他骗了去。
7: 嗯。
5: 咱们不能说我们的劳动不值钱，只是说我们可能是费了力，没挣着钱，一日三餐，反正凑合着还能吃上馒头，吃上个菜，也只是这样，没有说更晚的往外投资。而包工头呢，有可能还垫资的，
7: 嗯，
5: 包工头真的很，因为我通过我这个12年还没拿到钱，觉得太可怜了，作为这个父老乡亲，如果是你这个包工头，就是你们村里带着你们一块出来的，多点包容。完了以后呢，你们可以通过一种法律手续呢，直接告诉他你还欠我多少钱，咱们把这个账先确认下来。
7: 你看
5: 一旦经济形势好了以后，我想就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说为了个几万块钱我一直欠着你。
7: 嗯，
5: 他现在没有钱给你，那么咱们把债务先确认下来。一旦经济好转了，他拿到钱了以后，他即便不能全额的给你，至少给你大部分。大家毕竟还有个乡里乡亲的亲情在，把事情这样，比较柔和的处理好吧。
7: 所以说，通过这个，有时候大家也听着这个法律服务类节目，给大家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有的给大家出一些合理化的这个建议，再者呢，提高大家。

0: 家的法律维权意识，也就刚才您提及到的，固化好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权利诉权先确定好，要不然一旦有了这个，你过了时效那也白扯，是吧？所以刚才您由修律所代理的这个案子，他也体会到，哎呀，这个包工人员也不容易，也可怜。但是您刚才又提及到的这个上庞东来河南许昌一行哈，我突然想起庞东来所感慨的一句：“千万不要盲目发展，走入负债。”你那个时候想活活不了，想死也死不了。
1: 这个
0: 所以说
1: 有多大的
0: 哎荷叶包多大的粽子，哎，这话来回归哈，继续把时间留给泰安的蓝先生，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蓝先生，
2: 哎，你好，好。哦，导播好，主持人好，小律师好。
0: 哎，
1: 你好，请讲，
0: 请讲。
2: 啊，我是这么回事，我是借债，就是我哥哥给我写了个欠借条，他是借我的钱。我把这个借条我念一下，你听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2: 哦，2018年12月份，叫我兄弟。蓝盘军是我的名字，蓝盘军20000元，给我儿子蓝继坤买房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2022年借我兄弟2000，还有一个2024年我腿受伤，又借了我兄弟5000，还有最后一个2014年借了1000，总共是28000，下面写的是借现金人都是我哥哥的名字，下面是我哥哥的身份证号，再下面就是那个2024年9月份，写的这个欠条，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我也遇到解释了，我现在我和哥哥，哎呀，我也没法要，因为我哥哥那个腿成残疾人了，我现在和他要这个钱，没法要了，因为他现在。就是每个月只到200块钱的一个低保的生存，我不可能再和要了，可能我要他命吧，我只能是和我嫂子要，和我嫂子要的，我嫂子这么说的，他说你这个账按人，但是你得和你哥要，因为你哥借了你，我说我哥借了我是不打，不假，我也承认，可是他现在一个月。只是200块钱的那个200块钱工程，我怎么和他要？我要他命，我只能要他命，但是我不能要他命，我要他命。
1: 行，明白了，明白了啊。现在我问一下，那么你哥和你嫂离婚了吗？
2: 他离婚，他是什么？他写的协议离婚，但是协议离婚财产没有分割，都是我嫂子的。
1: 什么时间离的？
2: 他是去年吧，好像是去年。
1: 那也就是借钱以后离的呀，对吧？
2: 对。
1: 那这个债务是共同债务，你和谁要都是一样，都可以要啊。
2: 这都可以啊。
1: 对。
2: 我得问一下，他这个债务都还有要？你想我和我现在和我哥是没法要了，他现在成残疾人了，他丧失劳动能力了。
1: 不是，你必须是把他们两个，如果法律上起诉的话，你起诉他们两个人，让他们共同来偿还这个他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的债务。完了以后，在执行的话，谁有钱执行谁的。你说了所有的财产都给你嫂子了，你包括什么财产呢？包括因为一共是28000块钱，钱并不多，他们的财产够不够偿还你的这种对你债务？
2: 他有钱，他不是还有个儿子吧？儿子在上班，在济南上班。
1: 行，那这样就是只能是，如果从法律上讲，我只能给出这个主意。你不用说你找，因为你要钱的时候，你觉得你哥哥没有能力，但是你把他们两个一块起诉的话，他们共同债务，这种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2: 这个小律师，我想了这么说，我说的对不对？你给我指点一下。我的意思是，我想请个律师，人律师吧，工资有多少钱？我只上律师费，我想叫律师来要，我先不起诉，我等着给留个面子吧，毕竟是欠债。
1: 好的，行了，你这个说法我会告诉你哈。你找个律师，你又不起诉，律师帮着你的要钱，律师的作用和你个人去要钱效果是一样的呀。并且律师可能还不如你要自己要效果好呢，律师只有在通过法院打官司，他帮你整理证据啊，可能会比你专业一些。
0: 蓝先生，我问一下啊，你村里驻村的话，不也都有些法律基层工作者也在那儿有吧？没有吧？
2: 没有，我们这农村嘛，没有这个。
0: 事实上，您刚才所说的，如果真正是找律师的话，那是诉的阶段。
1: 那你都不知道找你们村干部、村主任谁来下了？
0: 我就想这个意思。如果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或者是在能主事说了算的，调和一下，从法律这个角度解读一下。刚才修律给您说的，您心里得有一个就说是定力哈，在哪儿？这个是他协议离婚之后是吧？
1: 协议离婚之前。
0: 之前
1: 对。
0: 之前打的这个。借条对吧？而且这几次几笔借款都是一张借条体现的，是吧？
2: 对。
0: 而且这个事由也写的为了孩子怎么怎么的也有，是吧？大笔的大头是在那儿。那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是属于一个夫妻。
1: 夫妻共同债务。
0: 共同债务这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找这哥哥和嫂子两个人谁要都可以。
2: 他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只能起诉了，因为我这个嫂子他人前不认人，他蛮不讲理。
1: 咱们不讲这个没有多大意义，你得给我讲。所以我就说，你找个律师去要钱，那不如找个村干部。如果你认为找个村干部可能也不现实，你唯一一条路就是通过起诉。如果起诉的话，你说找个律师，找立法的工作者，或者说你找一个专业的人给你指导，你自己来做都可以。
0: 所以有时候也陷入两难，在哪儿呢？这个官司一打的话，实际上这个亲情之间也就这样，是吧？但是您就考虑到这个钱，如果对于哥哥这种状态，我就认了这个事儿，那您心里能够心态放平和，那也就这样。
2: 他是这么个意思，他如果是一贫如洗，我就不要了。现在为了亲情嘛，但是他有钱，我这是在济南买的。
0: 那就是合理的行使您的这个权利。反正法律这个角度，我们是替您分析了，好吧？
2: 行。
0: 好嘞，就这样哈。
2: 他
0: 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好吧？
2: 好。
0: 好嘞，再见，再见。这个事儿应该是没什么。
1: 因为他刚才讲这个，第一个是两万多块钱的话是给孩子买房，买房子两万块钱，还有个五千块钱是，
0: 对，
1: 是还有个2000是治腿嘛，是五千是治腿的，那这些呢都可以作为他们的共同债务来看。至于说你说这个啊，哥哥这边个困难，离婚以后财产没分割吗？如果不分割的话，是不是故意的就逃避债务呢？所以有的时候单方面想啊，为了兄弟亲情，为兄弟亲情你可以不要钱都没问题。如果你还特别，因为这三万多块钱，28000对于这个农村来讲也不是一个小数。而对方就是想拖欠，那就要。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大家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是李卫。那今天呢，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啊，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所的邱典华律师。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约6100万辆余次，那么今天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是截止到今晚的24点。那这个免费时间呢，指的是车辆驶出高速的出口的时间。如果您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驶离高速，那建议在临近免费时间之前选择一个最近的出口，提前驶出高速公路，然后再上。这样呢，还能够享受到部分免费通行的福利，但是绝不能够为了赶时间不顾安全，那就得不偿失了。这番提示对吗，修律？
2: 你要记住了，在你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基本上我可以确定是要堵车，是要排队的。
1: 那就提前下。
2: 提前下，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临近这个出口，因为我那天回来的时候从殷家岭立交就开始堵，一直堵到市中下高速。这是因为当时还是在节假日的中期嘛，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殷家岭肯定堵。
1: 是。所以这个时间还得打出一个更长的这个提前量来，是吧？
2: 要么就提前，就是提前下一下。要么你把这个时间留得足足的，没有必要卡着点回来。
1: 安全永远第一哈。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另外说到了整个假期当中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概率哈，我们希望这个假期当中没有这种群损群伤这种事故发生，但尽管如此哈，
2: 有
1: 的时候总会有事，在这儿我们就不多提了。希望大家手把方向盘，保证好安全。另外说到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我们说到了这个责任的话，五种是吧？
2: 对呀，
1: 全责、
2: 全责、
1: 主责、
2: 主次、
1: 次、
2: 同等、
1: 同等、无责。
2: 对，
1: 这个责任的大小应该说是和赔偿的比例是密切相关的，是吧？
2: 首先抛出交强险。交强险之后，机动车就按照100%、70%、50%、30%。
1: 另外这个赔偿啊，有的时候大家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无论假期当中遇到大小事故哈，我们想赔偿这个数字，如果大家相距的差的额不是特别大，这个事儿有的调。但是一旦这个悬殊太大了，那只能通过
2: 对，就是通过诉讼，或者你通过保险公司，是很多时候你可以通过保险公司从中间做一个基本的协调。
1: 嗯，
2: 双方你只要是你认为你自己是对这个损失是有一个把控的，该赔哪一些，和保险公司的沟通，通常情况只要是对方有保险，只要不是那恶性的，不是这个大几十万的那种赔偿。很有可能你们通过保险公司从中间的协调啊，能够协商成功。只是的就是碰见事故以后，有一条大家不要心烦气躁，不要动不动就感情用事，因为发生事故绝大多数都是意外。那么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方是全责也罢，你这边是全责也罢，大家就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事故是不是故意的。另外呢，如果自己有责任，态度要至少态度上要好。这种情况对你后续的协商很容易就会达成。另外呢，不要斤斤计较，因为如果是斤斤计较，通常面临着可能车可能要扣，你中间可能要真是打官司，你还要支出个时间，支出个律师费，你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可能都要增加。
1: 嗯。
2: 那么最后想想，与其最后整成这样，还不如我少要他个千百块钱，咱把事解决了。我觉得发生事故以后，大家把这心态首先放平和了，另外不要耽误更多的时间，拍个照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备个案，保险公司报了，自己该挪车该挪车，只要是不是特别大的交通事故，那最后都是通过这个离开现场以后的双方商量一个维修地点，或者说到一个交警队去出一个交通事故认定书或者事故证明的，后续再来协商，不要把那个交通给堵塞，因为我们也知道，一旦有些路上你两个车站一堵，可能后边影响的是成百上千辆车的通行，这个说实际上你给整个这事故的成本就增加了。
1: 嗯，
2: 我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就是我出了事以后不要给别人带来更多的麻烦，有这种心态。
1: 哎呀，兄弟，这番提示提到位，我都没法插话了。但是我就想，发生这个相撞的这个交通事故，有很多人是第一反应是什么？先挪车，或者是先争吵，得分个主次责。怎么你怎么回事，修理？
2: 尤其是当大家是对这个交通事故、对交通法规并不是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大家可能就总会站到自己的角度考虑。
1: 嗯、
2: 那么我告诉你，发生事故以后，只要不是说损失特别的大。车肯定还可以移动的情况下，双方下来拍照，留联系方式，报交警，报自己的保险公司，然后到不影响交通地方，咱们在这协商。因为这个拍照呢，给大家说一下拍照怎么拍哈。
1: 全景、
2: 首先要跑全景，全景要报什么，就是你能确定是哪个地方有这个路标的最好。另外呢，拍你这个车牌号，对方的车牌号，这个车两个车的全景。
1: 嗯，
2: 另外呢，碰撞部位，你的车的在哪碰撞的，对方车损什么地方碰撞的。
1: 嗯，
2: 然后呢，如果说就是很容易分清是谁的责任，大家可以当场就写个这是谁的责任。如果是对这责任好像还划不清，那么至少是我们写最后写下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们从哪地方走，我是开什么车，对方开什么车，在哪个地方怎么发生的碰撞，这个过程描述完了以后，然后双方签字，再找交警给你划责任就行了。只要损失不是特别大，有保险都不是问题。你不要在那替保险公司两个人吵来吵去，最后如果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话，更没有意义了。你连给自己保险公司吵架都不算。
1: 我得拦您一句，我得替那个这个出险要动我保险的那种部分人的心态得拦您一句。
2: 嗯，
1: 反正叫这我第二年保费得上涨，
2: 嗯，
1: 这我怎么能不担心这事儿呢？
2: 你不上涨的话，不能说因为你吵了以后就不上涨。
1: 所以在这儿说，您上涨的那个保费，你买保险的目的是什么？你上涨的这个保费等于您就少加一次油呗，是吧？这个不然您就别开车，那就绝对出不了事儿。就像今天修理您腿儿来的，乘地铁来的，
2: 今天是公交来的，因为我担心我都下节目以后会被堵在路上。
1: 哎，所以说这个哈，对保险这个保费上涨事儿，我们给您说了。刚才那个拍照大家都知道哈，全景的是吧？碰撞点的，
2: 啊、
1: 再一个就是这个车牌你的证件哈，还有包括那个标志，那个车的那个整个那个空间的那个标志标线那个标志，少纠缠是吧？
2: 发生事故以后，知道了，或者挪到边儿，大概几分钟把这个事办完了。
1: 哎，
2: 该靠边儿，商量好第二天找谁，因为当时要报警嘛，你一定要报警，备个案。
1: 也一说到交通事故，就多多少少的这个说到本行有点兴奋，在哪儿呢？交通事故证明， 哎，这个就是证明是一个事故，只不过之所以下这个交通事故证明，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就关键证据你拿不到，所以交警给你出一个交通事故证明，但不会影响您事后这个理赔啊或怎么，这个无需担心啊，是吧？
2: 这样发生事故了，最终的话，你说最终怎么判？保险有交强险，交强险，像这种出事故证明的，绝大部分情况都是因为你们的这个事故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涵盖了。
1: 嗯。
2: 如果是还有一种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事故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出个事故证明，这个保险公司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1: 嗯。
2: 因为这样等于他的交强险要全责。是其他商业险肯定很有可能也是全责，
1: 嗯，
2: 因为这个只有证据证明行人非机动车有过错，才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1: 嗯，
2: 那么交通事故证明呢，往往就证明不了行人非机动车有过错，那么很难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交通事故证明呢，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或者说机动车的投保的保险公司一方，不是很友好，
1: 嗯。爸爸明白了这些事儿之后，希望大家是遇到事故还是说谁不是主观意愿发生的，都纯属意外，少纠缠哈。来吧，听众朋友，哎呀，这个稍后探的孙先生，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咱们这位，哎呦，您看，淄博先给我们恢复了信号 FM106， 信号恢复了啊，
2: 嗯，
1: 非常感谢啊。有的时候信号恢复了的吧，这个有时候您看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给我们说了，但人家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恢复了，非常感谢啊！主持人修律节日快乐，哎，这个假期都在忙碌当中哈、啊，彼此都很充实很快乐。二次诉讼离婚时撤回的分割共同财产请求，待离婚判决生效后，紧接着另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可行？符合？

0: 依法分割共同财产啊，孩子有谁抚养啊，三个诉讼请求吗？那么他现在想，哎，我这个财产这个部分呢，我先不分割了，那我诉讼请求变成什么？依法判决离婚，孩子归谁抚养？哎，这样法院可能就判了离婚了，孩子归谁抚养也做判了。那么判决生效以后，我在就夫妻关系存在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个财产分割，再另案起诉，这是没问题的，完全可行。
1: 可以是吧？
0: 对，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大多数是在什么时候会采取这种方式呢？就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因为如果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第一次起诉离婚的通常是判决不准离婚。如果我们把这个财产也列上，因为法院要根据你列明的需要分割的财产，按照要分割财产的标的收取诉讼费用。
1: 嗯，
0: 然后是这个案件受理费收了以后，判决不准离婚，这个受理费你们就是无论谁起诉都是自己来承担了。所以我们会说，第一次起诉离婚，如果是对方不同意离的时候，那我们就两个诉讼请求：离婚，孩子归谁抚养？完了以后不准离婚，半年以后再起诉离婚，孩子归谁抚养？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把财产分割一块加上，因为第二次起诉判离的可能性大。如果这种情况下你就一并解决就完了。当然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不写财产，我只是等离婚以后单独就夫妻关系存在期间的财产进行分割，是这样是可以的。
1: 嗯，好的，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一提到这个淘淘二手车，这真是老听众了。这个节目起码得十五六年前的一个节目了，晚上7点到8点，汽车节目。您那时候没做嘉宾是吧？
0: 晚上没做，淘淘二手车没给他做过。
1: 来吧，也谢谢大家哈，每一档节目大家都记着，用心服务真的是有的时候不在于听众记得多少，或者你这个节目主持过，在于作为主持人在这个平台能够记住多少听众，这是做这个节目的一个欣慰之处哈。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哈，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现在的各档节目哈。如果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7070。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4: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哈，在这儿呢也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各位理清更多困扰您的问题。变脸比翻书还快，这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给我们微信留言了。我媳妇儿是公司法人，我弟弟用他的名字又注册公司，如果他弟弟公司有诉讼，能查封就是他媳妇儿名下的另一个公司，就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你问的比较笼统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爱人是一个公司的法人，是公司的法人呢，这个公司是什么性质呢？是一个一人公司还是一个有限公司？你这个爱人在里边占多少股份，这个没问清楚。那么我们按照最早来讲的话，一个自然人只能注册一个一人公司。 那么说你他弟弟用他的名字又注册一个公司，那么我们把它都变成有限公司再考虑，对，都不考虑这种特殊的公司，就是一人公司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弟弟以他的名义注册的这个公司，他也仍然是当法人，应该是，或者说就是个一人公司，或者他是个法人。那这种情况下，他弟弟这个公司如果产生诉讼的话，想查封的只能是他弟弟注册的公司的。如果他弟弟用他名义注册的这个一人公司，那么可能会涉及到就是他爱人这个身份，那么作为自然人应当承担责任。如果他的爱人在他当法人的公司里边还有股份的话，那么这个股份有可能会被查封。
1: 嗯，
0: 那么只因为他问的是不是一人公司，如果不是一人公司的话，那就无所谓，他弟弟以他姐的名义注册公司，那么肯定还有其他的这个自然人或者其他的这个法人嘛，那变成有限责任公司的话有诉讼，只能对他这个后边注册的公司采取查封措施。如果说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我是、这个、
1: 有限公司得
0: 那对
1: 呀、
0: 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预缴制嘛，因为我们这个注册资本都不是实缴啊、都是认缴制。如果认缴的话，如果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因为你的注册资本认缴啊，可以加速到期。如果说你到期以后你还没缴的话，可能是应该在你认缴未缴的部分也承担部分责任。
1: 嗯、
0: 那么这是特殊情况到执行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因为它毕竟是个笼统的问，有是不是有这种风险？存在的风险不大，我只能这样讲。如果碰到具体的案子以后，你会看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法律关系，是因为你认缴没到位呢，还是说你是一人公司要承担如果不能分清自然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要承担连带责任呢，还是说我只是以我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那么这些呢可能需要具体案子具体情况来分析了。
1: 嗯，多种情况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些细节不同是吧，会导致的，但是一般通常情况下还是问题不大是吧，
0: 对，风险不大，最主要是就是他这个爱人中间他这公司的性质啊，包括他的认缴制啊，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可以追加呀、啊、这存在是风险。
1: 嗯，
0: 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不让他来用他配偶的名字来注册公司，但是基于亲情基于各种原因，你用你把你的名义让他来用，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风险，你不能说因为他自己没法注册然后我就给他用，那么一般来讲他自己不能以自己名义注册公司，这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那么要考虑考虑为什么他不行，他是不是因为以前在公司当法人，因为这个公司涉及诉讼，他这个法人被限制各种限制高消费啊，被限制这个上这个征信呢、啊、可能这些原因。如果这种情况下你又把你的名这个身份借给他，那这种情况本身你就是你确实做的就不合适，如果是在这个真正以后产生诉讼过程当中，你可能就要承担这种因为你自己对这个出借的不审慎的义务，你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这是姐夫替姐姐这个，
0: 不是，这是
1: 姐夫
0: 替小舅子，替自己的配偶来问，替姐姐来问，
1: 替对是
0: 有没有风险？
1: 对，这来继续吧、嗯，把时间留给他安的孙先生吧，看看他遇到了什么事儿。孙先生，哎，孙先生，得。等的时间是不是过长了，再联系一下哈。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今天是五一这个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哈，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真正的这个出行的返程高峰就是集中在我们节目开始的这个4点到这个6点的这个时间段哈，所以说刨出这个时间之外呢，我想接近于晚上24点又是一个高峰，
0: 肯定是整个晚上不要，尤其像这些大特大和大城市，不要寄希望于24点之前会有这种空闲，尽可能的早点。
1: 就是之所以就是说是早点下高速，也就是说别赶着那个过了点之后，24点之后，那您不是那个高速整个的这个免费就享受不了那个福利了吗？是吧？
0: 希望大家就是合理利用这个规则，
1: 安全第一哈，别为了那个点儿赶那个时间车速不管不顾的，对吧？
0: 那得不偿失，
1: 得不偿失哈。来，孙先生在线等候了，我们来有请一下孙先生。
5: 啊、哦，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5: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哈，
0: 请讲。
5: 就是我是这个原来我是一个本村的一个村民，
0: 嗯，
5: 然后考学考出去，户口转出去了吧，
0: 嗯，
5: 转出去以后，我现在又想回去的承包村的土地，
0: 嗯，
5: 这种情况我签合同的话怎么签出来？
0: 不，你的户口不是转出来了吗？
5: 啊，
0: 你户口转出来，村里边还会让你签那个承包地吗？
5: 村里没有承包地了。
0: 啊，对呀，那么你这签什么？
5: 就是我想承包村里地啊。
0: 你想承包村里的地的话，村里还愿意就是给你承包，是这意思吧？
5: 不是，他现在这个不是村的，就是别人承包的地，我来转。
0: 对呀，这叫流转吗？承包地流转，对吧？
5: 啊
0: 对。那么流转的话，你就看是他首先第一个是他是不是的的确确和村集体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因为从第二轮就跟签完了，是吧？这是一个第二轮的农村土地承包。已经签完了。
5: 合同就是和这个人签，不用和村里签，是吧？
0: 对呀，流转是和这个承包人来签。
5: 哦，他现在这个合同期限最高多少？
0: 第二轮也是30年嘛，30年叫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第二轮也签完了嘛。
5: 哦，就是30年一签。
0: 对，你看他是，你看他的承包期限是多长时间，还剩多长时间？
5: 哦，就是我把他那个，比方说他签了30年，现在还剩20年，我就。
0: 对，你只能签20年，对。
5: 20年到期以后，他再往村里续，我再和他续，是吧？
0: 那是他能不能续，那以后是什么政策，这不好说。
5: 不好说。
0: 对，你只能就是剩余的期限，你可以给签，他叫农村土地承包流转。
5: 哦，他就是那个我们村嘛，是那个属于丘陵地带，
0: 嗯，
5: 就是不是平原和地带，他的丘陵啊，就是那个，
0: 嗯，
5: 岭上的你。
0: 山地，荒坡荒
5: 地
0: 啊，嗯。
5: 哎，对对，这种地。
0: 嗯。
5: 他和这个基本农田还不是一回事
0: 儿。嗯，不是一回事儿，他也是个有个承包，也有个承包。
5: 也有个承包啊。
0: 对，他这种承包不一定是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村集体的村民来承包，也可能别人也可以对外承包，因为他并不是这个基本农田嘛，或者
5: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如果是可以对村外的话，那么看看这个就承包人是不是也是本村的，他是外村的也没关系，只要看他的承包合同。
5: 他是本村的
0: 啊，是本村。你看他承包合同是吗？按照每年交多少租金，对吧？你是，
5: 我和签协议就是和这个，就这个本人签，然后这个里边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就
0: 你完全就按照他和村里承包的来。另外呢，你这个你要给村里去做个备案，
5: 交个备案。
0: 对，给村里做个备案，因为他是从村里承包过来的嘛。它是可以流转的，但流转完了以后，通常协议上也会有，很多协议还会有什么？如果没经的这个村集体同意，还不得对外转包。
1: 你这个备案既是通知，也是一个。
0: 对，你看一看，因为很多这种这个我从这个哪地方承包的合同，会有这种约定。我只是给承包你了，如果有的话。
5: 这样的话，因为我户口出去了，就是不属于本村人了，对吧？
0: 你是肯定不属于本村人了，你的户口不在本村啊。
5: 哦，就是我原来没转的时候在本村
0: 的，
5: 现在转了就不是了，是吧？
0: 对呀，你户口户口骑走了，你再到村里的福利待遇就没了。
5: 哦，
0: 你想再转回来以后，
5: 哦，
0: 那村里同意了。
5: 哦，行好。还有问题就是那个我家那个就是祖房，
0: 嗯，
5: 老房子就是我可以继承是吧？这种情况。
0: 哎，你这个宅基地是吧？
5: 啊，
0: 哦，宅基地的房子是可以继承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继承了以后，你不能扩建，不能改建，
5: 哦，
0: 但是这个宅基地是可以继承，
5: 可以继承是吧？
0: 对，
5: 就是我户口不在家也可以继承是吧？
0: 对，就是现在好多城里人想着有一个在村里有个房子啊，
1: 嗯，
0: 只有通过继承了，因为是很明确的，只要不是本村集体的人，不得占用宅基地。
5: 哦，我明白了，行。
0: 嗯
5: 嗯，
1: 也就是说对于这种已经走出去的，
0: 对，
1: 但是还有某种这个是吧，就这土，在这生长出起来的，对吧？
0: 因为宅基地，宅基地它必须按照这个叫一人一户一宅，
1: 对，
0: 按照这个原则来。
5: 哦，
0: 你出去了以后，
5: 对，那个虽然户口出去了，但是那是出生地，
1: 是
5: 祖籍，
1: 对，
5: 还有感情，
0: 有感情，你继承这个父辈的，或者继承这个爷爷辈的，都可以继承，
5: 哦，都可以继承啊，哦，
0: 对。
5: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哎，好的，就这样啊。您看，对这个村还有感情啊，这是，哎，还要回去承包嘛，这不是说。
0: 这个年纪再大一点，感情会更深。完了后，真的到自己出生地，因为出生在生活的小孩生活几年，肯定是有感情的。 深有体会。
1: 所以说不光是对地啊，对这个周遭的环境啊，
0: 对，
1: 我想亲情更多的应该顾念，是吧？
0: 对，
1: 这样我们才更好的生活。所以今天是立夏节气哈，借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也祝大家如夏日万物，咱们都向阳而立，蓬勃向上，不负时光，也不放不负我们自己，
0: 不负时光，不负你我，
1: 哎，不负你我。好嘞，今天就到这儿吧。
0: 好的，
1: 非常感谢修律参与我们节目啊，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4: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诸位，五月五号，现在是傍晚的5:01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天里，欢迎各位继续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晚高峰5:00至6:00，为各位准时通过融媒体方式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依旧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想到了傍晚的这个时间啊，绝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已经是返回了出发的那个目的地了吧？也不排除我有的朋友呢，依然对于一些景区啊，一些好玩的地方流连忘返，也不排除现在可能还正在驱车赶在回家的这个路上啊。所以我要做的这个提醒呢，就是说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成功抵达的话，那么在路上呢一定要提前计算好这个时间，不要疲劳驾驶，要杜绝疲劳驾驶，提前规划好这个时间跟这个路线，不必要这个特别的赶。因为高速公路今天的这个免费截止的日期呢是到今天晚上的12:00，12:00钟声敲响之前，您只要是以驶离高速的那个时间为准，它是 OK 的。所以平平安安的、安安全全的、舒舒服服的到达比什么都重要。一旦感觉这个路上很堵、很难走，然后自己又很疲惫的话，一定要这个下来，先找一个服务区，先好好先这个休息一下，好不好啊？当然，在返程路上的时候，因为今天下午我来这个值班的路上，我大概是3:30到4:00之间出的门嘛。我发现，在那个点的话，这个市区当中这个车辆就已经是很多了。返程路上肯定是车有很多啊，所以大家要咱们要做到了就是文明礼让尊章出行。这个既然咱们当初是带着一份好心情出的门，那现在呢咱们也把这个好心情圆圆满满的给带回来，好吧。追梦青年说，济南0:00到天桥很堵，一定得错过，谢谢您提供了这个路况啊。这个但凡是济南周边经常活动的朋友，这一条规律，这条铁律你得掌握了，就是啊。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节目时间，我们是直播啊，来解答各位在新车挑选、选新车、买新车方面的一切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60或0531-829-2770啊。遇到了这个选车、买车拿不定主意的等等很多的情况，都可以跟我们来这个聊一聊啊。然后呢，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我们有一个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节目视频直播。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杨洋侃车，您搜索在抖音号当中搜索，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关注他，玩命的关注他，什么时候开直播您都可以这个收得到。我最近刚调整了那个直播时间，以前啊每天都好几千人预约我的直播，因为最近3月2号我们节目刚改版，我是刚改到了这个傍晚的这个时间，上午您听不到我了啊，上午这个听不到了，只此一家，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咱们也是甭管好不好吧，咱们也是独一份了，好吧。这个每天啊傍晚的这个时间来找到我们，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呢直接发送一下天下两个字儿。我们节目呢除了能够帮你解决专业层面上的一些新车挑选的问题之外呢，还有汽车维权，当然今天我不维权啊。然后我们等放完假之后，我们节目正式开始回归这个正常轨道，什么新车挑选啊、汽车维权、二手车呀、汽车维修保养啊，都在我们这档很专业的这个节目当中，所以总有一款会适合你，好吧。这路上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各位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这个交流一下啊。希望你在路上能够堵车不堵心吧。上善若水说，杨老师，途观 L2.0T 荣耀版这个车您能给评价一下，可以入手吗？这个车是可以买的，它唯一的缺点就是配置没那么高。所谓的有很多的车啊，一个叫荣誉版，东风日产出个什么车，有的叫荣誉版，还有的车叫荣耀版，什么这个还有的车叫荣耀版，还有的车叫什么什么版来着，好多名字，但是这些词儿它只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把配置适当的降一点，但是我的价格也下来，所以这个车就是配置上稍微弱一点，别的车这个别的方面没毛病，你可以买，好吧。机构棒棒还在关心领跑车处理的咋样了，这我不清楚，你去找我上周几的那个节目，上周四吧，放假之前应该是上周四啊，上周四的节目你去找一找，去听一听。啊，还有人说叫纵横版，不，纵横版要你要看叫纵横版的不多，有，但是一般叫什么什么纵横版，这个是能力的加持，知道吗？三哥说最近迷上了柴油车了，哈弗 H5 的柴油怎么样？可以用，可以玩，也能省点油，但是你首先得保证一条，就是你当地的柴油类油品是过关的，别的没什么大毛病，这个是可以的，好吧。这个各位遇到了任何新车挑选的问题，今天我们有时间啊，我们有一个小时节目时间，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啊。目前我的这个电脑稍微卡了一点，然后因为我看不到你们的这个微信发过来的这个留言，也甭着急，可以转战一下这个视频直播间啊，或者直接拨打热线。待会儿呢，我电脑能用了，我也会看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诸位的这个留言。许是吧？他问的是名爵 MG4530 智趣版能买吗？这个车目前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改了前驱了，价格便宜了。其实我待会儿我再说这个价格的事儿啊。改了前驱比后驱的时候那个价格便宜了，空间比较大。虽然是前驱车，但是 MG 呢特别，它有一点特别像 BMW， 就是前驱车我也能给你调的比较好玩，所以它在小电车里边算是比较好玩的这么一种吧。但是当时我开那个后驱车跑七星台的时候，那个后驱车确实是非常好。然后我再说价格，目前来讲530的这个 MG4 的价格没有到最低，你还应该等一等，你还应该等一等，等到六七月份好吧。今天说今天的风好大呀，注意行车安全。没错，今天风是比较大的，现在这个天气呢会略尴尬一点啊。各位在高架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你会发现开空调吧怕感冒，不开空调吧确实太热，开窗户吧这有的时候横风确实会比较大。各位尤其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要注意，要注意这一点啊。雨说，你好，我目前本田 CRV 1.5T 都市款，5年开了26000公里，

0: 多啊，置换宋 Pro 飞驰版310的合适吗？你置换这一类的车没什么问题，但是整体进步不大，并没有给你带来一个生活上的质的飞跃、质的改善。我说的虚一点啊，我说一句虚头巴脑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是生活当中需要一些喜悦感，这种喜悦感，这种自我取悦的喜悦感，有的时候来自于我买了一件我心心念念的衣服，我等了很久一个我很开心的快递，等等，就这种会让我高兴一段时间。车呢，有的时候也会带给你一些喜悦感，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是我的话，我在5年前我就开上一台本田 CRV 了，当年他卖20万，将近20万，然后。到了2026年，5年之后了，我把它置换掉了，我用它的残值的钱，几乎没怎么动钱，没怎么添钱，我换了一台比亚迪宋 Pro 的 DMI， 它只是能源方式不同，但是因为宋这台车本身的底盘也不行，悬架也不行，你只会觉得新鲜一阵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终于开上一个电车了。它挺好玩，它有车机，我能按个充电桩，我能怼一个充电箱，但是由于这台车的品相本身不是很高，所以我说一句虚头巴脑的话，我觉得你开心不了太长时间。你其实换这一类的车没有问题，啊，但是整体来讲，宋 Pro 的这个车的品相不高的。好吧，拒绝一切说啊，你听懂了就好，你听懂就好，就是回答问题的角度可以有特别多。这基于一个前提，就是你问的这个人他真的懂，他不仅要懂车，要懂技术，还要懂一些人性的东西啊。对啊，你鱼鱼说我就看上它的科技感了，那是因为你以前的 CRV 没有任何科技感，你现在换这一类的车，它不一定是个宋，你换任何的什么吉利的、长安的、长城的、奇瑞的、比亚迪的别的车什么，它都能给你科技感。 OK， 就这样好吧。电暖气又在问领跑那个车有新进展吗？我不清楚。大家去听一下我上周四的那个节目，我在上周四节目当中我说的非常的清楚，是我们要继续要帮车主去追厂家，但是车主应该是暂时和厂家私下达成了某一项约定啊。车主给我们的回复说他要等一等，等一等看看厂家这边是什么反应，能不能兑现那样的承诺啊。那我就非常遗憾，对吧？我说那我可能就要这个把时间留给其他朋友了。 OK， 就这样。 OK， 谢谢。有朋友说专业的人，那当然，别的不敢当啊。刚才有人说第一次进这个杨老师的直播间还挺帅呢，帅不敢当，这美颜占了90%，但专业我们还行啊。谢谢玉玉说杨老师讲得很实在，我自己也有点觉得自己降档了，这是我没好意思这样讲，兄弟，我没好意思这样讲，你也不一定是降档了，但真的那种喜悦度啊没那么高，好不好？你这个我这人说话就是很实在的啊。来，我们开始接通热线了。有朋友在热线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这遇到占线的时候您也甭着急，换着号码多打几遍吧。我们先接通一下来自青岛的栾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哎，杨老师你好。
0: 家驹好，栾先生，欢迎您。
1: 哎，啊，
0: 请讲。
1: 我呢，我是您的老听众，
0: 哦，
1: 这次打电话是想叫您帮忙砍一下价格，
0: 哦，
1: 看好了。
0: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叫个真儿，你要是愿意的话，把这个叫我让我换成请我，你看那我就多飘飘然是吧？我多开心啊是吧？啊，
1: 嗯，
0: 您说是什么车？
1: 别克致敬世家。
0: 哟，嗯，那个车现在价格很，他咬得很死，他不让优惠。
1: 对。
0: 啊，
1: 哦。高配那个46.99万那个，
0: 现在一分钱没有吧？
1: 啊，没有。
0: 对呀，啊，因为他厂家不让。
1: 嗯，
0: 你愿不愿意等一等，拿时间来换优惠？
1: 看好了，
0: 嗯，
1: 因为去年年底就在看这个车，
0: 好，
1: 然后嗯，
0: 好，你要是实在现在想买的话，我会帮你跟他们别克厂家打个招呼，但是行不行，我不敢保证啊。这个我真不敢保证，好不好？
1: 嗯，因为听您节目也10多年了，嗯，之前跟您参加过那个青岛胶州那个迈腾汽车团购，
0: 哦，
1: 就是经常听您节目，
0: 那得有小十年了吧？
1: 您能帮打个招呼就很好，就是价格 啊，您这有浮动更好，没浮动那么咱也尽了力了。
0: 他主要是这个面子呀，因为我打招呼，我说实话，他们这个总部的什么领导，他就算不认识我，他也一定会给面子的。这个面子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面子牵扯到可能要违背某些公司的规定的话，咱也没法儿这个勉强人家，因为这个车刚上来也没太长时间嘛。我会帮你打个招呼，但是行不行我也不敢承诺，因为这个车我知道他厂家把这个管控的特别严，可能都得用那种罚款的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好吧。
1: 嗯嗯嗯，行，明白。
0: 好，那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姓名、电话，还有导播一直还在忙着接电话呢。导播先记录一下咱们这位导播老师沉浸在这个接热线的过程当中，记录一下咱们这位先生的这个姓名、电话，哪家4S店、哪个车，销售顾问叫什么，以他也不用问，谈到优惠了，他没有优惠，我帮你打个招呼，好吧？
1: 好，谢谢您。
0: 好，没事，好了，再见啊，拜拜。拜拜。追梦青年说，从曾经家里车唯一一个电子设备就是收音机，那您发家挺早的呀，这个啊，到现在有了带屏幕的，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行，鲍姆，我还欠你一个礼物呢。鲍姆说，杨哥好，好久没有直播互动了，刚才在回公司的路上用耳机听回放，回到公司后正好赶上直播节目，立马戴上耳机加入互动，很开心。我下周我给你安排啊，很开心。今天这还值班呢，这是啊。这个结束，杨哥说一下上汽华境的那个 S， 华境它其实你不能叫它不是上汽，你一说上汽，人家以为是什么上汽大众啊、上汽荣威啊，就那样的，它是上汽通用50。跟华为共同打造的，它是跟那个华为的车 BU 部门共同打造了这么一个华境 S 这一个车。这个车呢，首先是这样，第一，我对它了解没有特别多；第二一个呢，我预计这个车不会超过20万，但是它会是50家族里边目前为止最贵的一台车子。第三一个呢，我能告诉你的是，它也是几乎也是纯血的那个华为的东西，它的智驾系统啊等等。但是它的性价比会特别的高，华为现在有5G3G嘛，对吧？所以现在车还没正式上市呢，等一等，你现在可以百度可以搜到它一些网上数据资料。
2: 人民保险
0: 等一等，
2: 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6: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来吧，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有朋友这放假期间这难得小憩一会儿是吧？哎呀，说这个没想到现在都5点了，我都睡迷糊了，我还以为是刚3点呢。那你确实是睡迷糊了，你知道吗？来，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济南的裴先生是吧？你好。
7: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裴先生，假期好。
7: 哎，你好，你好，给你打通电话还挺激动的。
0: 哟呵，您是一打就通了，还是打了半天才通的？
7: 我就是那个拒绝一切，刚才打了好几遍的那个。
0: 啊，对，因为我的热线确实有的时候比较难打，你就得使劲打。
7: 对，对，啊，打了好几次。哎，我就想跟您，就是听了您的节目以后，感觉你太专业了，就是想问您一下。
0: 您客气。
7: 嗯，哎，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个人呢，今年36岁了。
0: 嗯。
7: 想买一个就是能长期开的车，
0: 嗯，
7: 嗯，个人偏见呢是油车，
0: 嗯，
7: 因为之前嘛家里有两台车是都已经老了13年左右了，
0: 嗯，
7: 所以说想换一台，就是油车能长期开的，
0: 嗯，
7: 最好是 SUV 的，
0: 嗯，
7: 想跟问您一下有没有推荐的车。
0: 油车 SUV 这个很多啊，那你就纯油是吧，什么插电混那种都不要啊。
7: 对，因为我个人觉得是不是那种车现在还不是很成熟，或者是
0: 没有，那只是你个人觉得。
7: 哦，
0: 那我们都开了好几年了，那等你觉得成熟的时候，我们又该换下一代了，你知道吗？你不能老这么落后啊，是吧？
7: 啊，对对。
0: 然后你的预算是在多少钱？
7: 就是15万左右吧。
0: 十万左右要纯油的，想买什么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是五座的，还是非要去挤一挤？比如说也要个七座的什么样的？
7: 对，五座也可以。稍微大点的也可以，就是还有就是杨老师，就是也可以混动的，就是我想就是您觉得我比较适合哪一个？就是
0: 你一年跑多少？
7: 不到一万吧。
0: 啊，不到一万，你不用买混动的，无所谓。你这个跑法一年，你买个混动的，因为混动的车往往比纯油的，就同级别里边，纯油它混动的会稍微会贵一点嘛。
7: 啊，
0: 你比如说它就贵个10000来块钱，你给我10000来块钱，你这得我觉得你4-5年才能把这个油钱你才能省出来。
7: 对，
0: 才能把买车了这个钱你才能省出来，就按你这个跑法的话，你知道吧？
7: 对，
0: 来，我最后一个问题，咱就实话实讲，咱就节约点我的口水，实话实讲，更偏爱合资还是说我无所谓？
7: 我偏，因为我之前看的是您说了一个09嘛，我看了09，
0: 哪个09？领克09。
7: 领克09
0: 现在能到15万了？
7: 不是，看了他现在我前天去了看一下，落地是20左右。
0: 啊，对啊，领克09在去年某一个时刻，我知道他卖过19万多，或者贴着20万啊。那你现在他也到不了15万啊。
7: 对对，到不了。
0: 但那个车是个好车啊，车
7: 是
0: 那个车很好。
7: 那麻烦您再给我推荐一下15左右有啥的。
0: 你是合资还是国产？你没回答我。
7: 都可以。
0: 这里边性价比高的是几个国产车哈。
7: 嗯。
0: 吉利星越 L。
7: 星越 L。
0: 奇瑞瑞虎9。
7: 啊。
0: 瑞虎九啊，对，
7: 瑞虎九，
0: 对对，这个瑞虎九的话，这个15万是没有问题的，这个、
7: 啊、
0: 对，红旗 HS5 也行，其实，
7: 红旗 H，
0: 您36岁，我觉得开这车也行，起码它有一定气场，不越野是吧？
7: 不越野，
0: 没有越野需求，行，那就看这仨吧先，然后那个合资品牌看一个大众途观，
7: 大众途观是吧？
0: 哎，大众探岳，
7: 哎，哦，
0: 再买个弱不禁风的本田 CRV。为什么叫弱不禁风啊？啥玩意儿没有啊？只有省油啊，跟那个很 low 的那个内饰了。
7: 他
0: 为什么省油啊？他车排量小啊，1.5T 配个 CVT 啊。
7: 嗯，
0: 这些够吗？我觉得差不多了。
7: 够了。
0: 对，也不用太多。丰田的车别碰啊。
7: 嗯，好。
0: 啊，我们有朋友给你推荐新伟 L， 还有人给你推荐昂科威 Plus 也行，也可以。
7: 也行，
0: 也可以的。
7: 行，好，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好了，再见啊！
7: 好，
0: 拜拜，拜拜，您客气了，拜拜，
7: 哎，再见。
0: 日暮远途，日暮途远，问我们热线是多少？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哎，我的天，我的微信平台打开了啊！这个言语律己说没协商好，也不帮忙了，是对，是劝我的是吧？劝我要如此这般对那位领跑车主的是吧？我也很忙，你知道吗？啊，悟空说：“杨哥，东风风神的 L8 这车怎么样？它好像是4档的。”对，风神的 L8 是最早，它比那个长城家里还早推出4档的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 的 DHT 混动专用变速器的。它很早，我觉得它得2年以前了。但是非常遗憾，而且当时这个车还测过，路测是说它跑过2300来公里吧，就是满油满电的那种情况下，那我们正常用车的话，你一定是跑不到的。46说丰田为什么不能碰，想买汉兰达。那你让我直播间的粉丝给你解释一下，我直播间的老粉他们都很专业，你让他们给你解释一下好吧。这种幼儿园级别的问题，这都是这个风神 L8 没卖好，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呢，从市场上来讲更主流的你应该看是谁啊，吉利家的雷神混动你可以看，奇瑞家里的风云混动你可以看，长城家里的混动你可以看，就是实际上他们的技术，因为他们都是大厂，技术上不会差别太大，但是除了技术以外，这个技术我们叫硬实力。我为什么叫综合考量？就是硬实力加软实力，软实力你还要考虑它市场表现又会带来什么售后服务啊、口碑啊什么很多东西。 封神在这个市场上太弱了，兄弟，太弱了，一年都卖不了上千台车了，很有可能。所以不要去过分纠结，它是四档的，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越多越好，是吧？全世界听说，主持人你好，奔驰的 GLC 260跟300加油一年大约10000公里，年龄50，以前开的是 1.8T 的这个途观，这个就看您啊，300肯定是动力它要更好一些，配置要更高一些，那车也贵一点嘛，对吧？但是260就已经够用，300更好啊。您在路上人家一看你车屁股贴了个 GLC 300，人家会觉得你这花钱多，是吧？你有钱你花钱多。但是 GLC 260是销量是在 GLC 家族里边销量最多的一款，其实它就够用了，好吧？七居说假期在家悠闲看直播，给杨老师点个赞，谢谢您。帮我们说杨哥节目期间的热线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热线，我都不知道我换车需要劳烦杨哥的时候我需要多少天才能打进去跟杨哥直接对话啊。好的节目一般就是这样，这个不是我多优秀啊，全是你们捧我，好吧？圈圈说老师考虑新疆冬天冷，想买一个17万以内的插混或者是增程。在新疆买增程的话，首先是这样，你增程车啊，你要注意，你17万是吧？17万你买到了增程车，可能不是特别好的那种增程车。新疆的增程它是这样的，增程车呢怕两东西，一它就都是围绕掉电快去的。一它怕你长期高速狂奔。一直奔到那个亏电状态下了，你得用油再去转电了，好家伙，噪音大了，油耗高了，他怕这个。第二一个怕温度低，他怕温度低，所以你一说新疆嘛，我就觉得你那个地方，因为我一个朋友，然后因为我一直我想要休假，我想要休假，我想开着车自己去新疆去那个转一圈，然后我有朋友他去过4-5回了，他就跟我说，你飞机落了地之后你可以立马走也可以睡一觉，你要立马走的话呢，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应该是400公里开外，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你17万应该买不到这种能奔400公里纯电里程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买普通的 PHEV 其实就可以了，或者你还可以买一类车是超级增程。所谓的超级增程这项技术其实也是它也就是 PHEV， 但是它可以发动机参与到直驱当中，动力更好，能耗更低，可以考虑这一类的。你比如说领克08什么这类的车，另外也可以考虑一下像是长安起源的什么 Q07， 你这17万你都这个用不了，银河的 M9 这一类的车，比亚迪的 DMI 其实也是可以的，它也是普通的PHEV， 好吧，增程车我觉得你没必要。问可以入手 BG40 增程版吗？这个车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它能中轻度越野。但是我还是说那个增程，因为它我印象当中刚上了增程版的 BG40 的话，应该纯电在200来公里，我记得还是203还是250，还是个吉祥数嘞。我也有可能是那个记错了哈。你只要觉得这个纯电能够支撑，那就没有问题，好吧？就这样啊，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我们热线继续开通，我尽量不让热线的朋友等太长时间，我们接通的是东营张先生他的电话啊。你好张先生。
8: 啊你好。
0: 你好假期好。
8: 哦我想听一下就说是就那几个车型啊，刚才我的电话里就说了，他那个叫传奇奥德赛还有那个叫艾力绅，GL8这几个车型对比的时候是我预算是20万左右看看。看看哪块车比较好啊？要说是，
0: 您是家用？
8: 对，家用。
0: 一年几万公里？
8: 一年我也就是跑个1-2万公里吧，跑不多。
0: 市区路况多还是高速多？
8: 一般也都是市区多点。
0: 你也会跑高速吧？
8: 跑高速也就是等着放假或者说孩子有空的时候，我那个带着他喜欢出去转转。
0: 我这是说话直接啊。
8: 哎，
0: 命很重要。所以把奥德赛先淘汰掉，艾力绅也先放一放，因为你一年就10000公里，你艾力绅省油也不会给你带来多大的价值，连个防撞钢梁都没有，你可以买，就是这俩车是它其实是一个车，你可以买艾力绅，多花几万块钱，艾力绅的配置能稍微好一点，做工能稍微好一点啊，买回来之后自己先花3000到5000块钱先去装防撞钢梁去。装上之后无非就多费点油保命啊，连个你那个车保险杠里边全是塑料泡沫，命多重要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然后你剩下的是 GL8 你只能买个路上公务舱，而且你只能买个低配， 如果你在意，第一是形象分儿，就开出去特像个工商务用车，因为人家外边人家不人家不知道你里边的配置低，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回过头来再去卖车的时候，他比你那个传奇什么那个 M 八要能多卖钱，因为它是个硬通货，它就是配置不行，因为你的预算低。你如果你抱着这两条的话，你可以考虑它。但是如果你想要更高的性价比，你可以看传奇 M 八，20万上能买到一个中，差不多能就接近中配的 M 八了，没有问题了。空间又大，配置还好，就是不保值而已。
8: 那你看这个什么这个传奇 M 六和 M 八对比的，它的时候是？
0: 那他俩都不是一个档次的车，你这是在拿一个40平的小公寓跟一个150平的大平层比。传奇 M 六是10万级别的车子 ，M 八你别管它现在有优惠啊，它卖你个16、17万，但是它那也是个20万级别的，他俩不是一个档次的啊，这个没法比。
8: 哦，哦，行行，好嘞，老师。
0: 好吧，考虑啊，命很重要的啊。好嘞，再见，拜拜。
8: 好嘞，老师，哎哎，好嘞，
0: 拜拜。说话直接有说话直接的好处。不用瞻前顾后，不考虑那么多，是吧？鲍姆说，刚才回听前两天的节目的时候，听到您说周四周五您来上直播，之后就给自己放假了，回到公司就赶紧的听直播，生怕又断档了。哎，你那又听岔劈了。我们有的听众啊，有的时候确实容易把不是我上的节目，不是我说的话，然后他在群里他问我，杨老师，我听你说了什么什么东西，我说你拉倒吧，我自己说过什么话啊，我不是跟喝酒似的，我自己说过话我就断片了，我没那么马大哈。我跟你讲，我虽然语速快脑子快，但我说话很严谨的，逻辑推理性很强的。我这话是不是我说的，我印象老深刻了，你知道吗？你说的这话我周四周五他就不是我说的，我恰恰相反，我说的是周四周五我不来，不对，我说是周五周六就是放假期间，周五周六我不来，周天我们节目录播，周一周二后两天我来。是不是，你看我多严谨，我是个严谨的胖子，你知道吗？好了，各位，半个小时已经结束了，我们进入到17:30的半点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后半个小时的直播，没有第二个小时，后半小时直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5点到6点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咱们待会儿继续。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5:33，这里是5月5号，今天是立夏呀，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从今天开始往后的这个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都如火如荼啊。我们原来就开玩笑叫如火如茶，问题是现在是放假期间，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小朋友可能会在车上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对不起叔叔开玩笑的，叔叔没什么文化，我们叫如火如荼啊，希望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工作、学习、生活火爆啊，这个火热，我们怀着夏天般的火热的激情与热情投入到生活与工作当中去啊！我是杨洋，我们还剩半个小时27分钟的节目时间，我们用来解决各位在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一切问题。想不清楚了，拿不定主意了，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直播电话呢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给我来发文字留言，还可以在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我们节目每天是有视频直播的，我们有三个平台视频直播，但是今天是两个。各位可以在抖音呢、在快手啊、在微信公众号、在头条、在央广总台，您车里边会有一个车机软件叫云听，那是央广总台的软件。山东交通台的汽车天下节目是全国首家受到央广总台邀请入驻到车机里边的汽车节目。OK， 然后呢，还可以在喜马拉雅，它是一个 PC 端还有个手机端的一个软件。大概7-8年前了吧，我就自己每天把这个节目把广告剪掉，然后上传到这个喜马拉雅这个平台。因为有很多朋友听不到我的直播，有我还有省外的还有国外的这个粉丝，是他们鼓励了我，有国外的朋友说啊，这个在网上无意间听到了这个节目之后就爱不释手，然后就觉得能听到这个国内啊、故乡的这个祖国的这个好声音、好节目，然后他就特别喜爱，所以这个事儿也鼓励了我。所以就不辞劳苦嘛，这个事儿我们坚持了快10年了，我们也坚持下来了。这个还挺好啊，好吧。这很多这个平台建议我做成收费收听的，我 no， 我从来不，我不会 割你们韭菜的。这个，所以所有的平台您都可以搜索杨洋砍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交流。 OK， 就说这么多了。各位也可以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车友微信群啊，你有任何的汽车问题啊，包括一些这个汽车投诉啊维权的话，我们群是邀请制，那么现在是第八个群，还有少量的余额，各位已经加过前七个群的朋友不要再加了。各位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去加一下群，会首先添加一个个人的工作微信，一个工作微信，你告诉他你要进群，他会把你拉到这个群里边去，是这样的，好吧？所以我们的确实是稀缺名额，朋友，瞅你一辈子说作息时间改了，你们节目改吗？节目不改，这个我们的节目不会因为这个什么夏令时而冬令时而进行这个改变的，这个不可能的啊。来，奥克的问题是，杨老师，十万左右的纯电 SUV 一年2到3万公里，麻烦您给推荐一下。OK 的，刚才这个奥克的上来，他问第一遍的问题是十万左右想买一个中大型的，我说那你只能买点杂牌了，比如说领跑，比如说蓝电。但是这种车我是不推荐的，因为它做工真的是次，你知道吗？我说放平下心态吧，因为十万块钱我们能买到的基本上就是一些紧凑型的，偶尔也会有中型的，但是那个中型的可能都会非常老，你知道吗？我建议你重点瞄准几个品牌，我给你缩小这几个品牌，你就会选了。首先路上保有量最大的是比亚迪，比亚迪新出的海狮06什么那样的车子，06那是中级的，那个大，但是它贵，它在14万左右。你可以在11万左右去买低配的05，其实说白了还是个紧凑级，但是路上它保有量大嘛，比亚迪的车它这个保有量比较大。那么你还可以买谁啊？宋、元就更小了，是吧？如果你喜欢比亚迪的话，你可以买。你还可以买谁啊？买长安的车子，长安的谁啊？深蓝大概是10万56吧，10万5左右吧，深蓝 S05。起源，因为长安起源跟长安深蓝是一个平台，都叫做 EPA1 这个平台生产两种车，一个叫增程，一个叫纯电，你可以考虑这种的，好吧？还有一个你还可以考虑谁啊？考虑吉利的车，吉利的车目前在这个价格端投放的纯电的表现最好的只有 E5， 你别嫌它太小，其实我觉得它够用，你可以考虑它。同时你还可以等今年下半年星舰7那台车，那个车比 E5 大啊，那银河星舰7今年下半年一定会投一款纯电的车出来。OK， 这个你可以考虑。够不够？再添一点。你也许在路上还见过谁啊？爱安的车。爱安刚出了一台车，性价比蛮高 ,i60。其实我会更推荐买 i60 的增程版，因为它那个增程叫恒星超级增程，它跟我之前开过的那台30多万的浩博 HL 的增程系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如果需要纯电的话，那你就可以在大概十万2800左右可以去考虑一台 i60， 也是500公里左右吧，就是考虑这种大品牌的就完事儿了，好吗？还有再加一个品牌吧，北汽极狐 T5， 极狐 T5 10万刚冒头，空间大，大厂够多了吧，可以了。你这样去看这些车子，买主流品牌，不要去买杂牌，好不好？低彦俊说，请问新款的奥迪 Q6 的新能源能买吗？ Q6 的奥迪的新能源我目前是不推荐的，好吧？ e-tron Q5 e-tron Q4 Q6 什么这样的车，有 logo， 完全没性价比，完全没智驾，就是它的智驾值活在它跟它自己以往比，它的智驾你拉出来，有的车，我们有的国产车不到20万，十几万的支架都比它牛逼，都比它牛掰，好吧？您在这考虑。来，我们接通热线，我们接通一下潍坊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4: 就是他的支架值。
3: 你好，王先生，你好，麻烦把收音机先关一下。
5: 哎，你好，听到吗？
3: 可以，您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我今天想买一台那个奔驰的 GLS 450，然后想。了解了解，但是
3: 想了解什么？哪方面？
5: 动力、油耗之类的，推荐买吗？这个？
3: 你买的是普通版还是迈巴赫版啊？
5: 450有迈巴赫版吗？
3: 有那个480 GLS 迈巴赫，你就买普通版的这个450是吧？
5: 450
3: 啊，动力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开这车的他不会是去那个飙车。他就是一个，我有个朋友，他开这个，他开的是很老的款，然后呢， 它那个款啊，距离现在的这个内饰差很大。它当年它是一个特别小的屏幕，车很好开，动力很充足，但是就是配置很低。那你现在买了这款呢，我觉得可以。现在正常市场优惠应该在150,000左右，差不多吧？
5: 哦、差不多。
3: 对啊，就是它属于是一个奔驰家里的旗舰商务用车，动力肯定没问题。你只要以前不是开保时捷的，它动力就没有问题。可以买。
5: 哦，我刚没听清。
3: 我说你只要以前不是开跑车的，他就可以买。
5: 哦。
3: 哎，你是准备买那个2.5T 的还是买3.0T 的？
5: 听着不好。
3: 嗯。
5: 喂。
3: 您是准备买2.0T 的还是不2.5T 的还是3.0T 的？
5: 3.0。
3: 3.0的，3.0的应该是在80来万。
5: 80来万，
3: 对，80多万，不到90万吧，起哈、
5: 哦、
3: 起，可以买的。
5: 还有一个问题，杨哥，
3: 您说，
5: 我一个朋友他最近想买那个宝马的那个 i3，有推、那个可推荐吗？这个推荐买吗？
3: 玩行，就是他家里有，如果有别的车，他玩行，但是你说他对这个车，我建议别期待太高，因为他是这样的。i3 呢，它现在系统应该叫 ID9 是吧，就是那个大曲连屏，大连屏里边应该换成 ID9 了，但是那套系统也是比较傻的，你知道吗？它不像现在一些真正智能的新能源，你喊一句话你可以跟它深度对话，它能可聪明了。宝马的车机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续航不长，因为它现在用的是小圆柱电池，好像是小圆柱，反正续航不长，后排空间挺大，智能化很一般，就是说买个颜值买个牌子吧，但是它操控性是好的啊，操控性是好的。
5: 行，可以，
3: 嗯，
5: 好，我没有问题了。
3: 好，那就这样。
5: 哎，好，
3: 好嘞，再见。哎，我们有鲨鱼辣椒，这位网友说 GLS 快换款了吧？不好说，因为现在在售的是去年十二月，是去年十二月刚上市的。好吧，去年十二月刚上市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改，可以了解一下啊。来，我们再。

0: 也就是他每次充满电他得需要5个半小时。
1: 哦，
0: 卖呢也不值钱，我给你往心思置换吧，你说我30多万买的，
1: 嗯，
0: 他现在值5万块钱。哎呀
1: 哎呀，
0: 纠结，
1: 现在只值5万块钱啊。
0: 哎呀，我这5万都不给我，4万多。
1: 哦哦哦，你那个车现在没了，你那个车现在没了，你买的时候它就没有快充是吧？
0: 对，就是只有一个慢充。哦，我跟那厂家说，我说你给我改改头，我花钱也行。
1: 改不了。
0: 你现在坐这个车你扔吧，4万多块钱，你毕竟才3多万买的，办完了哪时候三十二万？
1: 嗯，你哪一年买的？
0: 哦，一年是2022年嘞，不到4年，3年多。
1: 腾势 X 这个车就出来一年还是多长时间，立马就停产掉了。
0: 对，那都哎呦，
1: 你就是那时候上的当，你知道吗？这，我相信我们有很多朋友见过腾势，但是一定没见过腾势 X。你那个车改不了。
0: 对，我在跟那厂家说了，他说不给改，我说你不给我花点钱也行，但是那个车就非得过我这边。
1: 你那车真改不了，您现在只有一个方案啊，卖了还心疼，你卖了还心疼，你就把它留着当个老头乐，带个步，反正你就慢慢的开，你就慢充开，家里最好再有个别的车，你没别的办法，你只能这样，
0: 可以，
1: 不能改，因为第一原厂设定不支持，第二不安全。
0: 哦，对对对，他说他也给我解释过这个，
1: 嗯，好吧，
0: 因为这
1: 没办法，
0: 路上没了也没法充，哎呀，行。
1: 对呀，啊，你得有别的车，你再买个别的车吧，以后你这车出远门可费了劲了，好吧？
0: 啊，我只能是买了，我卖了。
1: 是
2: 的，阿勒泰，
1: 啊，先到这儿。
2: 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5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5.1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1: 来，各位，我们去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每位都是顶天立地的啊，这个既平凡又伟大的这个劳动者，好吧？17点47分，我们节目继续啊，我们快速来接通一下，后边热线还有好几个在排队呢。来，我们接通一下来自山东东营的赵女士，她的电话。你好，女士。
4: 哎，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假期愉快。
4: 哎，我是想咨询一下那个坦克400耗风费，400吗？
1: 坦克400耗风费是您开吗？
4: 哦，对
1: 啊，家里能安充电桩吗？
4: 没有。
1: 能是吧？
4: 能安。
1: 哦，可以买，可以买。
4: 啊，因为我是觉得那个车不知道那个车怎么样，就是。
1: 车。

0: 一什么问题？这个 HiFiZ 呢，就是加大了电池，但是变速箱，因为 HiFiT 是九 AT 变速箱，那是硬就是硬板硬桥吧。后来他用了解耦技术之后呢，他考虑到有很多消费者他没有越野的需求。对吧，我就给你一个轻越野，就它叫泛越野嘛，就完事儿了。我加大电池，所以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够用的。HiFiZ 的纯电续航里程应该在200几十公里吧，对吧？
1: 对对。
0: 啊，你家里安个充电桩，这个就没什么问题。然后呢，偶尔轻度的去趟个小河什么的啊，这个过个小沙子儿、小石子路也没什么问题。可以买，那个车也比较硬派，嗯，内饰的做工还挺好。
1: 和这种同系列的还有二车推荐啊。
0: 方程比亚迪旗下的方程豹豹五，这个你可以看。有一些伪越野的我就不推荐了，什么方程豹太七什么那种，我那个完全越不了野，那种我就不推荐了。就是硬派一点的坦克家里边，你比如说300，再添点钱500。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还有那个北京越野 BJ40、十来万的 BJ40，还有 BJ60，就是这种都是。
1: 我平常也不越野，就是看他们那个有大梁，
0: 啊对，
1: 就觉得安全一点。
0: 你可以，这大梁跟安全没有绝对关系啊。这个你可以不用，但是既然你买了这种车，就代表了它有这个能力。
1: 啊，
0: 哎，
1: 行行，好，谢谢。
0: 好吧，没事儿。
1: 哎，
0: 好，这样啊，好嘞，再见。
1: 哎，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拜拜。嗯，来，我们接通一下下一位在热线等候的是来自淄博的张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张先生。
2: 啊，杨老师，啊，你好。
0: 你好，你好，假期好。
2: 啊，我想给我儿子就是他买个车，
0: 哎，
2: 就十多万的车。
0: 我先插一话，我先插一话。我一听您这声音这么年轻，您都给儿子买车了？
2: 我也是快50了。
0: 那也很年轻。您孩子今年多大？
2: 今年27啊。
0: 哦，结婚早。哦，羡慕。羡慕。
2: 杨老师，我关注你好久了，
0: 哦、
2: 我开着车。我经常听你的广播。
0: 哦，谢谢谢谢谢谢啊。
2: 尤其是你这个什么，你这个就是这个替这个这个车这个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和 4S 店沟通什么的，我挺佩服你的。
0: 哎呀，谢谢您，客气了，别的能耐没有啊。这个想给大侄子想买个什么车？
2: 今天我上那个 4S 店去看了几款车，你看一下啊。一个叫、马六的。马自达六那个 EZ60 啊
0: ，EZ60，
2: 你看、还有一个比亚迪海狮07，一个 SUV 的，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北汽极狐 S5 啊，
0: 极狐 S5 一个中型轿跑吧，嗯，
2: 还看了一个就是那个小鹏的那个 A3 是 A 级啊，
0: 不是，它是 M03 Mona 03，
2: 哦，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嗯。嗯，
2: 我想问，我试驾了那个马六那个 EZ60 和那个海狮的07，还有极狐的 S5。
0: 嗯，
2: 这几款车
0: 你感觉哪个好开？
2: 可能是这个先入为主的吧。
0: 啊，你觉得谁好开？
2: 先入为主的马六，我觉得它这个挺舒适的。但是的话，
0: 那你有没有挂个倒档或者干什么，看看马六的那个摄像头，它那个成像？
2: 这个没有。
0: 那对呀、啊，因为它那个成像，它那个像素，咱不知道是720P 的还是480P 的，那就太模糊了，啥玩意儿都看不见。
2: 哦，这个我没到早看。
0: 对、啊，
2: 就是它那个比亚迪的海狮07啊，
0: 嗯，
2: 它这个车的过弯性能比较好，我试过，
0: 什么
2: 80迈的速度过急弯就没事。
0: 那。你有没有拿咱你快点，我还有口播广告。你有没有拿那个 S5 去过几弯？
2: S5， 嗯，
0: 你没有。
2: 哦，你说极狐的没有？
0: 你肯定没拿 S5 去。如果你拿 S5 和海狮07一起去挑战同一个弯的话，我敢保证，极狐 S5 的底盘一定比海狮07更好。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人家是全铝底盘，人家是前双叉臂，后是四连杆还是五连杆。S5 这台车连副车架、元宝梁都是全铝合金的，既宽又轻，它怎么能不好？
2: 哦，你建议我买那个，就是给儿子买那个极狐 S5 吗？
0: 不是，首先是这样，我没有给你任何建议，说非要买哪一个车。我是说，你刚才说海狮07过弯，哎呦太好了，那是因为你没拿 S5 去过弯 ，S5 的过弯比它还好，一定的，好吧。然后现在我们就回到你这个问题上来，孩子想要什么样的车？
2: 他想那个就是个支架比较， 带着支架就是什么？
0: 这里边支架最好的是小鹏。
2: 小鹏啊？
0: 对，它的支架是最好的，但是你不要完全依赖它。
2: 我听说它的支架是不是就3年之后它需要一次性买断吗？
0: 这个我不确定哈，他现在反正是免费的，这个你可以打电话，你可以问他那个官方，这个我不确定。
2: 他的支架他是不是就是华为的吧？华为鸿蒙的话，
0: 不是，他的支架，小鹏的支架是自己的，小鹏的支架是很牛掰的哈，在你看了这个又是比亚迪又是北汽里边最牛掰的是小鹏的支架。
2: 哦，
0: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们节点时间。我个人觉得海狮07在这里边两头都不占。你要是说它支架，你要是它操控好，它是一定不如 S5 操控好的。你再去开，你再去试。然后呢，第二一个呢，但是你可以说07颜值帅啊，如果你孩子特别看重支架的话，小鹏是里边支架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支架这个事儿，不要把它放到一个第一位上来。年轻人，20岁的年轻人。太容易过分依赖这个东西了，不好。
2: 对呀，
0: 不要把它当成是排第一位的，必须要这样。我觉得没必要，先考虑点别的。如果因为极狐的支架也行，比亚迪的支架也行，对吧？他俩支架都不如小鹏。你比如说小鹏是90分，他俩是80分，但是可能那两个车大一点，是吧？底盘更硬朗一点，你考虑这个东西。
2: 他如果单纯看这个电机、电控什么的，就是应该选哪一个？
0: 三电系统都差不了太多。然后比亚迪是全部都用他自己的，北汽极狐用的是什么？极狐你查一下，他是不是用的是宁德时代的？你查一下，因为我忘了哈，因为我开极狐 S5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比亚迪一定是用自己的伏地仪。如果说是极狐用宁德时代的话，你就毫不犹豫直接买极狐。
2: 哦，它的价格太硬了，
0: 价格硬，那价格硬，那是因为新款刚出来。我们说车的时候，价格现在硬，你可以等。
2: 可以等。
0: 对。
2: 他给我说的这一款 S5 的，就是应该是去年的上市的车是吧？
0: S5 前段时间刚刚改款 ，S5 合着去年我开 S5 的时候，那时候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呢？可能是前年。
2: 他说支架那个芯片是。八五，
0: 这个咱们就不讨论了。这个所有的配置你都能查到，因为我没时间去讨论这些个细节，什么8195、8295P， 你都能查到，这个都不是问题。我们只说大面上的事儿。如果你要论操控 ，S5 的操控比那个海狮07是要好的。
2: 哦。
0: 如果你说价格坚挺，那就等下半年咱们再说。
2: 哎，袁老师，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吗？
0: 你自己先定好了什么时间要买，回头节目上再给我打热线。我今天真没时间聊了，因为我后边我有口播广告，好不好？
2: 好，谢谢你。
0: 咱们先解决这个选什么车的事儿，后边的事儿咱们再说啊。好嘞，再见。
2: 好，谢谢。
0: 下回早打电话，下回早打啊。好嘞，再见，拜拜。
2: 啊，行，好嘞，
0: 拜拜。
2: 好。
0: 春天干燥，想喝蜂蜜水滋润一下，一盘买到假蜂蜜、勾兑蜜，跟着山东交广商城一起团购吧。我们找到了一款好蜂蜜啊，本草实践黑蜂雪蜜，它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这里有大片的原始椴树森林，没有农药，没有工业污染。蜜蜂呢是国家保护蜂种东北黑蜂，耐严寒，活性高，采集椴树花酿成的自然成熟的雪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原价268元一瓶，现在交广粉丝的专享价呢是只要198元一瓶，买一瓶送一瓶，还有买二送三，只要396元，到手整整是5瓶。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光辉岁月发微信说那个极狐那个是宁德时代的 ，OK， 这证明我没有记错，那这就更加棒了呀。春季滋补正当时，海参的春补尝鲜季也开始了。交广生带来一款团购的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好海参，齐和品牌的即食疗刺参，产自大连长野县的国家级无公害海域三年以上的优质刺参啊，肉质肥厚紧实无腥味，配料表只有海水，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只有海水，没有任何碱啊防腐剂，吃的放心。即食款不用泡发和额外加工，解冻以后呢，开袋就能吃，很方便。我们团购价格也很划算，原价499一斤，我们现在交广的福利价是只要299。顺丰冷链包邮，买了越多越合适，买五送一，只要1495元，到手整整是6斤，再送专属蘸料。各位请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哎，没办法，所以朋友你们以后要给我打热线的话请早打，好不好？ 车游天下，春日全员启航，凭小团零钱入消费，主持人家里都双陪同，二神级别小团加个含机票，一价全包更省心。阿拉泰一次旅行，看遍雪山、湖泊、草原、戈壁、亚兰奇观，还能体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人多民族风情。你也听说过那条此生必驾的318公路，这一次我们是真正走进它，去川西探访小众秘境格聂之眼，静立高原之畔，对视天地，在雪山、草原和观影之间捕捉只属于这里的纯净跟辽阔。从天路180000的壮阔到草原公路的明媚，再到理塘的云端之城，你不需要为旅程当中的任何细节操心，因为我们有深耕多年的策划团队全程操劳设计，配有10年创造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主持人双领队组合，吃住行游全程提前安排。各位请拨打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月光早茶说，我觉得智驾不能作为买车的决定要素，其他综合要素都要考虑，没错，我认为是这样的，尤其是对于一个20岁的一个小伙子来讲，我认为这个事儿真不敢说，哎，谁智驾是最好的，你放心开吧，别，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好吧？道法自然说，家用一年6000公里左右，领克08还是昂科威 Plus？ 家里能安充电桩就买领克08，安不了充电桩就老老实实的去买昂科威 Plus， 好吧？诸位，今天节目到点了，假期也结束了，是吧？愿你经历了这次休整，将以更好的状态和身姿，开启接下来的美好生活与活力工作，让我们幸福生活，快乐工作。5:59，每天节目是5点到6点，一个小时，紧锣密鼓，准时为诸位直播。刚才还有人说我们节目永远是干货满满，当然。放假期间我们也不抛弃不放弃，我是杨洋，节目以外欢迎各位去搜索关注杨洋侃车，多多关注我们，关注我们最新的一些动态，需要我们帮你去试驾一些什么样的车子，留言给我，好吧？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微信群，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天下二字，去加一下我的微信群。明天上班，太阳依旧升起，你还是那个光芒夺目的小太阳。诸位，明天下午5点我们再见，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3: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2: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3: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2: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3: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3: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2: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4: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走地踏层。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4: 一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5: 一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4: 一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5: 一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4: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5: 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4: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
5: 劳动者。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3: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1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6: 1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5: 1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6: 1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5: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6: 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5: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
6: 劳动者。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7: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8: 第4集。
9: 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
10: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
9: 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
10: 摆了摆手，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仲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谢总裁指教。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哎，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学生明白总裁的意思，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总裁，对付这些人的制裁计划已经初步拟定，请总裁过目。毛人凤马上拿出准备好的计划递过去，蒋介石一摆手，我不要看，我相信你，你呀、全权负责。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现在在哪里呢？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活动频繁。你们保密局有没有什么动作呀？我已经拟定计划，准备派遣特工赴港。蒋介石点点头，命令道：记住，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住这些人。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置这些人于死地比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还要重要一百倍，明白吗？明白。蒋介石坐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言语。毛人凤见状，识趣地退出了房间。毛人凤离开蒋介石的官邸，驱车前往保密局。半路上，他发现街头的市民们大多手拿着传单，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特工特有的警觉让他停下了车，他从一个路人手里要了一份，回车上一看，不禁大怒，当下脚底加油，飞一般的驶回保密局。一回局里，毛人凤便差人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叫进屋，一行人陆续来到。毛人凤扫视众人一眼，把那张传单狠狠地拍在桌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赶紧立正。毛人凤恨恨地说，市县国大刚刚召开，共产党就提出了五一口号，而且如此快地把消息释放出来，这说明什么？所有人不敢接话，说明南京的共党地下活动还非常猖獗，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而我们呢，抓住几个马前卒还死不招供。
9: 毛人凤气呼呼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继续道：“党国干危，命悬一线，我等忠勇志士责无旁贷。”
10: 是。
9: 赖俊元等人赶紧立正，
10: 说一说
9: 追捕南京共党的事情进展如何呀？赖锦元赶紧回话道：“局座，我们最近一直都在下大力气地查找共党的工委书记段某，这个人是南京共匪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姓齐，叫齐峰，1935年参加共产党，此人原来一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后来沉寂多年，据可靠消息，此人最近在南京现身。”
10: 这么说这两个人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了？
9: 毛人凤盯着赖锦元，
10: 他们很狡猾，来无影去无踪，哼，那还不是白说吗？卑职一定全力缉拿。
9: 毛人凤这才点点头，缓了口气说：“
10: 哎，老头子这几天心情不顺，你我都要小心一点才好。”
9: 是。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如被大赦一般的赶紧出去了。天色渐晚，花灯初上，南京街头人来人往，一身绸缎长袍的齐长鹏也走在人群中，他身后一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若即若离地跟着。齐长鹏连续走过几个街口，来到了一条满是店铺的街上，他警觉地向身后看了一眼，那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立即停了下来，假装在看贴在电杆上的一张布告。齐长鹏看看四周，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迅速地走进一家正准备打烊的店铺，毫不理会伙计的阻拦，直接冲进了后边的院子。他穿过一个院子，又进入另外一个院子，在店铺老板的呵斥声中翻上了院墙，然后跳了下去。
7: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9: 店铺门口，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等了一会儿，不见齐长鹏出来，知道自己上当了，他猛地冲上去推开了正要关上的店铺门。伙计嚷嚷着：“哎哎哎，你干什么？”中年人从兜里掏出手枪顶在伙计的脑门上：“少废话，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伙计被吓住了，指了指店铺后边的院子。中年人冲进后边的院子，却看不见一个人，他爬上院墙，院墙外是一条曲折多弯的小巷子，巷里早就没有了人影。他妈的！戴礼帽的中年人狠狠地骂了一句。此刻，齐长鹏来到大街上，马路对面，太昌大浴室正在营业，霓虹灯闪闪烁烁，分外耀眼。齐长鹏径直走了进去，澡堂的店小二一边招呼着，一边用一个拂尘为齐长鹏拂掉长袍上的尘土。嘿嘿，先生来了，您是上包房还是大池啊？本店
10: 今儿推出了一个新玩意儿，新沟足疗，泡个硫磺温泉澡，找一个手艺好的师傅捏捏脚，然后再小睡一会儿，嘿，那养人的很呐。难为你说的这么好，那就试试吧。
8: 好嘞。
10: 店小二答应一声，帮齐长鹏脱下长袍，带他进了一个包间。一进去，齐长鹏便对店小二耳语：放机灵点，我刚刚甩掉一个尾巴。店小二心领神会，唱了一个诺：
8: 七号包房硫磺木桶香汤伺候先生，您请了。
10: 说完，店小二转身走了出去。店小二走出门，在门口招揽客人，看见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连忙笑脸相迎：先生是洗澡呢还是捏拿呢？
8: 哎，里边请，里边请。
10: 小店新设洗浴捏拿花样十余种，价格低廉，伺候到位，保证您呢舒坦都会渗到每一个毛孔里。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不搭理店小二，看了两眼继续朝前寻去。齐长鹏掩上门，将衣服褪下，然后泡进木桶里，雾气腾腾，香烟缭绕。他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不一会儿，包房门开了，一个修脚工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来。齐长鹏睁开眼睛，认出此人正是地下工委书记老段，忙道：老段，总算见到你了。老段点点头，话头直奔主题：这次我们损失惨重，几个重要的机关都被敌人破坏了。其他的同志呢，都安全吗？都分头隐蔽起来了，你放心吧。哦，大家平安就好。齐长鹏松了一口气，老段示意齐长鹏在躺椅上躺下，然后开始给他修脚。齐长鹏说：刚才来的路上，有个钉梢都被我甩掉了。不要紧，这里是安全的，他们知道这里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店子，不敢胡来的。齐长鹏把手上的那盒香烟递给老段：这里面是新华社的一周新闻简报，还有中央社会部传来情报，国民党最高当局已经制定了针对香港民主人士的行动方案，绑架暗杀是其核心内容。中央命令我尽快南下香港，保护这些人北上，以后南京的担子就全落在你的肩上了。好，你放心去吧，南京的事情交给我。国民党现在已经乱了方寸，到处抓人杀人，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千万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老段有些担心地说道：唉，放心吧，我啊，你还不知道吗？在白区干了十几年，自我保护的经验还是有的。哎，不是不放心，是看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连进步学生都不敢放过。昨天老秦联络了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同志，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表现都很坚强，敌人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处决他们。齐长鹏心情突然变得沉重，沉默片刻，他问：被捕的民主人士怎么样啊？他们的表现也很不错，坚决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过当局似乎也没怎么为难他们。是这样，我担心这里边有阴谋。齐长鹏的担忧都写在了脸上。我认为是舆论压力起了作用，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民主人士下手。但愿如此啊。哦，对了，我已经开始着手重新建立南京市委地下机关。老齐啊，你走以后，老秦接替你的工作，担任统战部长。齐长鹏点了点头。老秦很能干，而且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他来接替我，我就放心了。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啊？哦，就这两天，出城可能很麻烦，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打算乘坐国军的军用运输机。哦，那就好，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你自己要保重啊。啊，我知道。说话间，老段把脚修好了，
9: 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说，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随时到这儿来找我。齐长鹏点点头，目送老段出门，然后重新跳进木桶里，一边泡着澡一边闭着眼睛思索着。一小时后，穿戴一新的齐长鹏出现在南京秦淮商会会馆里。这里富商们正在举行聚会，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富商太太们拢在一起谈珠宝、论美容、说麻将，男人们则你来我往的寒暄问好，一片鼎沸，好不热闹。齐长鹏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一副富商大贾的派头。此刻他正在跟一个肥头大耳的商人商谈一笔生意，只见齐长鹏对商人附耳一会儿，商人立即睁大了眼睛，您说什么？这笔交易跟战备物资有关？齐长鹏故意看看四周，压低声音，没错，这笔战备物资是从菲律宾转运出来的，原来是日本人的军需物资，日本人投降之后，菲律宾当地政府进行了接管，现在有人想把这批物资偷运出来倒卖，进价低廉，至于利润嘛，啊，你老兄想想就知道了。肥头听得津津有味，垂涎三尺，啊，您可别跟老兄开玩笑啊，真的有人能从菲律宾政府手里弄出这批物资？哎，你老兄不相信，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啊，如果您问问周围的这些朋友，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在做同样的买卖，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说完，齐长鹏欲起身做出想走的样子，商人一把拉住齐长鹏，忙说，哎，老兄老兄，您误会了，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啊，做这样的买卖政府没人，那可不行啊。齐长鹏微微一笑，有没有人那是我的事儿啊，我只想告诉您，这笔货已经运出菲律宾，马上就要抵达香港了。商人一听眼睛放光，哦，看来我还真没有看错，还是老兄您有办法。哎，说实话，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一批物资了，哎，只是不知道是您老兄的生意啊。嗯，眼下讨厌的就是出城有点麻烦，您说，哎，这仗打的跟我们没有屁大的关系啊，还要跟着受牵连，行动都不自由。齐长鹏故意发着牢骚，商人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您呢，您可别这么说，要是不打仗，您手头的货哪能卖个好价钱呢？还是打仗好，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发财呀，您说是不是？齐长鹏点点头说道，哎，对对对，有道理，还是老兄看得远，有眼光。哎呀，我也不相信我出不了这个城，那办法都是人想的嘛，就像老兄您如果对在下还有一分信任的话，也可以一起发财呀。嘿嘿，哪里话，我怎么会不相信您呢？这样吧，老兄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老兄的一片盛情啊。啊，说什么时候动身，只要您吩咐一声，我马上就让我大舅子给您安排飞机。哦，你说的就是那个空军上校？没错。商人一脸得意，齐长鹏一笑，举起酒杯，那就麻烦兄弟了，我要一张去香港的票子，嘿嘿，拜托了。嘿，咱们谁跟谁呀，您还客气什么，现在局势不稳，很多人都在准备转移，我劝您呢也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那可不是，
10: 我这不是来找了吗？
9: 啊、哦，明白，
10: 明白，明白。
9: 商人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与齐长鹏的杯子碰在了一起。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五集，
2: 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们的工委书记段静如何奇峰？到底在什么地方？
3: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什么工委书记，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齐峰是谁。
2: 地下党员破衣烂衫，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和伤痕。呵呵，共产党人，我真的很佩服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死硬。来人！赖锦元一声叫喊，几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般的大汉马上出现，带下去，好生伺候。大汉们上前将地下党员拖了出去。
4: 报告！
2: 一个特务走了进来，说吧。赖锦元的脸埋在灯光后面，脸上表情阴晴不定。毛局长手谕，特务将一张纸递过去，赖锦元接过一看，一阵狞笑，依我说早就应该给他们来一个痛快的了，走。他起身匆匆走了出去，身后几名特务赶紧跟上。拘留室内，小鱼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同监室的难友在照顾他。一个难友看着奄奄一息的小鱼，愤愤地说，这帮人真是丧尽天良，把人折磨成这样。他站起来几步走到栅栏旁，对外高喊，来人，快来人，这里需要医生。声音在空荡荡的走道里回荡。一个看守提着警棍走了过来，用警棍把铁栅栏敲得当当作响。
4: 好什么好，还要医生？当这里是医院呢？我告诉你们，进到这里就是活地狱，算你们前世没有积德，老老实实的待着吧，别给我找麻烦。
2: 说完拎着警棍离开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拘留室内，被关押在这里的向佐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被走廊上传来的对话声惊醒了。程汉云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道，我们在这里都关了十几天了，他们还没给个正式的说法。一个民主人士说道，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另一个也担心地说道，我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有没有人营救我们呢？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会突然采取行动，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程汉云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帮人是不可理喻的，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此话一出，大家都显得心事重重，纷纷低头不语，只有向佐民显得镇定一些。他鼓励大家，大家再坚持一下，说不定情况会有改变。话音刚落，过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打开铁门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抬起头来侧耳静听， 赖锦元带着一帮特务走了进来，直接走到关押小鱼的拘留室门口，咣当一声，拘留室的铁门被看守打开了。赖锦元独自一人走了进去，被关押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抬头默默地盯着赖锦元。赖锦元盯着众人，不咸不淡地说，
5: 各位收拾一下吧，今夜就送你们动身上路，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啊，也可以写哦，喜欢喊口号当然也可以喊上两句啊，反正没人听得见。
2: 随后两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进来，桌上放着一瓶酒和白米饭，还有纸笔。赖锦元看了一眼，转身又朝左向民他们的屋走去。左向民、程汉云等人静听着走廊上的声音，随着铁门咣的一声打开，几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子进来，桌上有酒有菜。赖锦元随后出现在门口，
5: 这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你们都读了不少书，应该明白，吃点喝点，然后我们就带你们坐车出去兜兜风，

0: 逛一逛，凉快凉快。大家一阵沉默之后，情绪突然爆发，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求公开审判，我们要求上庭，要求法庭公开审理，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不能就这样草菅人命。上法庭，公开审理，你们公然反对政府，妨碍社会秩序，煽动三罢，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用得着审理吗？赖锦元冷笑道，继续说，各位吃饱点儿，喝足点儿，酒菜管够啊，别说我们没有人性啊啊。闻言，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半晌，一位民主人士开口说道，我不要韭菜，给我纸笔，至少要让我写点什么留给家人。赖锦元冷笑着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转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特务们押着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员走出拘留室，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押了出来。
1: 1948年4月底，

0: 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车子在深夜的街道上呼啸而过，驶向城郊的刑场。月黑风高，黑黢黢的树林像一张大网，隐藏住了一切的善恶。有几只乌鸦在林中啼叫着，让这死气沉沉的黑夜更添了几分不祥。几辆车陆续驶来，惊得林中的鸟儿一阵扑棱棱的飞。树林周围已然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在戒备。小鱼和其他共产党员被推下了囚车，紧接着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推下警车，一行人被押到了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前。一个民主人士小声地感叹，
2: 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1: 另一个民主人士小声而坚定地说，
2: 后人会记住我们的，我们死得其所。
1: 左向民则显得比较镇定，
2: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可恨呐。
1: 他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苦笑一声，
2: 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给国民大会撰写了一副对联，却无法送给蒋委员长。
1: 哦，对联是什么内容？说来听一听。左向民好奇地问。
2: 上联是为国民血汗以己意，下联是集天下混蛋于一堂。
1: 左向民听了忍不住一笑。这时赖锦元从吉普车上下来，看了看表，
3: 时辰一到，准备行刑。
1: 一排军警手持长枪把子弹推上膛，随着一声口令，长枪齐鸣。枪响过后，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却并没有倒下。左向民睁开眼睛，左右看看，小鱼和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倒在血泊中。程汉云惊恐至极，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反倒晕倒在地。赖锦元走过来一阵冷笑，呵呵，这滋味好受吧？这就是参加共产党造反的下场，杀无赦。党国对你们法外开恩，留下你们一条活命，希望你们从此改邪归正，不要再跟着共产党瞎闹了，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3: 收队。
1: 赖锦元一挥手，军警们纷纷撤离，把左向民、程汉云等人留在了荒郊野外。等特务们走远了，一干人等才回过神来，哦，他们这是被释放了。于是一群人纷纷拔腿往城里跑，左向民起身拍拍身上的土，也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了。第二天，左向民回到南京菊园中学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进行日常办公。几个老师看到了走进来的左向民，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迎上去。
4: 左老师，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左老师，你吃苦了吧？
1: 面对老师

0: 师们的关心，左向民惨淡的一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为我奔走呼吁，哎，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左老师，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心里都明白。
1: 哎，你说他们莫名其妙的把你们抓进去，又莫名其妙的放出来，总得给个说法吧？你看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什么说法啊？我看这个政府是从根上烂掉了，没得救了。
0: 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在为左向民抱不平。这时，校长分开人群走了过来，握住左向民的手：“左老师，你总算回来了。”哦，谢谢校长。左向民感激地说。校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哎，现在世道乱，就别追究了。大家都息事宁人，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原本还想激烈讨论的老师们听到这话，只能暂时把怨气都放在心里，闭口不说话了。崔丽见状，从人群中走出，把一杯水递给左向民。左向民接过，一口气喝下去，擦擦嘴巴。校长啊，我想清楚了，为了不连累学校，我辞职。左老师，
1: 你……
0: 校长知道这话不无道理，但看到左向民如此深明大义，他又实属不忍。校长，您这次为了我的事情花费了不少心力，左母心中十分感激。学校毕竟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给校方和学生带来不利影响。校长长叹一声，没有说话，算是默认。左向民想了想，接着说：“我明天就将辞职报告呈上。”唉，校长轻轻摇了摇头，背着手出去了。第二天，左向民交完辞职报告，一个人走到办公桌前，默默地收拾东西。不一会儿，个人物品便全部装进了一个纸盒子。他抱起纸盒子，留恋地看了一眼办公室。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程汉云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2: 向民兄，
0: 你要辞职？
2: 哦，
0: 你怎么知道的？左向民有些诧异，程汉云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门外。左向民走到门口，这才发现门外竟然站满了学生，大家都默默无

0: 一切。安置好东西，左向明和陈汉云两人来到了一间露天茶座，此时还没有到上课的时候，只有少数的茶客在闲聊品茶。两人对坐饮茶，陈汉云举起茶杯向左向明敬了一敬。
1: 向明兄，
0: 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左向明连忙端起了茶杯，
1: 啊，言重了，不敢当。
0: 陈汉云将茶一抿，
1: 若非亲眼所见，真不知道向民兄在学生中有如此威望，为人师者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此了。
0: 左向明无奈地摇了摇头，
1: 唉，也就是因为进了一次监狱，在这些年轻学子眼里，我仿佛是个英雄。
0: 哎，你跟我一同坐了监狱，是明白的，我哪里是什么英雄啊？
1: 比起那个年轻的共产党，唉，我深感惭愧呀。
2: 老左呀，老左，你别这么说，不然惭愧的又何止你一人呢？我们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眼看当局腐败，国家动荡，只想出一己之力，却苦于没有门路，就连一个民间的爱国自治会竟也无法在南京生存，嗨，实在是可气可叹呐。
0: 陈汉云说着愈加激愤起来，
1: 还是有希望的。从今天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幕，人心所向一目了然呢。
0: 左向民喝了口茶劝道。
1: 哎，陈汉云话锋一转，辞职以后作何打算呢？
3: 我准备近期南下去香港。
1: 哦，已经决定了吗？
0: 左向民轻抿一口茶。
3: 是啊，我对南京政府已经彻底失望，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我要继续进行分内的工作，我们这次也算是死里逃生。哎，对了，你今后要多注意安全，那些走狗只怕还盯着我们呢。
0: 陈汉云拿起茶壶给左向民添满。
1: 其实啊，我也有走的打算。
0: 是吗？
1: 左向民放下茶杯问道。昨晚呢，我一直在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一同商议是否南下香港。
0: 听到此，左向民兴奋地一拍桌子，
1: 好，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
0: 两人再次将茶杯举起，清新的香茶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
1: 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
0: 李宗仁不服气地说：
1: 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
0: 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
4: 夫人，我回来了。
0: 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
4: 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
0: 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
4: 啊，军便服？
0: 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
4: 夫人在一旁道：
1: 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
4: 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送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0: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羊尾巴胡同，佟立本的功绩开始了。王希烈摇头晃脑地吟诵祭文，到此竟然哽咽了起来。该因触景生情，其悲不在死者，而在自己的遭遇。见主祭官如此的声泪俱下，在场众官员也莫不为之动容，人群中于是有了一片小小的骚动，间或可以听到悄悄的议论：王大人如此善待部署，佟立本若泉下有知，也该欣慰了。他这含荆州一点用得好啊，如今荆州则荆州矣，只是物是人非啊。这话暗刺现任首辅，他也是荆州人，不知谁嘀咕了一句。也有人说，王大人平常稍加恩典，佟立本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啊。各种议论不一而足。王希烈本来就有做戏的成分，这一下更是感慨唏嘘，进入角色。正当他掏出手绢开泪之际，坐在圈椅中的柴儿没来由的又兴奋起来。他从未出过院门，更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见这么多人一起抹眼泪，便觉得好玩，顿时脑壳一顿乱晃，嚷着叫爹。接着只听到屁股底下一声闷响，众人不知就里，但一会儿便闻到了奇臭。王典立问：你干什么？
3: 我拉屎了。
2: 柴儿呜呜地哭了起来，口角又挂起了长长的一串咸水。王典立捏着鼻子，又朝柴儿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站在跟前的王希烈顿觉一阵恶心，他挪开两步，屏住呼吸，好不容易才把那段翻肠子倒胃想呕吐的感觉给强压下去。虽然没了心绪，但还是缩着鼻子屏住呼吸，把祭文念了下去。五湖铜拱，六品清官，萧然寒士，落荡闲草，泪同布衣，看裘马轻狂之客，歌言永日，群祭风流之辈，敬业销魂，共却衣不求新，食不果腹，而缺两腿，窃妙一目，无耻威命， 一匹瘦驴，本是朝廷之命官，竟称底乡之恶瓢，卸下官袍而自尽，挂起苏母而悬梁，请问谁之过也，谁之罪也？念到这里，王希烈已是声嘶力竭，只见他脸上肌肉痉挛，双眼充血，几欲捶胸顿足。这情绪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不知是谁愤怒地高喊了一句：谁之过，谁之罪，务必要追查清楚。立刻又有人接了一句：是啊，我被朝廷命官，岂能成为何辙之鱼，这一张之肉。这些话富有煽动性，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的官员们，这一下被撩拨的怒气冲冲，胡同里顿时像炸开了锅。眼见这场面，王希烈兴奋不已，他同站在身边的魏学增交换了一下眼色，挥手示意大家安静，清了清喉咙，正欲念下去，不知是谁杀猪似的嚎了一声：
4: 不好了，失火了！
2: 闻者无不大惊，胡同里顿时又骚动起来。王希烈以为又是谁的恶作剧，正想做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他把祭文念完，一抬眼，只见胡同口果然窜起了一股浓烟，对方在那里的纸人纸马不知为何烧了起来。他立马丢了手中的文稿，强自镇定，大声疾呼：大家不要慌，赶忙弄水把火浇灭。但是想晴想晴的秋早天气，在胡同里摆放了八九天的这些纸扎布做的名器，已是干焦的一折就断，如今既有火苗子点过来，加之狭窄胡同又是一个抽风口，很快就成了燎原之势。胡同口已被围观的市民堵住了，火势往胡同里扑，官员们都挣扎着往胡同的深处逃命，但无脚的烈火比有脚的官员们跑得更快。不消片刻，胡同里已是一片火海，名器物以车轿都浸在熊熊烈火之中。很快烈火又窜上来，整个一条胡同都浸在了烈焰之中，到处都被烧得噼噼啵啵，哗哗啦啦的一片喧腾炸响之声。轰隆隆，这里的墙倒了，火啦啦，那里的房塌了，逃命的官员民众一个个慌不择路，许多人让浓烟呛昏了头，本是逃生，却偏偏往火海里钻。王希烈素以文雅自命，何见过这等惨烈的场面，顿时吓得两腿如泥，瘫倒在地。夺路逃命的官员民众此时已是自顾不暇，哪还管得了他呀，竟纷纷地从他身上践踏而过。不一刻，他便被踩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亏得礼部的几个官吏拼尽全力把他从地上拽起来，扶掖着仓皇逃遁。胡同里也有一个人不怕，这就是魏学增。这位在辽东大营带过兵、任过总督的大臣，一见出了事，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命，而是把火灭了。他见众位官员撒鹰似的逃窜，连忙跳到通历本棺材上，大声地吼着：都不要跑，跟我一起救火。但任他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听他。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此时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啊。瞧他们如此凶暴，自私不争气， 韦学增气成了黑脸包公，后悔不该与这帮窝囊废搅和在一起。恰在这时，搁棺材的凳子腿被烧断了，棺材倒了，韦学增被摔在地上，刹那间就被冲过来的火燎成了一个火人。
4: 韦大人，逃跑吧！
2: 有个下等官员跑过来帮他，他跳起来掴了那人一个耳光，狠狠地骂着：“
5: 你看看，百姓人家的房子都起火了，身为朝廷命官，也有逃跑之理。”
2: 火势越来越大，挨了耳光的那个下等官员也不敢站在原地计较，捂着脸踩着轮子一般的溜走了。洪家门口只剩下了韦学增一个人，他顶着烈焰跑进洪家，拎了一桶水出来，泼向一位浑身是火躺在地上痉挛的年老官员。早晨张居正一到内阁，传旨太监便前来向他传达皇上的两条口谕：第一，金秋的经筵推迟到10月10日举行；第二，每见先生票本，莫及光彩异常，香气弥久，不知所用何目，望告知。听了这两条圣谕，张居正大喜过望，吩咐书办赏给传旨太监5两银子。传旨太监来内阁传旨多次，从未得到奖赏。张居正今日突然慷慨大方，令他十分的惊奇，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喜颠颠地走了。他哪里知道啊，张居正为了得到这道圣谕，花费了何等样的心血呀。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那日在文华殿东市，冯保与张居正商量皇上经筵的事。对于15万两银子的开销，张居正知道硬扛是不行的，于是有意无意间提了一条建议：如此重大之事，一定得选个黄道吉日。冯保回宫向李太后做了禀报，李太后觉得张居正的建议甚好，便在冯保的提议下微服出宫，去了李铁嘴的册子馆。前一天，当尤其从徐觉的口中得知冯保与邱德用已去册子馆，并且探听到李太后决定亲自前往的消息以后，立马就禀告了张居正。这位被眼下混乱的朝局折磨得心力交瘁的首辅，突然间看到了一线生机，他当即向尤其面授机宜，让他连夜去找李铁嘴。尤其遵主人之命，半夜三更敲开了李铁嘴的大门，告诉他明天会有什么样的人来他的馆里测字，不管这母子二人报什么样的字让他来测，他一定要做到两样：一是论及花钱之事，就说眼下无钱可花，若硬要花钱则有灾咎；二是若要选择黄道吉日，则尽量往后拖。李铁嘴开馆20多年，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出于职业道德与一己尊严，他完全可以拒绝这位陌生人的建议。但是尤其的言谈举止又让他感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犹豫再三，他便问： 咱为何要这样做呀？尤其从怀中拿出了一锭50两的纹银，放在了桌上。这还是皇上那天颁赐给张居正的。尤其说，按我说的去做，这个全作赏银。李铁嘴居京师多年，认得这纹银是内府出品，越发觉得这事情蹊跷，心想来这索求也不是什么难事，加之有这一大锭纹银可赚，便点头应允下来。第二天他如计行事，展示他的铁嘴功夫，说话紧扣字意，丝丝入扣，把尤其交代之事当成玄机说出，被李太后母子惊为天人。当天夜里，尤其又去李铁嘴那里讨了回信。张居正听了将信将疑，现在听了这道圣谕，才相信李铁嘴所言不狂。想到如此大的一个难关，竟能凭借一个江湖艺人的油嘴度过，心里头不但不感觉到轻松，反而更增添了沉重的负疚感。如果说第一条圣谕让他安心，第二条圣谕更是令他难以激动。问墨虽是小事，但从中可以看出小皇上又把他当师父对待了。这小小的变化预示着李太后对他曾一度动摇的信任感又重新恢复。他望了望乾清宫的方向，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紫禁城，此刻鸟罗不动，纤尘不飞，他的心情顿时甜适下来。略一沉思，就远笔伸指写出如下揭帖：仰望吾皇陛下，臣张居正今就圣谕问墨一事恭答如下。臣所用之墨名水晶宫墨，盖舍人汪廷器所制，廷器自号水晶宫客，家父而好文雅，与士大夫有，每年制膳墨相赠，然所制仅数十挺，故坊间无售。曾听有人言，水晶宫墨制作特精，用上好纯正松烟，干捣细筛，每一斤烟对焦5两，浸皮脂中，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既结胶又一墨色，烟浸之后又用鸡子白5枚、珍珠麝香各1两，皆别致合调，铁臼中捣3万处，可过而不可少。大凡墨以尖为杖，古墨以上等松心为眼，以代郡鹿角胶兼为高枝而合之，其间如石，此为易水人祖氏所创，祖氏乃唐之墨官也，其后有汪超者得祖氏真传。唐墨与其子廷迁居来舍，此乃廷器先祖也。论者言，廷器之墨其坚如玉，其香如兰，其纹如犀，长不过尺，细如柱，用3年乃尽，其磨处边际似刀，可以裁指。用其墨书板读，岁久读朽而字不动，皆言其坚也。写到这里，张居正把直房书板姚况喊了过来，问他所存水晶宫墨还有几挺。2挺。好，张居正答了一声，又写了下去：臣所用水晶宫墨 从翰林院学士许国楚得来。许威舍人，学问精湛，为士林推崇。皇上经言，臣所选讲师三人，许国是其一。臣所存水晶宫墨尚有两鼎，现呈献皇上使用。若臣胜意，可谕之歙县知府，列水晶宫墨为专供。张居正伏拜。谢毕，张居正检查两遍，并无纰漏，便吩咐姚况：“你将这份揭帖，连同那两鼎水晶宫墨封好，一并送到司礼监，转呈皇上。”姚况刚走，张居正身子未挪动，就开始翻阅由司礼监送来的带泥票的奏书。第一道奏书是南京刑部右侍郎施琅的闲言，其中一段写：“祖宗设立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位置法司，其则纠正官邪，清平御讼也。设立东厂锦衣卫，位之诏狱，所以缉捕盗贼，诘问奸贵也。付职业之费，谓之旷官；执掌之夺，谓之清官。今后凡贪官冤狱，仍责之法司提问辨明。若有隐情屈法，听场卫勘察报上。凡盗贼奸贵，仍责之场卫缉防捕获，然必审问明白，送法司拟票报上。唯其法司与场卫职责分明，方能事体允当，各押职事，不致混乱。”读完这道奏书，张居正放下，又拿起另一道来读。这道奏书是山东道御史谢简之写的《陈实事书》，只见上面写着：“今民力日困，府库日空，其吃各部被查近来比隆庆初年相比情况，如吏部新增多少文职官吏，户部新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禄几何，礼部新增供应并祭祀赏赐等各项有多少，兵部之新增军职并柴薪造吏有多少，工部新增公官并营造料价多少，各部应逐项清查，总数上报。如此可以革冒滥贪墨之弊，量入为出，知各衙门攀比妄费之心，肯忘人主，亲家才艺。”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

0: 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张居正一口读完了九道带米票的奏疏，不但不觉得累，反而觉得精气神格外的旺盛。这九道本子，除了上述两道，余下七道，有三道就京城苏州胡同巡捕当头蒋二王吃空额一事引发议论，建议清理天下营兵，重造部籍，凡吃空额贪墨饷银者一律严惩。有两道涉及理财，就清理全国各州府县累年积欠刻银献祭，还有两道希望圣上谕旨京师各大衙门禁去奢靡浮费之风，厉行节约，以省国用。这里头有一道折子是光禄寺丞罗仙吉所写，沿隆庆五至六年两年间，由光禄寺进上贡物，并与皇上膳食，并修撰等项器皿，共23345件，内是节流未出。罗仙吉用此尖刻，称这等取物不还的做法类同贪墨，望圣上发旨将此等大批物件由上善件清理归还。不难看出，这九道奏疏虽亦是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揭露时弊，抨击朝政。如今把他们摆在一起，就感到分量颇重了。局外人哪里知晓，他们的出路原也是出自张居正的一片苦心。却说朱洪武创设的首辅制与唐宋两朝的宰相制多有不同。首辅与宰相虽然地位差不多，但秉国方式却差别甚大。宰相握有提调任命、生杀予夺之权，而首辅名义上只不过是皇上的顾问而已。他既不能提拔降出任何一名官员，也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更不能对各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州府县直接发号施令。但是首辅也有一项显赫的权利，那就是米票。国朝政事无论大小，皆以皇上的圣旨为准，但皇上的圣旨除极少个例，一般都得送往内阁拟票。皇上同意这个拟票，就命司礼监照样誊抄一遍，视为批注。皇上若不同意，仍得发回内阁重拟。有时候皇上也可绕过内阁竟发终旨，但不可能经常这样，大量的圣旨还得照票批注。这样一来，首辅就可以通过拟票间接地控制朝纲政局，这样一种执政方式对皇上与首辅双方均有制约。若双方发生矛盾，失败的只能是首辅。皇上虽不能更改这种祖先创立的公文制度，但他可以撤坏首辅。因此大凡想要有所作为的首辅，首先要审时度势，摸清皇上的脾性，用自己的观点影响皇上。其次就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相关的官员，让他们向皇上写本呈奏，自己再来实行拟票权批准这一建言。高拱在任时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独揽朝局，就在于他既得宠于皇上，又有一大批门生故旧为之效劳。张居正久居内阁，焉能不知其中奥秘。他虽然痛恨朋党，私下里又不得不承认，如此体制下没有朋党必然一事无成啊。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用术存正气，

0: 结党不营私。基于这一点，多年来他也用心地接纳同志，培植势力。上任首辅两个多月以来，他仿佛经历了漫长的20年。说严重点，他每天都处在焦灼、希望、感愤与痛苦之中。但作为一个韬光养晦多年的人，他并没有被暂时的困境所吓到。就在佟立本上吊之后，他感到形势有可能发生转变。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全国各地发出20多封急信，收信人全都是他的门生故旧。他向他们密授机宜，教他们如何向皇上写本进言。现在摆在他桌上的这9道奏书，就是其中的第一批。皇上寄西蜀发来内阁拟票，其态度不言自明。想到这一层，张居正不禁双眸迥然，脑海里顿时升腾起一个壮丽的憧憬：万历新政就要开始了。于是在极度的兴奋中，他提笔拟票。给侍郎奏折的拟票是：国朝创设法司与场卫，职责各有定制，着该衙门听诏如一行。给谢简之陈石壁书的拟票是：这道书切中石壁，着各部员大臣看了，详议报来，不得延误。给光禄寺丞罗先吉呈奏的拟票是：启民偷盗魅魔之事屡有发生，这都是孟冲人上事，所言器皿应悉数归还。今后遇着这等事，据复写验入上善见，并各宫值日太监诏书发出，如有损少，听提督太监参奏。刚拟了这3道票，张居正搁下笔，才说闭目养神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谁啊？是我。姚匡推门而入。借帖送进去了。送了。姚匡一脸的紧张之色，微细说：首辅大人，出大事了。
1: 何事啊？
0: 杨尾巴胡同烧起了大火。
1: 这场大火足足烧了大半天，
0: 封住火势，越烧越猛。亏得京师大营派了数百兵士赶来扑救，这才把火势压制住。薄暮时分完全熄灭。据初步统计，这场大火烧死官员5人，围观及住户民众24人，烧毁民房187间，踏伤烧伤的人数数以百计。其中几十个伤势重者也是奄奄一息，生命垂危。佟立本的棺材以及坐在木圈椅上的柴儿俱被烧成一堆黑炭，他的苍头老郑在混乱中被踩死，侍妾桂儿被烧得体无完肤，躺在床上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羊尾巴胡同变成了火葬场。生前懵懂蠢钝，死后受人利用的佟立本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30个人为他陪葬。大火烧得正盛时，张居正亲临现场查看火势，并就救火事宜及善后处置做了一番紧张的安排。只等到灰飞烟灭，一片狼藉，被烧得衣不遮体、毛发俱焦的官员一个个被抬走，他这才登轿离开。回来的路上，他思虑着这件惨案究竟如何发生，应怎样调查事情真相、处理善后事宜等问题。同时他又暗自庆幸，这场大火倒是帮了大忙了，他现在可以放手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而不必顾及各种敷衍礼仪。想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他不禁摇头苦笑，心中暗想，还是古人说的对呀，多行不义必自毙，唯苍天不可欺也。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一回到家，张居正就派人去找王传，待他吃罢晚饭来到书房，唐毅就进来禀报王传已经到了。张居正吩咐传他来书房会见，刚落座，王传就迫不及待地说，首辅，今天这场大火真是天遂人意啊。张居正尽管心有同感，但仍把脸色一沉，一场烈火烧死这么多无辜，你身为大臣怎么还能幸灾乐祸呀？王传本想拍马屁，没料到招来深斥，好在他脸皮厚，竟然嘿嘿地干笑着掩饰尴尬。张居正又问，外头都有何舆情啊？王传回答，手下人的房单都还没有送上来，卫士来之前已经吩咐了，一有密报直接送来这里。王传手下有一帮便衣耳目，专门查访京师各色人等的动静，虽不及冯保掌握的东厂权势大，眼线广，却也让京师的官绅大户感到莫大的威胁。冯保的东厂本是直接为皇上服务，该因皇上小，张居正实际上总设朝纲，再加上与冯保打得火热，所以本来只有皇上一人才能够预览的东厂访单密账，冯保也会送一份给他。正因为控制了两条暗线，京城百官的一举一动都在张居正的掌握之中。王传说，这场大火把参加攻击的官员们都给吓懵了，死的伤的不说，侥幸逃出来的也都成了惊弓之鸟了。魏学曾呢？他烧的伤势不轻，听说他一连从火堆里抢出了六个人，烟熏火燎晕倒过去，兵士用水把他浇醒了，他仍不肯走，坚持要和兵士们一起救火。他胡子烧光了，脸上尽是大水泡。魏学曾这个人与王希烈不可同日而语。张居正的心中很是欣赏魏学曾这股子敢作敢为的英雄侠气。王传遂答话说，杨伯、葛守礼等都称赞魏学曾是条汉子。魏学曾现在何处啊？在家，杨伯老找来太医给他治疗，不过听说他家门口已经有一对锦衣卫了。张居正是大吃一惊，锦衣卫同东厂一样也是直接归皇上管辖，既然锦衣卫已经出动了，就证明皇上已经知道了此事。他猜想皇上一定是听了冯保的话，要严惩肇事者了。于是又问，王希烈呢？他的伤势不重，但听说他得了惊吓症， 在家又哭又笑的。
1: 他家门口也有锦衣卫吗？
0: 王传眨了眨眼睛，讨好地说：
3: 有，
1: 首富啊，锦衣卫出动，王上圣意已经十分明朗了。
0: 张居正点了点头，深思着说：
1: 今天这场火发生得有些蹊跷，果真是触怒天意。
3: 京城秋燥，连狗鼻子都干得流血，何况那些不扎纸糊的名气呢？捡着一个火星子，立刻就有燎原之势。
1: 究竟是何原因发火？节度，你务必调查清楚。
3: 是。
0: 两人正说话时，司魂报外头有人要见王传。王传出去片刻以后回来，激动得脸色通红：
3: 首富，王希烈死了。
0: 张居正惊问：
3: 怎么死的？
0: 王传轻蔑地说：
3: 血量自尽，是卑职手下人刚刚得到的消息。这个奴包一看到锦衣卫封了门，就知道自己罪责难逃，与其送进三法司验狱问罪，倒不如自己了结了。
1: 自作孽不可活呀。
0: 解读关于这场火灾的始末情由，你连夜写一个本子，明天一早送来内阁，转奏皇上。
3: 卑职遵命。
0: 按理说他应该起身告辞，但是他磨磨蹭蹭就是不挪步。
1: 张居正问：你还有事吗？
0: 王传伸头朝门外看了看，压低声音说：
3: 有，昨天我去了一趟七香炉。
0: 张居正这才记起在七香炉里养病的玉娘，赶忙问：
3: 玉娘现在怎么样了？她的眼睛可以模模糊糊的看见点东西了。
1: 很好。
0: 张居正的眼前浮现出玉娘美丽的倩影，一种温情油然而生。他叮嘱说：
3: 还得加紧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1: 诗经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玉娘虽有巧笑，但盼盼眉目还得加以时日啊。
0: 王传随声附和：
3: 首富说的是，玉娘让卑职带信，她想见你。
0: 张居正微微一笑：
3: 好，是吗？
1: 等忙完了这阵子再说吧。你转告她，这些事要静心养病。
3: 是。
0: 王传准备退下，张居正又喊住了他：
1: 解读，听说蒋二旺关在刑部大牢，一天到晚喊冤枉，你说应如何处置他呀？
0: 王传早就知道张居正是铁定了心惩处贪墨，蒋二旺是个突破口，紧接着就是杨永成，后面还不知道要牵连出多大一串呢。他虽然内心深处同情蒋二旺，但此刻也是狠着心说：
3: 他喊什么冤枉？两个空额吃了五年，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儿。他虽然是卑职属下，但卑职不护短，建议首府给他严惩。
1: 好一个解读，秉公为国，不徇私情，这才是循吏啊。上次我已经讲过了，你做得好就给你升官。我说到做到，这次京察两京官员调动较大，我准备向皇上推荐你去扬州担任操江御史。

0: 刑部左侍郎刘一如改任吏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陈赞改任左侍郎，户部左侍郎郭朝斌总督天下仓场，南京户部右侍郎李进改任云南巡抚，湖南按察使李义和升任督察院右都御史，江西巡抚潘继训升任工部左侍郎，湖北巡抚汪伯坤升任兵部右侍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少平，他一只手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地出了宿舍，弓着腰爬上一道土坡，穿过铁道向矿医院走去。他来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们还没有上班，少平就蹲在砖墙边上，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时刻。这时候心跳又加快了，为了平静一些，他强迫自己用一种悠闲的心情观察医院周围的环境。这个院子是长方形的，有几棵泡桐和杨树，一个残破的小花坛，里边没有花，只栽着几棵低矮的冬青，冬青也没有修剪，长得是披头散发。花坛旁边有一棵也许是整个矿区唯一的垂柳，这婀娜的身姿和煤矿的环境很不协调。在相距很远的两棵杨树之间扯着一根尼龙绳，上边晾晒着医院白色的床单和工作服。院子的背后是黄土山，院墙外的坡下是铁路，有一家私人照相馆。从低矮的砖墙上平视出去，东边是气势磅礴的矿区，西边就是干部家属楼，楼顶上立着威林一般的自制电视天线。8点钟，复查终于开始了。这次比较简单，身体哪科不行就只查哪科。和孙少平一块查血压的一共有4个人，少平排在最后。查验的有2位大夫，一个是男的，另一位就是那个女大夫。前边的3个很快的查完了，其中有一个的血压还没有降下来，哭着走了。那是一位从中部平原农村来的青年。现在少平惊恐地坐在小凳子上了，女大夫板着脸，没有一丝认识少平的表示。她把连接血压计的橡皮带子箍在了少平的光胳膊上。少平像忍受疼痛一样的咬紧了牙关，女大夫捏皮气囊的声音听起来像夏日里打雷一样的惊心动魄。雷声停息了，鼓胀的胳膊随着气流的外泄而渐渐地松弛下来。女大夫盯着血压计，少平盯着女大夫的脸，那脸上似乎闪过了一丝微笑。接着少平听见女大夫说，降下来了，低压80，高压120。一刹那间少平愣住了。你还呆坐着干啥？你合格了。女大夫笑着对少平点了点头，然后拉开抽屉，把昨天晚上少平装苹果的网兜塞在了他的手里。少平向女大夫投去了无限感激的一瞥，声音有点沙哑地问， 我到哪儿去报到啊？哦，不用了，由我们向劳斯科通知。少平大踏步地走出医院的楼道，来到院子里。此刻他就像揽功的时候把脊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直起腰向着深秋的蓝天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啊，现在他才属于大牙湾，或者说大牙湾才属于他了。上班的第一天，采煤五区雷副区长在区队的班前会上对分到本区的新工人致欢迎词。
5: 身体倒还都不错，我还没顾得上到你们住的那个地方去串个门。听说你们都是些洋小子，什么头油了，镜子了，床铺打扮的像结婚一样。我看过不了几天，你们那点羊血也就放干净了。我还听说你们文化程度都不低，不是初中就是高中。不过识字不识字，球都不顶，井下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啊。你们在老子手底下干活，不准耍奸溜滑啊，要按照规章制度来，把你们的球脑蛋子和胳膊腿都自个儿招呼好喽。我听说你们都是什么部长局长的儿子，可我告诉你们，井下的钢梁铁柱石头探戈的不怕你爸爸，把你小子说作死就作死了。干活的时候不要急躁，放平和一些，咱们这个矿还能再开采上100年，不光够我和你们挖上一辈子，就连你们的儿孙也够挖的了。你们也都看见了啊，咱们采煤五区是个有功劳的区队，这不墙上的锦旗都挂满了，其实还有好几块呢，也不知道是这些哪个龟孙子拿回去叫老婆做了枕头，那可都是好绸缎啊。你们年轻，煤矿不是没前途，就拿我雷汉义来说吧，求大个字不识一个啊，刚到矿的时候连个组织也不带，可如今我又是党员，官儿还熬了这么大，你们要好好干啊。那前面那是谁啊？你把你那带把的烟给老子也抽一支，别光你自己抽。
4: 孙少平坐在低矮的长条铁凳上，和一群新老工人挤在一起，学习室里烟雾大罩，新工人都瞪大着眼睛惊恐地听着雷区长讲话，老工人们谁也不听，正抓紧时间在下井之前过烟瘾。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说笑，屋子里是一片嗡嗡的声音。雷区长从前面一个老工人的手里要过来一支带过滤嘴的纸烟，点着了吸了几口，然后让区队办事员点新工人的名字，点到谁谁就站起来答个道。点完名之后，雷区长继续讲话。
5: 哎，这世事不一样了，你们这名字也和我们这些隔辈的人叫的不一样，什么文君、少平、永生，哎，永生是叫对了，来煤矿都是想活，还没有叫短命的啊。哈哈，有没有结过婚的站起来。
4: 有两三个新工人红着脸从人堆里站了起来。
5: 娃娃们，你们想老婆的日子在后头呢。
4: 学习室里嗡的一声都笑了， 那几个结过婚的新工人赶紧坐在了铁凳上，低下头。
5: 不要紧，啊，等挣下两个票票，在土崖上戳几个摇摇，就把你们的花骨朵接来嘛。我还要说第二点。
4: 雷区长正要往下说，有几个老工人已经站了起来，走过去在区长的光头上不恭地摸了摸，说：“
5: 哎，我说行了，别再放臭屁了。”
4: 雷区长咧开大嘴笑着从台子上退了下来，会议也就随之结束了。这就是煤矿生活最初的一刻。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矿上先组织新工人集中学习，由矿上和区队的工程师、技术员分别讲井下的生产和安全常识。另外，工会还来人全面介绍了这个矿的情况。十天以后，他们第一次下井参观。这一天，新工人们都有点莫名的激动。在此之前，他们的工作衣、作衣箱和矿灯都已经分好了。在浴池换衣服的作衣柜前面，大家说笑着穿上了簇新的蓝色工作服，脖子里围上了雪白的毛巾，每个人的屁股上都吊着电池盒子，矿灯明晃晃的别在钢盔似的矿帽上。就像新演员第一次出台，有的人甚至拿出小圆镜子端详着自己的英武风貌。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切看起来都像电影电视里的矿工一样的整洁和潇洒，出现了第一件不妙的事儿：一律不准带烟火。尽管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点，但此刻都有点吃惊。这些人穿戴完毕，就在区队领导和安全检查员的带领下，通过连接浴池的一条长长的暗道，蜂拥着来到井口。一个老头又分别在众人身上摸一遍，看是不是有人违章带了烟火。少平是第三罐下井的，他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笼，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新奇感。他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随着井口旁一声清脆的电铃声，铁罐笼滑下了井口，阳光消失了，罐笼在黑暗中坠向底层的深处。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抓着铁栏杆，谁都不再说话，听见的只是紧张的喘气声和凸凹不平的井壁上哗哗的流水声。恐惧使得一颗颗年轻的心都提到了嗓门眼上。一分多钟以后，灌笼才慢慢地落在了井底。难以想象的景象立刻展现在他们的面前，灯火、铁轨、矿车、管道、线路、材料、房屋，各种声音和回响都纷乱地混搅在一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所有来到井下的新工人一个个都静无声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将要长年累月工作的地方。一旦身临其境，他们才知道一切都不是幻想中的，真正严峻的还在前面。他们即刻被带进了大巷道，沿着铁轨向没有尽头的远处走去，地上尽是污水泥浆，不时有人马趴摔倒，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了一股屎尿的臭味。走出长长的一段路之后，巷道里已经没有了灯光。安检员从岩壁上用肩膀连接扛开了两扇沉重的封门，把他们带进了另一个拐巷。一片寂静，一片黑暗，只有各自头上矿灯的一星豆光勉强照出脚下的路。这完全像远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跨上月球的时候，想必他的感受也莫过如此吧。连接跋涉了100米左右的四道很陡的脚车坡之后，再拐进了一个更小的坑道。这个时候人已经不能直立了，各种钢梁铁柱横七竖八地支撑着煤壁顶棚，不时有沙沙的岩土煤渣从头顶上漏下来，整个大地似乎都摇摇欲坠。 这个时候，所有行进中的新工人都不由惊恐地互相拉起了手，或者一个牵着另一个的衣角。严酷的环境一刹那间便粉碎了那些优越者的清高和孤傲。他们明白，在这里，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无法生存的。而煤矿工人伟大的友爱精神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现在他们终于到了掌子面上，这里刚刚放完头茬炮，硝烟还没有散尽，煤溜子隆隆地转动着，斧子工正在挂梁，豁煤工紧张地抱着100多斤的钢梁铁柱，抱着京巴和糖彩棍，几乎正命般地操作着。顶梁上破碎的干石哗哗地往下掉着，钢梁铁柱被大地压得吱吱叉叉的响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工作？危险紧张让人连气都透不过来，光看一看这场面就使人不寒而栗了。新工人们一个个狼狈不堪，四肢着地地爬过柱林横立的掌子面，许多人丢盔撂甲，矿帽不时碰落在煤堆中，慌乱的半天都找不着。熬到了上井以后，大部分人都绷着脸，情绪颓败地通过暗道，在矿灯房交了灯具，去浴池洗澡换衣服。那身刚才还干干净净的工作衣，现在却像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一样，白净的脸庞都变成了骨系里的包公。尽管这次参观弄得众人心绪纷乱，但这对他们是必要的，他们应该尽早知道这就是煤矿，这里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勇敢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不是弱者的职业，要的是吃钢咬铁的男子汉。回到宿舍以后，少平看见那些一直咋咋呼呼的干部子弟们此刻都变得随和了起来，有些人开始给少平递上了纸烟，两个钟头的井下生活就击碎了横在贫富者之间的那堵大墙，大部分人直到现在还都脸色苍白，有个可怜的家伙已经趴在段子背上哭开了。在正式下井之前，全矿招收的新工人当中跑了20多个，少平的宿舍里也跑了一个，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跑。到了这个年龄，人就有了自尊心，再艰难也得强打起精神，准备承受人生最初的考验。下井干活这一天，在区队例行的班前会上，少平意外地和那天晚上给了他半瓶醋的王师傅坐在了一条铁凳上。现在少平知道王师傅叫王世才，是全区出名的斧子工，采煤一班的班长。而更巧的是，少平恰巧就分在了一班，而且就给王四当徒弟。这是少平异常的高兴，他不仅仅和王四已经熟识，而且知道王四是个很好的人。一个新工人初到井下干活，遇上个好师傅是很重要的呀。可是跟王四的另一个徒弟却是一个粗鲁不堪的家伙，这家伙叫安锁子，是前几天招收的工人，因此在少平的面前也能算个老资格。在掌子面上每班都有7、8个煤茬，斧子工就是茬长，一般两个豁煤工跟一个斧子工，每当一茬炮放完就要赶紧挂茬支棚，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动作要闪电般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个时候通常都是班长一声呼喊，人们就从回风巷里冲进了掌子面，头上的干石岩土哗哗地跌落着， 斧子工抱起沉重的钢梁，迅速地挂在旧茬上，同时豁眉工向手术室给主刀大夫递器械的护士紧张而飞快地把绷平的京巴和糖彩棍递给师傅，还要腾出手见缝插针地刨开煤堆，寻找底板，栽起钢柱，升起柱芯，扣住梁茬，一边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柱子啪一斧子锁住。所有这一切都在紧张而无声地进行，气氛的确像抢救垂危病人的手术室。不同的是，他们手中的器械都在100斤以上。更困难的是，在这密匝匝乱糟糟的梁柱煤堆下面，危险的暗藏杀机的煤溜子还在疯狂地转动着。在紧张、快速而沉重的劳动中，人们在低矮的巷道里连腰都直不起来，东倒西歪的倒腾100多斤重的钢铁家伙，大多都在身体失去平衡的状态下进行着，而且稍有不慎踩在那残暴无情的溜子上，转瞬之间就会被拉扯成一堆肉泥。只有将破碎的空棚架好，安全才有了保障。这个时候茬长们一般都蹲下休息了，豁煤工这才操起大铁锨，把炸下来的煤往溜子上豁。一般三茬炮，每茬炮过后都要进行这样一番的拼命。一天天的时光就在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劳动中缓缓地，一般情况下8小时是很难结束工作的，常常得干上10来个小时才能够上井。每当一茬炮过后，支架完顶棚，茬长们躺在黑暗中休息的时候，王世才不休息，总是操起铁锨帮助少平和安锁子豁煤。在井下，王世才很少说话，作为班长，他只是发出一些简短的命令，那声音是低沉的，也是不容违抗的。安锁子是个又高又粗的壮汉，劲儿很大，但是不很灵巧。作为老资格，虽说他也是个豁煤工，但是完全可以对少平指手画脚，而且不时恶作剧似的捉弄少平。比如他在什么地方拉了一泡屎，便哄着让少平去那个地方找个什么东西，结果让少平抓上2把屎。安锁子乐得露出2排白牙，是哈哈的大笑，众人也跟着大笑。在井下让你抓上2把屎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事情，假如安锁子捉弄的是王世才，王子会笑着把2手屎都抹在安锁子的脸上。但是少平只能默默地在煤墙上抹掉手上。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

0: 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就这样，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十一月初，桐城地区落了第一场雪。这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少平上井之后，欣喜地看见外面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雪花仍然在纷纷扬扬地飘舞着，大地上流布着微微的暖意。昨天晚上十二点下井的时候，天空还是星疏月朗，一片乌蓝，想不到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晶莹洁白的事。少平心情愉快地沉浸在这一片美丽的景色之中。今天还有一件值得他高兴的事情，他要第一次领工资了。在浴池洗完澡之后，他便直奔旁边二楼的区队办公室。少平已经在心里算好了自己的工资，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农村来的新工人在一个月里上了满班，他们是四级工，加上入坑费，月工资能够领到130块钱，这可是好大的一笔钱呢。少平进入了本区队办公室之后，看见房子里已经挤满了人，人不用排队，用自己的私章在办事员的桌子上排成一行。少平把自己的章子放在桌子上那一条长蛇阵的后面，然后看着办事员不断地用剪子剪开一捆捆新票子的封条。前边有两个新工人，一个领了18块钱，一个领了20块钱。蹲在旁边的雷区长对他们说：
8: 你们这个月吃个球啊，不好好下井，裤衩都得卖了吃了。甭看矿井是个黑口口，它公正，钻得多了你钱就多，在地面上瞎逛你球毛都没一根，不上工就是你爸爸当矿长也是这两个钱。
7: 那两个新工人垂着脑袋悄悄地退出了人群。这个时候，办事员拿起少平的章子在工资表上压了一下，便给少平扔过来一摞子钱。少平连点都没点，揣在怀里就走出了区队办公室，穿过楼道来到外面。飘飘洒洒的雪花像无数只白蝴蝶在天地间飞舞，矿区的黑色变得无影无踪，和周围山野连成了一片银白，往日喧嚣的大崖湾宁静了下来，充满了一种肃穆的气氛。少平踏着松软的荒雪穿过马路，径直走向那个他早已经想算过了的地方。他来到了邮政所，他是来寄钱的，除过留够本月的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之外，少平还剩下50块钱，他要把这个钱寄给父亲。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是啊，这是孙少平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他能够想象得来，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他似乎已经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那张纸片走进石歌节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的。孙少平用一分钱买了一张汇款单，然后伏在柜台上开始填写，圆珠笔在他手里微微地抖着。当他在收款人栏里一笔一画地写下孙玉厚三个字的时候，止不住的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经过漫长的冬天和短暂的春天，荒凉的黄土高原又渐渐进入了他一年中最为美好的季节。五月初立夏前后，山野里的草木大部分都发出芽叶，连绵的山峦染上了一片绿莹莹的颜色，太阳有了热力，暖洋洋地照耀着广漠的大地。河流水泊清澈碧澄，映照出初夏的蓝天和蓝天上悠悠的白。1982年，整个黄土高原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块饱经沧桑的古老土地进入了它新的历史时期。各级政权机构也由多年来一元化的革委会演变成了党政分家的局面，现以上重建了人大和党委政府一起被俗称为三套班子。举世闻名的人民公社先后被乡政府所取代，革命留下来的许多遗产正逐渐在生活中销声匿迹。双水村在外观上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山还是原来的山，人还是原来的人，东拉河依旧唱着他不倦的歌谣淌过这个平静的村庄。但是双水村又的确不是原来的双水村了，它的变化有能感觉到的，也有感觉不到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大部分人再也不用为吃饭而熬煎了。如今对于大部分人家来说，玉米面馍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些门道的人家不仅白面就是大米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了。个别农户的存粮，据本村一些观察家估计，远远超过了旧社会老地主金光亮他爸爸。金甲湾前二队长金俊武就是这些富户之一。但是需要提醒诸位的是，这一切变化都是在短短的一两年当中发生的。要知道，我们曾经几十年鸣雷击鼓地搞农业，也没有能够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缺钱花。说实话，眼下人们对新政策是否长久心里头还存着疑问，那么趁着现在手脚放活的时候，赶紧狠狠地收上几年粮食。为了多打粮，大部分农民对土地实行了掠夺式的耕种，谁也不再给土地施有机肥料。过去公社机关和县城的公共厕所为了抢单毛粪，常常酿成各地农民的武斗，但是现在城里头大小厕所的粪便都无人问津，公家不得不掏钱雇人来清理。粮食要高产，当然上化肥最劲儿足了，但是买化肥需要钱，一年两料庄稼得要多少化肥呀？当然了，除过买化肥还有许多的用钱的地方，一家一户的耕作，坏了的农具要自己添置，生畜不登劲儿，需要换个好使唤的也得二三百块钱。另外市场一开放，洪水一样泛滥的各种东西也惹人眼馋呢。别的不说，石歌节街上一排排花花绿绿的时髦衣裳，儿女媳妇们赶集上会想买一身， 你不给钱行吗？钱哪，成了庄稼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字眼。为了买化肥，为了买生畜农具，为了给儿女们买一两身实心的衣裳，为了像邻居一样添置上一件新时代的小玩意儿，庄稼人不得不又把顿里积攒下的粮食扛到石歌节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掉。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确，在农村，人们在刚吃饱饭之后就又有点不满足了。老百姓们纷纷的寻思，怎样才能把日子过得更红火一些。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只要土地由自己耕种，多收获一些粮食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祖传的专业和本领嘛，对此他们信心十足。但是要在土地之外再打点别的主意，那可就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了。可是无论如何，只靠在石歌节街上去卖上一点粮食、土豆、旱烟叶，或者是靠一年出售一头老婆喂养的肥猪，那是别想把光景日月过好的。这一点收入通常连化肥都买不回来。芝麻盐、黑豆酱、张三李四不一样，农村也有胳膊踢飞脚的家伙，早已经不靠土地吃饭了。这些人做生意、跑买卖、搞副业，人民币在手里头哗啦啦的响，弄得众人眼睛都红了。这双水村出现的第一个能人就是孙少安。少安已经用机器办起了个砖瓦窑，而且第一家在村子里修整了一院新地方。紧接着，书记田福堂不甘后人地跑到袁西城里当起了包工头，只是因为儿女的急躁事加重了他的肺气肿，最近不得不咳嗽气喘地回来了。副书记金俊山，现在俊山还兼任了村长，他买了十几只奶羊和教书的儿子金城合伙喂养，去年秋天就向石歌节的机关卖上了羊奶，据说收入还很可观。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家镇公司合营门市部卖货，加点厚实，三五十块的常常支援他。媳妇儿银花又出身于经营者家庭，很会算计，因此小两口的光景在村子里一直是拔尖儿的。土地分开之后，虽说海民种庄稼不行，家道没有什么发展，可也没有衰败下来。孙少安等人的发迹，其他人看着眼红，海民两口子也不例外。这对精明夫妇日夜思量，看能不能在土地之外另寻下一条出路呢？他们有1000多块钱的存款，在农村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了。这些钱搞大事情是不行的，但弄个小打小闹的资金还是足够的。当海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回来一本养鱼的小册子之后，夫妇俩在灯底下头挨着头的直看了一夜。第二天他们立刻兴奋地决定，得干脆挖个池塘养鱼吧。黄土高原山乡阁涝的农民从来没有吃鱼的习惯，别说吃了，好多人连这玩意儿见都没见过。一听说海民两口子要养鱼，双水村的人大为震惊。哎呀，这小子看别人发了财急得胡跳着呢，鱼谁吃那东西啊？其实这对初中毕业的夫妇俩是有远见的，正因为这儿的人不爱吃鱼，因此本地也很少有人养鱼，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吃鱼的人。每年过节的时候，海民曾经目睹过袁西城的干部市民是怎样排着长队在副食门市上争抢外地拉回来的那点冻鱼。是的，海民夫妇并不指望着将来在农村销售他们的出产，而是准备卖给城里人的。现在的社会四面八方门户大开，袁西城里天南海北的人都来，吃鱼的人有的是。海民已经在城里打探过，好几个饭馆都提出来，只要海民有鱼，有多少尽管往来拿。由于海民是村里头的知委，因此很顺利地征得田福堂和金俊山的同意，以每年交36块钱的微不足道的代价，在村子北头东拉河岸边搞到了3亩6分荒草地，就预备着在这里挖养鱼池了。这天下午，以每小时12块钱租来的石歌节农机站的推土机喧吼着开到这片荒草地上，开始了引人注目的挖掘工作。推土机巨大的轰鸣声再一次震撼了这个古老的村庄，许多干罢农活的庄稼人和放了学的孩子们都前呼后拥地赶到这个地方来看热闹。顺便提一句，这个地方正是那年双水村偷水拦坝的地方。时光流逝的可真快呀，当年在这里命丧黄泉的金俊斌坟头早已经被青草覆盖，而人间的生活却照样在这里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双水村立刻被搅的是乱乱纷纷，现在村子南头孙少安的制砖机隆隆着响动，烧砖窑上空黑烟大冒，村子北头这田海民租来的推土机又在喧天吼地，搅得满天黄土飞扬。双水村啊，你是一个永远不肯安静的世界。往日是田福堂和孙玉婷这些人在这儿翻云覆雨，而现在又是孙少安和田海民这些人在大显身手喽。双水村那些手头紧巴的庄稼人无限感慨地立在推土机的周围，观看这钢铁动物怎样在荒地上拱出一个大坑来。他们羡慕和眼红有能力折腾的人，听一些见多识广的人谈论，这土坑里捞出来的将是一把又一把。

一把的人民币呀、啊，可他们自己只有眼红的份儿，他们折腾不起，一来手头没有本钱，二来也没有魄力到公家门上去贷款。再说就算是有钱有魄力，你大字不识一个，哪儿来的技能啊，弄不好还得倒赔钱。看来他们只能在土地上戳牛屁股喽。但是他们委实穷得心慌啊。就在观看田海民非凡壮举的人堆里，还有海民的爸爸田万友和他四爸田万江。田四田五老兄弟俩蹲在一起，在人堆里只抽旱烟不说话。要知道田五自有他的愁肠事。田五明年就满60岁了，他家里头还有2个14、5岁的小女儿，他这把子年纪一个人在山里头挣命，勉强能糊住这4张嘴，手头紧巴的连化肥都买不回来。2个女娃娃都大了，穿不起一件像样的衣服，经常是破衣烂衫的。别看田武在人面前是个热闹人，其实他一个人在山里头唱完一段子信天游，便由不得抱头痛哭一场。海民不管他，不是儿子不想管，而是儿媳妇不让儿子管。蹲在旁边的他哥哥田万江，日子过得比他还要稀罕。田四的3个儿子都另过了光景，一个个老实巴交的，都拉扯着一窝子儿女，根本不可能照顾他们老两口。老两口穷得连口锅都买不起，一直用一口裂了口的铁锅烧饭。老兄弟俩听说海民要挖池养鱼，就凑到一块拉谈，看能不能在海民这儿入个股。他们俩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但是粗笨活可以全包在他们身上。他们估算着，尽管儿媳妇银花看不见他们的死活，但是他们干重活拿个小头，也许银花能同意。现在他们还没有向海民提这件事儿，不过他们此刻热心地蹲在这儿，心理上倒觉得这件事儿好像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听着推土机的吼叫声，心里头怪激动的。2天以后，鱼池已经挖好了，海民两口子正紧张地做放水前的工作。这天上午，田四田五趁银花不在工地，老兄弟俩就结着伴来找海民，向海民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海民当时没有拒绝，只是很为难地对两位父辈说，这要征得他媳妇儿的同意。海民的家事由银花掌管，他只能一点都不害臊地把这件事儿向两位老人当面说明。两位老人也知道这是事实，只好等待海民去请示海民他媳妇儿。当天晚上，海民就到父亲家里来了。他告诉正在等待着消息的父亲和四爸，银花不同意他们俩来干活。田四田五一时瞪住眼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田五发了半天的呆，长叹一口气说，哎，我和你四爸等于是去给你们揽工啊，这你们都不要，你们比旧社会的地主都惨呐、啊。我和你妈吞糠咽菜把你拉扯大，如今我们不成了，你连我们的一点死活都看不见，你还算个人吗？田五数了儿子的时候，田四一直低垂着苍白的头。人家海民是弟弟的儿子，他没有权利数落人家。前一对饲养员此刻只能承认这现实的打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田海民无言地接受了父亲的一顿责骂，然后又无言地退出了这个把他养育大的破土窑洞。走在黑暗的村道上回家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浸满了泪水。
民不是不知道两家老人的苦情，可是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女人，没办法呀。他要和这个女人一块生活，一块过光景日月。如果和银花吵翻了，除过不能解决老人们的问题，他自己的光景也得烂包。他无法在老人面前为自己的难场辩解，他盘算着只能在自己赚下钱以后，背着银花偷偷地给老人们帮扶一点，此外他便束手无策了。一个男人活到这种地步，那种痛苦也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第二天，受到生活和感情双重打击的田武，在公众面前仍然扮演着他那惯常的乐天派的角色。在神仙山那儿，他仍然像神仙一样快活地唱他的信天游。至于唱完了以后他哭没哭，我们就不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领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0: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1: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第12集，
1: 板垣压着怒火来到大地图前。
2: 好吧，我就再说明一次我们的要求和目的。由此向东，全程780公里，以公路为轴心，正面宽30公里，搜遍每一个村庄、每一处房屋、每一个人，查找一个能操日语、俄语和中国话的化名高桥浩的中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我们会给搜索的部队配发照片的。
1: 水野一听，立刻就急了。
3: 他妈的，这纯粹是做梦！山田司令官，板垣他疯了。从这儿到这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抗联的根据地。从我们关东军一进入满洲，就无时不刻的不想着集全军之力消灭他们。可是这么多年打下来，我们办到了吗？没有，他们是越打越多，而我们的兵力倒是越来越少。扫荡这儿，这里要是能扫荡下来，我们就不用坐在这儿发愁了。现在你就为了找一个人，找一个还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支那人的人，你是拿我们帝国军人的生命在开玩笑，你是个疯子。
1: 山田听了水野的话，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4: 板垣将军，你这个计划是有些不切实际。你说的高桥浩这个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2: 司令官阁下，我已经跟您说过3遍了，很重要。这个高桥浩，
3: 那你怎么还叫他跑了？啊！
1: 没等板垣说完，水野就叫了起来：“
3: 是不是你做的寿司面条不好吃？你们情报局无能，也不能叫我们宪兵队替你们卖命啊！走。”
1: 水野说完，站起身来，带着他的人刚要走，板垣把一大堆照片甩在了桌子上。
2: 你们自己看吧。
1: 照片所拍摄的坦克等图像立刻吸引了水野和山田。
2: 这就是那个高桥浩带回来的照片。这种坦克是苏联刚生产的 T-34， 战斗时速50公里，自重30吨。
3: 什么？50公里？
1: 水野有些吃惊地看着板垣。
2: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关东军现在配备的大部分汽车都追不上它。
4: 自重30吨？
1: 山田司令官看着照片，也不觉有些吃惊。板垣叹了口气：“
2: 唉，是的。”司令官阁下，你可以想象他火炮的口径和他装甲的厚度了。
1: 山田看着桌子上的照片，心情有些沉重地说：“
4: 唉，看照片比你说的要可怕。”
1: 水野的脸色此时也变得有些沉重了。
3: 如果他被抗联抓去了呢？
2: 那就把他抢回来。
3: 如果他就是抗联的人呢？
2: 那就说明这份情报没任何价值，是骗我们的。那我们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1: 水野想了想，回答道：“
3: 行，给你200人，用一个星期。”
2: 什么？200人？
1: 板垣有些惊愕。水野叹了口气：“
3: 唉，我就这么多了，再喊也没用。司令官先生，我走了。”
2: 这……
1: 板垣一脸恼怒地看着山田。山田苦笑了一下：“
4: 总比没有好吧？散会。”
1: 山田说完也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板垣和他的部下。 板垣看着桌子上的照片，脸上挂满了阴郁。
2: 满洲帝国，
0: 将军，我们……
1: 池田趋前一步，轻声地询问他。板垣长叹了一口气。
2: 监听电台有什么发现没有？
0: 没有。
2: 蛇有反应吗？
1: 板垣说完看着中泽。
3: 没有。
2: 没有，都没有。
1: 板垣的脸上充满了恼怒。中泽扫了板垣一眼，轻声地说，
5: 抗联好像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反应。
1: 板垣开始踱起步来。
2: 这就奇怪了，看来他真是躲起来了。是就不见我呢，还是谁都不见？
1: 中泽在一旁小心地回答，
5: 现在看来好像是谁也不见。
1: 板垣转过头来看着池田，冷笑了一声。
2: 你的救命恩人不简单呢，你给了他多少钱啊？
0: 大概有十几块钱吧，不到二十块钱。当时很紧张，就这么多了，反正把钱包里的钱全给他了，还有不少零钱。
1: 板垣讥讽地望着池田。
2: 你真小气，对救命恩人也这么抠门啊？搜捕工作照样进行，通知我们所有的人，特别要注意使用军票的支那人。我看他钱花完了，吃不上饭的时候，来不来找我？
6: 是。
1: 此时，天色已黄昏，康熙公馆院子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大菜碟儿守着门口不让人进出。廖飞此刻已经穿上了一身中国人的衣服，正在院子的那些垃圾破烂里找着什么。就在这时，门外有人敲门。
7: 谁呀？
8: 哎呦，大菜碟呀，这日头还没落呢，怎么就关门了？不做生意了啊？
7: 老娘做的生意你消受得起吗？
8: 咱商量商量，半价怎么样啊？
7: 老娘今天身子不舒服，歇了。
8: 怎么着，成多了呀？
7: 放你妈的屁！你他妈再说，看老娘不削你！
1: 大菜碟说着就要开门。
8: 得得得，哎呦，咱惹不起你，咱走，走还不行吗？
1: 门外的人说着，赶紧走了。大菜碟隔着门缝看了看，得意地笑了起来。
7: 这个孙子。
1: 等他笑够了，才转过头来看着在院子里晃荡的廖飞，奇怪地问道，
7: 大兄弟，你翻来倒去的在找什么呀？
9: 哦，我看看有没有一些旧报纸还有电线什么的，预备点，好出去揽点活养活自己。
1: 听廖飞一说，大菜碟忍不住笑了。
7: 就这东西呀，我还当找什么稀罕物呢？等着，一会儿我能给你找一大堆来。
1: 大菜碟说着，又有人敲门。
10: 谁呀？
11: 妈，是我。
10: 呀，是闺女回来了。
1: 大菜碟赶紧开门，把巧烟放了进来。巧丫儿此时已经拾了一口袋的煤盒，脏兮兮地看着母亲。
11: 妈，这么早就锁门干啥呀？
10: 你这个倒霉孩子，别问那么多，去把这煤糊给你叔送去。哎，等等，再拿块饼子去你叔那儿烤着吃。
11: 啊，知道了，大个子叔叔，走啊，烤饼子去。
6: 巧燕说着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走了。廖飞进屋后，大菜碟儿又看了看被关着的门，见大门锁得挺严实，这才匆匆地走到那间放酒的房子跟前，悄声地喊了一句：
10: 哎，你们倒是快点啊。
6: 藏酒的小屋里，老六、丧妻和徐师傅三个人此时正忙着，他们正从一个缸里往外倒酒。徐师傅抽了抽鼻子，悄声说道：
4: 哎，行了，再倒就没酒味了。哎，这是井水吗？
6: 丧妻点点头：
12: 是啊。
4: 是后街那口井吗？
6: 徐师傅不放心地问：
13: 恩呐，不是你让我用那口井的吗？
6: 老六忍不住回答。徐师傅点了点头：
4: 啊，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怕丧妻偷懒儿，没去那么远。
12: 徐师傅，你也太小瞧我了。再说了，六哥像老虎似的盯着我，我哪敢呢？
6: 徐师傅舀出勾兑好的酒尝了尝。
4: 哎，还行。那口井水没味儿，掺进去尝不出来。哎，我让你买的那瓶杀虫药呢？
13: 这儿啊，专门杀臭虫的，妈，这玩意儿贼有劲的。
6: 徐师傅打开杀虫器，试着倒进去一点。老六见了，有些不放心的问：
13: 徐师傅，这玩意儿能弄死人吗？
6: 徐师傅摇了摇头：
4: 哎，不能，就一点儿。要想喝死，那不得喝几十斤？再说了，喝死人怎么了？谁能喝这酒？咱们这些穷哥们能喝吗？东院的崔老拐比咱们卖的酒多吧？他舍得喝一口吗？不舍得。他也就闻闻味儿，过干瘾吧。喝咱们酒的那些人，那不是喝死一个少一个？
6: 丧妻在一旁听了，直点头：
12: 嗯，对，徐师傅说的对，那些喝咱们酒的人就该死。
6: 老六一听，在一旁笑了起来：
13: 妈，听你这么一说哈，咱这也是为民除害哈。
6: 徐师傅没说话，又轻轻地倒了一小滴，搅和搅和，闻了闻。
4: 哎，你们闻闻，香气儿上来了。
6: 两个人一闻，的确挺香。丧妻馋得伸手就要往嘴里抹，老六一把抓住他的手：
13: 你找死啊你！这是杀虫剂。
6: 丧妻伸了一下舌头，赶紧停住了手。徐师傅直起腰来，向老六和丧妻点点头：
4: 走，卖酒去。
13: 走走走走走
12: 走。
6: 两个人应声站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此时杰普洛夫正焦急地踱着步。
4: 抗联的人就没有见到那两个日本人？怎么可能呢？
14: 他们的确没见过那两个日本人。
6: 站在他身边的库拉科夫肯定地回答。
4: 哎，
6: 杰普洛夫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在这时，瓦西里匆匆地跑了进来：
15: 报告，抗联刚刚通报了一个情况，发现日军突然加强了对通往边境公路的巡查，对所有过往的行人都要比对一张照片，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6: 齐普洛夫听了一愣，赶紧追问：
4: 什么位置？
15: 从东里哨卡沿公路而下，直到新京外围。
6: 齐普洛夫想了想，点点头：
4: 这就对了。通知抗联的同志，我们请求，注意是请求，请求他们动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坚决地将这些沿途检查的日军打回长春去。
15: 是。
6: 瓦西里答应了一声，快步走了。杰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说：
4: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点别的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库拉科夫想了想。
14: 我们可以派人过去找他。
4: 派谁回去？谁回去能找到他？
6: 就在这时，二宝端着一个冲好咖啡的盘子走了进来。杰普洛夫眼睛一亮，盯住了二宝。
4: 二宝，我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16: 给我？
6: 二宝一愣，又赶紧说：
16: 说吧，什么任务？
4: 二宝，你听着。
6: 杰普洛夫向二宝交代了任务之后，二宝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16: 行，将军同志，我保证完成任务。
6: 二宝说完就去做准备了。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板垣此时正在地图前发愣。中泽敲敲门走了进来。
5: 将军，今天下午抗联突然全面向我搜索部队发起进攻，我方损失惨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退回了新井。
6: 板垣愣了，直直地盯着中泽。
2: 攻击地点？
5: 从东林边防站沿公路而下，只要有我们盘查点的地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攻击。
6: 板垣踱起步来。
2: 发现有什么特殊意图吗？
5: 不像，就是一场一般性的攻击战斗。
2: 同时发起攻击总是有战略意图的，教科书里的基本常识你都忘了啊？
6: 两个人正说着，池田走了进来。
2: 监听电台有收获吗？
5: 没有。
2: 好了，我知道了。
6: 中泽和池田走后，板垣又陷入了沉思。
2: 高桥浩啊，真不愧是你爸爸的儿子，沉得住气，稳得住神呢。你这个家伙，你到底在哪里呢？
6: 廖飞此时正在屋里摆弄着徐师傅和大菜碟儿帮他找来的那几台破收音机。大菜碟儿端着一个小锅踢门走了进来。
7: 大兄弟，你闻闻这是啥？虾酱炖豆腐。俺们过年呢都没舍得给巧丫吃炖豆腐，这虾酱是去年秋天俺自己到江里捞的虾藕的，可香了。
6: 廖飞低头闻了闻，味道果然不错。
9: 真不错。蔡姐，这得花多少钱呢？不过年不过节的，咱们哪能吃得起啊？
6: 听廖飞这么一说，大菜碟儿立刻装出了一副不高兴的神情。
7: 叫你吃你就吃，别问那么多。俺那口子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就想攒下两晌地，可到头咋的，还不是叫日本人抓了劳工，吃不上喝不上还得送命。不说了，吃吧。这是白菜，这是饼子，巧丫不跟我们吃，一定要跟你。你
9: 没事，我愿意巧丫和我一块吃。
6: 廖飞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巧丫在一旁听了立刻就笑了。
11: 就是嘛，没有我叔叔的饼子吃着也不香，对吧叔叔？
6: 大菜碟儿听了也忍不住笑了。
7: 死丫头，就知道缠着你叔叔。大兄弟，我先走了，那儿还有三张嘴呢。
6: 大菜碟儿说着走了出去。廖飞和巧丫儿高高兴兴地开始烤饼子吃豆腐，小屋里弥漫着热气， 炉子里的火苗映得巧丫的小脸是红扑扑的。两个人正吃得高兴，就听到门外传来了一声大喊：
17: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6: 廖飞和巧丫听了都不免有些紧张。廖飞拍了拍巧丫的肩膀：
18: 你在这别动。
6: 说完他便一个人轻轻地推门走了出去。门外的景象把廖飞吓了一跳，院子里十几个大汉手里提着家伙，撑着火把，眼睛里都冒着火花，为首的大汉手持一条拐杖，正对着老六等人住的房间大声地吆喝着：
17: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6: 老六、徐师傅和丧妻听罢都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大菜碟儿。
12: 哎呀妈呀，是崔爷呀，我当是谁呢，三更半夜的跑来叫村呢。
6: 老六望着崔老拐大声说：
12: 哎，你被窝里不躺着一个呢吗？咋的，不够死啊？
6: 崔老拐听了立刻大叫了一声：
17: 好，老六是条汉子，来啊，把大门关了，六爷要和我说点乡田话，不能让别人沾了光。
12: 行啊，崔爷，那咱回屋说去。
6: 崔老拐没动地方，却抱了抱拳：
17: 老六，你是哪路六子，撑的哪棵大树，拜的哪座庙里的哪位神仙，说出来让咱爷们儿开开眼。
6: 老六听了不屑一顾地回答：
12: 妈，老子不是六子没大树，哪个神仙要是让老子吃不上饭，我就砸了他。
1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十三集。
17: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6: 老六、徐师傅和丧妻听罢都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大菜碟儿。老六望着崔老拐大声说：
12: 哎呀妈呀，是崔爷呀，我当是谁呢，三更半夜的跑来叫村呢。哎，你被窝里不躺着一个呢吗？咋的，不够死啊？
6: 崔老拐听了立刻大叫了一声：
17: 好，老六是条汉子，来啊，把大门关了，六爷要和我说点乡田话，不能让别人沾了光。
12: 行啊，崔爷，那咱回屋说去。
6: 崔老拐没动地方，却抱了抱拳：
17: 老六，你是哪路六子，撑的哪棵大树，拜的哪座庙里的哪位神仙，说出来让咱爷们儿开开眼。
6: 老六听了不屑一顾地回答：
12: 我告诉你啊，姓崔的，你他妈少给我来这一套啊，老子不信这个。妈，老子不是六子没大树，哪个神仙要是让老子吃不上饭，我就砸了他，你能帮我咋地啊？
6: 崔老拐听了也不示弱：
17: 嚯，说得好，谁也不能挡着别人吃饭，更不能砸别人的饭碗。
6: 崔老拐话音未落，一个伙计端着一个小锅跑了进来：
20: 崔爷，你看他们吃豆腐呢。
17: 吃豆腐？
6: 跟在崔老拐身后的人一听都愣住了。小伙计又补了一句：
20: 这豆腐还是虾酱炖的呢。
6: 所有的人更愣了，崔老拐一听急了：
17: 好你个老六，你他妈的还吃虾酱炖豆腐，老子的弟兄们三天都吃不上巷子面了，你这是把我们东院的弟兄们往死路上赶呢啊！
6: 老六在一旁听了也急了，他大喊了一声：
12: 崔老拐，你嘴给我放干净点啊！老子吃豆腐关他妈你屁事儿！妈，你有没有巷子面吃我管得着吗？
17: 老六，你这孙子敢说这没心没肺的话，弟兄们给我打。
6: 崔老拐一声令下， 跟在他身后的人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老六等人也不示弱，双方的人就你瞪我，我踹你的干了起来，院子里一时乱成了一片，打成了一团。院子里正在混乱着，大门突然被推开了，一队日本兵和满洲军士兵恶狠狠地冲了进来，正在厮打的人一下子住了手，所有的人都傻了眼。这时冲进来的士兵已经将这些人团团围住，一个为首的日本下级军官走上前一步，大声问道：
3: 你们谁是头领？
6: 老六和崔老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翻译看看他们，指着为首的军官说：
21: 我告诉你们，这位太君是宪兵队的，你们要是不说就全部带到宪兵队去。你们知道宪兵队是什么地方吧？进了那儿没人能活着出来，快说吧。
6: 所有的人都吓傻了，没有一个敢吭一声的。军官指着老六和崔老拐说：
3: 我看得出你们两个是带头的，统统带走。
6: 周围的士兵听了，上来就要拉这两个人，大菜碟儿一下子扑了上去。
10: 不能带走，不能呀，他是我男人。
6: 大菜碟儿说着就来拉老六。
3: 混蛋！
6: 为首的日本军官一鞭子就抽在大菜碟儿的头上。周围的士兵见了，用力地拖着老六和崔老拐向外走。就在这时，廖飞站了出来：
22: 请等一等，酒精是我买的，不关他们的事儿。
6: 在场的军官、士兵以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军官转过头来，审视地望着廖飞：
12: 你买的？
22: 是我买的。
12: 哦，你怎么买的？
22: 我用军票买的。
12: 军票？你的军票是哪里来的？
22: 我在南门铁路为皇军修理电气设备，皇军给我的额外报酬。
12: 你是什么人？
22: 我是南门铁路的技术工人，到这儿来看我姐姐和外甥女儿。
6: 廖飞说着抱起了一直在他身边的巧烟，又指了指大菜碟儿。大菜碟儿和老六都愣住了。军官想了想，一挥手：
3: 带回去。
6: 廖飞把巧烟交给了大菜碟儿。
22: 姐，带好孩子。
10: 兄弟。
6: 大菜碟儿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10: 兄弟，咱不能去，那是鬼门关，没人能闯出来，咱不能去呀。
6: 大菜碟儿说着转向了老六和崔老拐等人：
10: 你们这些熊抱软蛋，平日里多大本事，喊打喊杀的，今天让一个外人为你们顶雷，你们还算人吗？
6: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敢上前来。廖飞笑了笑，对大菜碟儿说：
22: 姐，没事儿，钱是我的不假，可咱一不偷而不抢，花自己挣的钱怕什么？
6: 廖飞说着把那个桦树皮的小本子塞在了巧烟的手里。
22: 巧烟，在这上面练字，等舅舅回来看。
6: 廖飞说完从容不迫地向外走去。
10: 舅舅舅舅，早点回来。舅舅舅舅。
6: 在巧烟的哭声中，廖飞被押走了。苏联远东情报局，捷普洛夫从元帅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又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回到办公室时，库拉科夫看见他，关切地问道：
14: 局长，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23: 什么事？又是一顿臭骂。上帝呀，这个该死的廖飞到底去哪儿了？
6: 库拉科夫看着他叹了口气：
14: 哎，局长，咱们总得想点办法呀，
0: 不管廖飞是在日本人手里还是死了，我们总得知道他的下落呀。
23: 是啊，想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库拉科夫看看他，没有说出来。杰普洛夫想了想说，
23: 你马上做两件事。第一，按照你上次说的那个办法派二宝出去，让他去找廖飞。第二，尽快联系抗联的向维成同志，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去办的好。
0: 好的。哦，另外，我们在日本的情报网送来了一份情报，明天日本陆军部将送来一份日本派出间谍的掌纹记录，不知道是什么用意。
6: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
23: 高桥浩的？高桥浩在离境的时候做的掌纹记录？这个该死的，他没有交代这个细节。
0: 哦，那怎么办？
23: 赶快找抗联呢，无论如何要截下来。
6: 杰普洛夫说完，带着库拉科夫匆匆地跑了出去。再说新京宪兵队队长黑木慈来到宪兵队的时候，办公室里是乱糟糟的。在办公室里，走廊的过道上都压着一些刚抓进来的人。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穿着中国衣服的人被手铐铐在走廊的暖气管上。他扫了一眼，觉得有些面熟，便问跟他进办公室的青年军官，
1: 这是什么人？
12: 啊，是昨天晚上在康熙公馆抓的人，一个用军票买酒精做假酒的人。
1: 我们宪兵队什么时候管起这种破事来了？
6: 黑木慈听罢，瞪了青年军官一眼。青年军官赶紧解释：“
12: 队长，您别生气，是那些满洲军队的支那人想喝酒才去抓的他们。我记得，情报局几次通报中都让我们注意使用军票的那些支那人，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我们一会儿审一审，如果没什么大事儿，就把他放了。”
1: 哦。他是干什么的？
6: 黑木斯听了注意地问。
12: 哦，他是南满铁路的技术工人，是来这儿看他姐姐的。他曾经给我们陆军干过活，干得不错，大概陆军就给了他一点奖励，20几块钱的军票，就这样。
1: 向南满铁路核实过吗？
12: 哦，核实过了，他们说这种事儿挺多的，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6: 黑木慈听了不觉有些生气。
1: 军票也可以随便给支那人的吗？
12: 他们说他们那儿就是这么随便。
6: 黑木慈立刻生了气。
1: 这些混蛋。
12: 队长，您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啊？
1: 我先问问看，把他给我带来吧。
6: 廖飞被带到了黑木慈的办公室，他刚一进来，外面就传来了一阵枪声。廖飞不觉愣住了。
1: 怎么？害怕了？
6: 黑木慈盯着他说。
1: 这是我们宪兵队在处理犯人，每天两次，你住的时间长了，就会习惯的。抬起头来。
6: 廖飞抬起了头，黑木斯看着廖飞，又一次愣住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左阳。
6: 黑木斯仔细想了想。
1: 左阳，你是干什么的？
0: 南满铁路的电气修理工。
1: 电气修理工也会做假酒？
6: 黑木斯不相信地看着廖飞。廖飞回答说，
0: 我姐姐他们生活得很窘迫，便想些办法挣点钱，仅此而已。
1: 那就做假酒毒害皇军。
6: 黑木慈突然提高声音大声问道。廖飞看着黑木慈，不卑不亢地说，
4: 皇军怎么会在那种地方买酒喝？绝对不可能毒害到皇军的。另外，这种酒也不至于毒死人，最多是喝了以后人很不舒服，但是足可以麻痹一下神经。那些人喝酒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6: 廖飞的话似乎令黑木斯信服了，他换了一个话题。
1: 哼哼，你的日语不错，不像是支那人说的吧？
6: 廖飞笑了笑。
4: 这是在南满铁路做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基本保证，能保证我们随时为皇军服务。
6: 廖飞话音没落，电灯闪了几下，突然灭了。随后警报声立刻响了起来，黑木斯吓得一下子钻到桌子底下，外面走廊里一时乱作一团。廖飞停了一会儿说：“
4: 没事儿，是短路造成的跳闸。”
6: 黑木斯爬出来看了看，对廖飞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廖飞又重复了一句：“
4: 真的没事儿，不信你去问一问。”
6: 黑木斯看了看廖飞，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冷笑着对廖飞说：“
1: 你也别那么自信，不是短路跳闸，真正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
6: 廖飞没有迟疑，继续肯定地说道：“
4: 应该是，我要是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就挣不到给我惹了这么大麻烦的那20块钱军票了。”
6: 黑木斯不屑地站起身来：“
1: 跟我走，我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个专门修电器的技工的水平。”
6: 黑木斯说着，把廖飞的手铐解开，带着廖飞走到了走廊的另一头，那里此时已经围上了好几个人，正七嘴八舌地指责着那个像电工模样的人。廖飞看了一眼，只见电闸开关的保险丝确实是好的，没有任何熔断的痕迹。黑木斯不屑地瞪了他一眼：“
1: 你都看见了，这不是好好的吗？”
6: 廖飞冷笑了一下，没有说话，两步走上前去，伸手拉开了闸刀，用手轻轻一碰，其中的一条保险丝就断掉了。原来它表面上看像是连接着的，其实早已经熔断了。“
4: 好了，你们接上吧。”
6: 廖飞说着就向回走去。电工听话地把保险丝接上，再一合电闸，灯果然亮了，所有围观的人都不禁向廖飞转来了钦佩的目光。黑木斯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他：“
1: 你见过我吗？”
6: 廖飞摇了摇头：“
4: 没有。”“
1: 没有？”
6: 黑木斯怀疑地看了看他。“
1: 好了，你可以走了。”
6: 黑木斯说完转身回去了。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住宅的门前，板垣在女儿惠子的陪伴下走出了家门，一身戎装的板垣正准备上班去。正在这时，黑木斯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奔了过来，板垣看着他笑了：“
8: 还是比较准时的嘛，啊。”
6: 说完朝着惠子笑了笑。“
13: 爸。”
6: 惠子害羞地躲到了板垣的身后。黑木斯跳下车来，飞快地来到板垣的面前，来了一个标准的军姿：“
1: 将军，早上好。”
6: 板垣望着他笑了笑：“
8: 你好。”
6: 说罢转过头来对女儿：“
8: 那好，我先走了。”
6: 板垣说着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见父亲走了，惠子转过头来撒娇地说：“
13: 讨厌，又来晚了，我上班都要迟到了。”
6: 黑木斯咧咧嘴笑了：“
1: 我怕见到你爸爸吧。”“
13: 我爸爸怎么了？能吃了你？”“
1: 我见到他反正浑身紧张。”
6: 黑木斯说着开着摩托车把惠子拉走了。在车上， 黑木慈对惠子说：“
2: 惠子，我跟你说个事儿。”“
13: 什么事儿？”“
2: 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那个高桥浩吗？”“
13: 记得，他爸爸我都见过，我们两家很好的。”“
2: 他现在在哪儿？”“
13: 不知道。前几天我爸爸还和我妈说，高桥浩的父亲被帝国捐躯了。”“
2: 那他呢？”“
13: 没说。”“嗯，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些？”“
2: 说来奇怪，昨天我审了一个支那人，这个人长得太像高桥浩了。”“
13: 你发神经了吧？我们多少年没见他了，有20年了，你能认出来？”
6: 惠子不相信地看着黑木慈。黑木慈挠了挠脑袋说：“
2: 奇怪啊，可我怎么一见他就想起高桥浩呢？他们长得简直就是一个人。”
6: 惠子一听也愣住了。“
13: 真有这么像？支那人和我们日本人长得一样吗？”“
2: 很像，非常像。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13: 好啊，我们去看看。不过到哪儿去看呢？”“
2: 在哪儿抓的他就到哪儿去找呗。”“
13: 好，我们这就去。”
6: 黑木斯开动了摩托车，两个人又向相反的方向奔去。此刻在郊外的一条公路上，一辆大车在公路上慢悠悠地走着，车上有几个人在低声交谈着，他们是化了妆的抗联战士。“
5: 我再说一遍啊，听好了，咱用手榴弹先炸翻狗日的前面那辆车，再打后边那个啊，然后咱再打人，要全部歼灭，一定要抢回那个公文包。”“
15: 公文包？啥是公文包啊？”
6: 指挥员用手比划了几下。“
5: 就是袋子，皮袋子。”“
12: 哎，这是装手榴弹的还是装子弹的？”
6: 指挥员想了想。“
5: 别问那么多，是包就要啊，统统抢回来啊，都听明白了吗？”“
15: 明白。”
6: 正说着，一位战士发出了一声叫：“
15: 哎，来了。”
6: 几个人回头看去，果然看见从后面开来了两辆汽车，前面一辆是卡车，后面一辆是小车。卡车很快就越过了马车，走到前面。“
5: 打！”
6: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颗手榴弹一起扔到了前面的车上，把车上的鬼子炸上了天。卡车一头栽到路边的沟里。这时候后面的那辆小车疯了似的要超过马车往前跑，指挥员一把拉住了小车的把手，身子被车带了起来，其他人不敢射击，只能赶着马车拼命地追。小车上，指挥员一手拉着车把手，一手连续的射击，终于把车给打停。指挥员打开车门看了看，确认车里的人都死了，这才松了口气。后面的战士追上来，一个战士钻进车里，从一个死者的身上解下挎包，突然一声爆炸，战士倒下了，把旁边的人也都震倒。
1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第14集。
1: 打！
2: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颗手榴弹一起扔到了前面的车上，把车上的鬼子炸上了天。卡车一头栽到路边的沟里。这时候，后面的那辆小车疯了似的要超过马车往前跑。指挥员一把拉住了小车的把手，身子被车带了起来，其他人不敢射击，只能赶着马车拼命地追。小车上，指挥员一手拉着车把手，一手连续的射击，终于把车给打停。指挥员打开车门看了看，确认车里的人都死了，这一才松了口气。后面的战士追上来，一个战士钻进车里，从一个死者的身上解下挎包。突然一声爆炸，战士倒下了，把旁边的人也都震倒了。半晌，指挥员爬起来看了看，愤愤地骂道：
1: 狗日的，包也会爆炸。
2: 康熙公馆外，黑木慈和惠子从里面走出来。惠子疑问地望着黑木慈：
3: 哎，怎么不见你说的那个人呢？
4: 也许他出去了，也许他在屋里，可是你不让挨着屋子找，要不然或许就能看到了。
3: 还要找呢？那里那么脏，我担心会被染上传染病。
2: 两个人说着便上了停在门口的摩托车。黑木慈刚要上车，就见板垣的车开了过来。板垣见了，叫司机停下车。惠子从黑木慈的摩托车上跳下来，上了板垣的车。
3: 再见。
2: 惠子向黑木慈招了招手，汽车慢慢地开走了。在车上，惠子对板垣说：
3: 爸爸，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黑木君带我去看一个人，说这个人长得特别像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高桥浩，可这个人是个支那人。爸爸，你说支那人真会有长得像高桥浩君的吗？真奇怪。
2: 板垣愣住了。
4: 停车。
2: 轿车停了下来，板垣问惠子：
4: 你们刚才去的哪里？
3: 说是康熙公馆，怎么了？
2: 板垣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
4: 开车，惠子，你带我去那里。
2: 惠子更加奇怪了。
3: 爸爸，这到底是怎么了？
4: 到那里你就知道。
2: 板垣说完，又命令司机：
4: 快点开。
1: 是。
2: 司机答应了一声，立刻加快了速度。康熙公馆院里，廖飞正在向外走。
5: 姐，我出去一下。
6: 哎！
2: 大菜碟儿答应了一声，追了出来。
6: 记着早点回来吃饭，一会儿巧丫回来见不到你又该闹了。
5: 知道了。
2: 廖飞答应了一声，出了门。廖飞出来后朝右边拐去，他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发现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停下来，朝着一个方向鞠躬。廖飞转身看去，只见一位年老的军人正站在一辆轿车旁边，端详地看着他。廖飞不由得一愣。
5: 板垣，你终于找来了。
4: 高桥浩，你就是那个孩子。
2: 板垣看了看廖飞，没有说话，转身上了车。车慢慢地开走，周围的人群一时间都松了口气，纷纷起身，仓促地各走各的。 廖飞向他原先要走的相反方向，也就是板垣车去的方向走了过去。街角上停着一辆车，廖飞默默地走到车前，一名日本军官下车拉开车门，廖飞钻了进去。汽车内，日本军官和廖飞谁也没有说话，汽车急促地向前开去。突然，正在向外望去的廖飞愣了一下，原来在汽车开过一条街道时，他看见了正在街边擦鞋的二宝。汽车向前又开了一会儿，钻进了情报局的院子。随着汽车的进入，大门很快就被关上了。汽车停了下来，军官请廖飞下车，廖飞跟着他走进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大楼门内站着三名全副武装的哨兵。军官带着廖飞走到门厅，对负责执勤和登记的门卫说：
0: 这是板垣将军请来的客人。
2: 哨兵点点头，示意廖飞伸开手臂接受检查。廖飞有些不解地看着军官，军官歉意地笑了笑：
0: 啊，请原谅，这是规定，必须如此。
2: 廖飞没有说话，只好伸开手臂接受检查。军官又递过来一个登记本，
0: 请签名。
2: 廖飞犹豫了一下，用日文签下了高桥浩三个字。军官微笑着伸手示意了一下：
0: 啊，请跟我来。
2: 他们走过人来人往的走廊，来到了一间办公室门前。
0: 报告。
2: 随着军官的一声报告，中泽走出门来，他看了看廖飞，轻声说：
7: 进去吧，将军在等你。
2: 廖飞看了看这扇门，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拉开了它。此刻，板垣站在办公桌前，正看着门口。廖飞进来之后，又一次看到了板垣。
8: 板垣叔叔，我回来了。
2: 板垣看到他，颇有些感慨，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9: 哎，敏夫君不在了，这儿就是你的家，啊，你呀，早该回来了。
2: 廖飞沉默着，低下了头，没有说话。板垣向他招了招手：
9: 来，过来。
2: 廖飞听话地走近了几步，板垣把廖飞领到桌子旁，桌子上有两块寿司和两只酒杯。板垣拿出了那瓶陈旧的清酒，往酒杯里倒满了酒。廖飞看着酒杯，低声地说：
8: 我爸爸他临走前让我把一瓶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关西清酒带给您，可是让苏军拿去了。对不起，这次我没能给您带回来。
9: 是吗？
2: 板垣惊愕地看着廖飞。
9: 那瓶酒他还留着呢？哎，这个敏夫啊，还是那个老脾气，生死关头还记得这瓶酒啊。
2: 廖飞长长地叹了口气：
8: 也许就是这瓶酒是父亲能在苏联坚持了20年。
9: 是啊，不容易啊。
2: 板垣说着，望着桌上的酒瓶。
9: 敏夫君，你儿子回来了，就在这儿，我正拉着他的手呢。哎，20年了，你终于把儿子交给我了。放心吧，那瓶酒丢了就丢了， 咱还有一瓶呢啊。闵夫君喝吧，这是真正的关西清酒，喝吧。
2: 板垣说着把那杯酒洒在了地上。廖飞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板垣的举动，没有任何表示。板垣用手指了指桌上的寿司说，
9: 孩子吃吧，餐厅里啊就剩下这最后两块了，没办法，先忍忍啊。你婶婶啊已在家里给你准备了，晚上放开肚皮吃。
2: 廖飞望着板垣苦笑了，
8: 够了，板垣叔叔，这些就足够了，谢谢您的款待。婶婶她还好吧？
2: 板垣点点头，
9: 还好，她呀知道你回来了，高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2: 廖飞笑了笑，
8: 我现在挺好的，能看看您就行了，不必去麻烦婶婶了。
2: 听了廖飞的话，板垣沉默了。
9: 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2: 廖飞又笑了笑，
8: 唉，既然我的出现让板垣叔叔为难，那我就不出现吧。如果我能回日本当然更好，但是我现在任何的身份证明文件都没有，甚至我都不能证明自己就是高桥浩，我是日本人。那我就在支那，在满洲待下去了。再苦再难熬我都不怕，我能养活我自己。这20年我和爸爸在苏联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才可怕呢。
2: 廖飞说着脸上露出了不堪回首的表情。板垣似乎被廖飞的话打动了，他的脸上露出沉痛的表情。
9: 浩儿啊，你的父亲是为帝国捐躯的英雄，我们帝国的骄傲，我一直很怀念他。你也是帝国的军人，从懂事开始就在为帝国服务，为天皇效忠。可你不是一般的军人，你是一名帝国的谍报人员，你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安危，所以你更应该知道纪律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你的父亲用生命维护了这一点，这一点你应该知道。
8: 那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考验我？
2: 廖飞似乎有些愤怒了。
8: 你就不怕那些土匪真的把我交给抗联，或者把我给杀了？
2: 板垣突然冷笑了。
9: 你要是被那几个土匪给摆弄了，那你还是高桥敏夫的儿子吗？你还能在苏联坚持20年吗？啊！行了，浩儿，不要再想那些不愉快的了。下午跟我去开个会，啊！
8: 开会。
2: 廖飞感到有些意外。板垣拍拍廖飞的肩膀，
9: 把你带回来的情报解读一下。
2: 正说着，中泽开门走了进来。
10: 将军，开会时间到了。
2: 板垣摘下军大衣对廖飞说，
9: 好了，我们走吧。
2: 关东军作战室里，房间的墙壁上挂着边境的大地图，作战室房间的中间有一个大型沙盘，桌子上堆着廖飞给他们的那些照片，并支着一架幻灯机。围着沙盘坐着十几位关东军的高级将领，为首的正是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水野低声地对身边的一位将军说，
11: 板垣这个老家伙又搞什么名堂，把司令官和我们都扔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
2: 山田在一边听到后插了一句，
12: 既然叫大家来就是有道理，等等吧，前辈嘛。
2: 话音未落，板垣带着廖飞走了进来，屋子里立刻出现了骚动。廖飞的那身衣服在这群将军中显得很扎眼。板垣郑重地走到地图前，
9: 山田司令官，各位将军，这位就是将这份情报送回来的高桥浩俊，他是我们帝国陆军情报系统坚持潜伏苏联时间最长，长达20年之久的英雄，欢迎他回到帝国的怀抱。
2: 板垣说完带头鼓起掌来，全体将军起立也为廖飞鼓掌。等掌声渐次停下来，板垣说，
9: 我们更不能忘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高桥敏夫在潜伏了20年之后已经为天皇陛下捐躯了，他是为送出这份情报而捐躯的，让我们向这位英雄致敬。
2: 全体将军立刻起立脱帽跟着板垣默哀，廖飞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好也低下头来。板垣抬起头戴上帽子后对大家说，
9: 各位将军对这份情报有什么疑问请发问，由高桥浩君解答。
2: 谁也第一个开始了问话，
13: 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吗？
14: 是我拍的。哦，不，不是我拍的，是苏联人自己拍的，我拍了他们拍的照片，就这样。
2: 廖飞有些结巴的回答引起了将军们的笑声。水野笑了笑又问道，
13: 你就是要告诉我们苏联人有这个？
2: 水野说着拿着一张苏联坦克的照片。
14: 是的。
2: 水野冷笑了，
13: 我们知道苏联人有这个，这不是 T-34 坦克吗？上一次板垣将军已经告诉我们了。
2: 水野说着不屑一顾地转过头去，
14: 那你想知道什么？
2: 廖飞立刻发问。水野又转过头来，
13: 不是我想知道什么，是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前年我就知道苏军有这种坦克了。
14: 好，那我就告诉你，这是 T-34 的改进型 76C 型，它刚刚装备苏军不到半年。
13: 嗯，有什么不一样吗？
14: 自重更大，火炮口径增加到了85毫米，装甲更厚，57毫米弹从正面打不穿，37毫米弹击中正面会弹回来。
2: 水野冷笑了一声，
13: 哼，油耗也大呀，走不了多远，特别是我们阵地的前沿是水网地带，他只要一过大江南岸就没什么本事了，大不了我们派特工队员身上绑着炸药包冲上去与他同归于尽就是了，拿这些玩意儿来吓唬关东军，哼！
2: 水野的傲慢令廖飞感到十分的不自在。水野说完后，廖飞就立刻说话了：“
14: 将军，我是一名帝国的情报人员，我的责任是将真实的情况了解到，并且送回来。我和我的父亲做到了，现在我在做一些我分外的事。”就您说的意见谈谈我的看法，您指的南岸用精确概念表述应该是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右岸，是三江平原的水网地带， T-34 坦克的涉水能力是1.5米，也就是说它一旦越过两江的主河道，一般水网对它构不成威胁， T-34在战斗前进时，后面拖一块刮板。就三江平原那种土质而言，可以直接拖出一条临时公路，卡车可以直接跟进，不断给它加油。所以它油耗大也问题不大，尤其是在幽暗的三江平原上。至于说一个人抱着炸药包在泥泞的水网地带能否追上时速50公里的坦克，那这位特工队员的百米速度应该是7秒2。
2: 廖飞的话立刻引起了屋子里将军们的哄堂大笑，谁也在笑声中感到十分窘迫，而板垣此时却甚是得意。
12: 好了好了，
2: 山田止住了将军们的笑声，表情严肃地问廖飞，
12: 以你在苏联看到的情况，斯大林会宣战吗？
2: 廖飞的脸上显出了谦虚的神情。
14: 啊，司令官，这个不是晚辈所能讨论的事情。
12: 年轻人应该有纵论天下的雄心嘛。当年我读军校1年级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军官就是三江元帅了。我觉得如果我指挥日本海大海战，我能打到莫斯科去，而不仅仅只得到一个旅顺口。
2: 众将军听完都笑了。廖飞点了点头，
14: 谢谢司令官给我这次机会。苏军增兵东线是事实，这份态势图已经反映出来了，日苏之间必有一战。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五集。
2: 年轻人应该有纵论天下的雄心嘛。当年我读军校一年级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军官就是三湘元帅了。我觉得如果我指挥日本海大海战，我能打到莫斯科去，而不仅仅只得到一个旅顺口。
3: 众将军听完都笑了，廖飞点了点头。
4: 谢谢司令官给我这次机会，苏军增兵东线是事实，这份态势图已经反映出来了。因为苏军在西线欧洲战场除柏林以外已经没有大的战役可打了，德国的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
3: 廖飞的话立刻引起了将军们的议论声。山田再次挥了挥手，
2: 听一听，听他讲。
3: 廖飞等将军们稍稍安静下来，接着说，
4: 苏军一次向东线集结了两个装甲师，而且全部配备的是 T-34-76C 改进型坦克，应该说明了苏军的战略意图，日苏之间必有一战。
2: 谁能打赢呢？
3: 山田司令仍然不住地追问道。廖飞停顿了一下回答，
4: 很难说。
3: 板垣坐不住了，山田司令宽容地摆了摆手，
2: 哎，讨论问题可以胡说，说吧。
3: 廖飞看了一眼板垣少将，又看了看其他将军，继续说道，
4: 苏军占有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这是事实，所以他们有可能赢得此次战役。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长达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他们无论有多少兵力和坦克也不可能全线进攻。他们只有两个进攻点，一是西线进攻，他们的机械化部队要翻越大兴安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从东线进攻，我们有东林要塞可以固守，而且有丸一大炮，他们也没那么容易得手。
2: 你也知道东林要塞和我们的大炮？
3: 山田司令有些惊愕地问。廖飞点点头又笑了笑，
4: 苏军都知道。
3: 山田平静了一下，挥了挥手，
2: 接着说。
3: 廖飞轻咳了一声，
4: 我能提醒司令官的是，一定要小心那两个装甲师，400辆坦克一旦集中起来攻击一点，它的攻击力可是摧毁性的。
2: 这些坦克现在在哪儿？
3: 山田关切地追问。廖飞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回答，
4: 在这儿，这里是苏军兼顾东西两线的战略集结地，这种情况说明苏军还在举棋不定。
3: 廖飞的回答令会场出现了一阵静默，一直注意倾听的将军们此时都沉下心来开动脑筋。山田看着廖飞笑着点点头，
2: 不错，听年轻人说点孩子话，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年轻人记住，追杀一般都是追而杀不着的，所以要截杀，只有截杀的效果才是最好的，而且不用100米7秒2。
3: 山田的话引起了会场内的又一次笑声。山田转过脸来问廖飞，
2: 你现在在哪里供职？
3: 廖飞看着山田，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山田笑了笑说，
2: 要是现在还没地方去，就来我的司令部吧，做战参谋，锻炼锻炼，弄好了，30年以后兴许就成了关东军司令。
3: 廖飞看了一眼板垣，还是没有回答。板垣在一边说话了，
5: 他是情报局的人。
2: 哦，
3: 山田笑着转向板垣，
2: 你怎么能证明他是你们情报局的人？可不要空口说白话呀。
3: 板垣的脸色立刻变得十分严肃。
5: 他的父亲带着他坚守苏联20年，就是证明。他的父亲为天皇捐躯，就是证明。今天的这份情报也是证明。
3: 山田畅快地笑，
2: 前辈不要生气，我就是说说而已嘛。那你们情报局就忙去吧，想办法找到苏军的那个进攻点，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人家打赢了。散会。
3: 山田说完率先走出了作战室，作战室里的其他人也都起身走了，只有板垣和廖飞还留在作战室里。廖飞望着板垣说，
4: 板垣叔叔，我还是回去了。
5: 什么？回哪儿？回到你那个支那人的肮脏屋子？
3: 廖飞苦笑了笑，
4: 板垣叔叔，我愿意回去，那儿的人信任我。
3: 板垣听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5: 这跟信任没有关系，你是一个日本人，一个从苏联跑回来的日本间谍，就算我不找你，苏联人难道不会找你？他们能允许你留在满洲过逍遥的日子吗？啊！你在苏联，我要派人杀你；你在满洲，苏联人也要派人杀你。道理是一样的啊！
3: 廖飞听罢沉默了，他等着板垣接着说。板垣转向池田命令道：“
5: 你陪着你的救命恩人去拿东西，晚上回家吃饭。”
6: 是。
3: 池田一个立正，爽快地答应。板垣再也没看他们，转身向外走去。廖飞跟着板垣向外走去，在走到作战室门口的时候，他有意地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一眼，注意地扫视了一眼布满地图和沙盘的作战室。
7: 日本鬼子，我来了。
3: 板垣家的晚餐做得很丰盛，看得出来这是主人为了迎接廖飞特意准备的。吃完饭以后，板垣的夫人在收拾桌子，板垣则带着廖飞走到了写书法的桌子前，惠子在身后跟着他们。显然惠子和廖飞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就在这时，黑木慈走了进来。
8: 将军，夫人，晚上好。
5: 哦，是黑木少佐，来坐，进来坐。
3: 板垣显得很高兴，话也比往日多了一些。惠子见黑木慈来了，也高兴地迎了上去。
9: 黑木君，你说对了，他确实是高桥浩，他真的住在那个肮脏的支那人住的地方，真是了不起。
3: 说起廖飞，惠子的脸上现出由衷的赞美的笑，黑木慈听了却显得很不自在。廖飞看见黑木慈，礼貌地迎上前去。
4: 黑木队长，上次没跟您说实话，请不要怪罪。
10: 没有，高兴还来不及呢。
6: 要是怪罪的话，那就要怪罪我自己没眼光，看人不准。
3: 黑木慈说着，脸上露出了令人很难判断的表情。板垣在一旁听罢笑了。
5: 要是你都能看出来啊，他在苏联连20天都待不下去啊。
6: 是是是是。
3: 板垣的话令黑木慈有些尴尬。惠子在一旁岔开了话题，对廖飞说，
9: 浩哥哥，我们广播电台有很多苏联唱片，可是我不知道苏联士兵爱听什么音乐，你能帮我选一张吗？就是有一点赤色宣传也没关系，只要他们的士兵喜欢听这些音乐，就会听我们的广播。
3: 廖飞微笑着点点头。
4: 好的，只要你没问题，我当然没有问题。
3: 惠子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颜。
9: 那说定了，明天我们就去电台。
4: 好，我答应你。
3: 板垣在一旁听了，禁不住点了点惠子。
5: 你呀，总是见缝插针。
3: 板垣说着转向廖飞，
5: 你父亲的书法很好，你怎么样啊？
3: 廖飞笑了笑，
4: 父亲在世时曾经给我做过一支毛笔。
9: 自己做毛笔？
3: 惠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4: 其实不难，那边芦苇很多，选一根结实一点的，再从小羊身上剪一点羊毛，弄点锅底灰就可以练毛笔字了。
3: 板垣用手点了点惠子。
5: 听到了吗？你呀，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3: 板垣说着，用一个铜的镇纸把纸弄平，随手写下了一个福字，接着又弄好了一张纸。廖飞好奇地拿起铜镇纸问板垣，
4: 这个就叫镇纸吧？
5: 哦，是的，这个呀是我去北平的时候一个满清的贵族送给我的，很漂亮，不过我还是喜欢玉石的，我有好几副呢。
3: 廖飞听了羡慕地说，
4: 哎，我父亲只能用石头压制。
3: 板垣看着廖飞笑了。
5: 你喜欢那就送给你吧。过几天啊，我给你找一幅玉石的镇纸来，那才算漂亮啊。
4: 谢谢板垣叔叔。
5: 不用谢，你写几个字吧。
3: 廖飞拿起了毛笔。
4: 我就会写两个字，我父亲只教了我两个字。
5: 是吗？那写写看。
3: 廖飞写了奸人两个字，板垣在一旁很有兴趣地端详着。
5: 你的父亲平时只写这两个字吗？
4: 不知道，他写的字我大多数或者是基本都不认识，用毛笔写的汉字是很难认的。
3: 板垣听罢开心地笑了起来。
5: 这个呀叫书法，中国字是很有讲究的。
3: 板垣说着拿起桌上的字。
5: 拿去吧，拿好你的礼物。
4: 谢谢板垣叔叔。
3: 廖飞恭恭敬敬地接过来，而后走了出去。板垣家的门前，池田冒着寒冷正等着他，见廖飞出来，他赶紧请廖飞上了车，把他径直拉到了日军军官餐厅跟前。
4: 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这里来？
3: 廖飞纳闷地看着池田。
10: 嗨，往里请吧，进去啊，您就知道了。
3: 廖飞迟疑地跟在池田身后。
4: 池田君，我刚刚吃过饭。
10: 我知道，请吧。
3: 池田说着推开餐厅的门，屋里的电灯突然大亮了。
11: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3: 屋内的二十几个年轻军官每人手里端着一杯啤酒，齐声地高呼起来。池田的脸上浮现出兴奋的色彩。
10: 前辈，由于你今天在作战室出色的表现，为我们情报局的年轻人啊争足了面子，把宪兵队那些不可一世的家伙打得落花流水，包括他们的司令水野将军。所以我们做出了决定，第一，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老师，请您不断地教诲我们。
11: 请高桥老师教诲。
10: 第二，这个餐厅里的荣誉餐位将永远归您使用。
3: 为什么？这是廖飞颇为不解地看着池田。池田指着正中一张餐桌前的一把椅子说：
10: 哦，就是这个位置，每一位进餐厅就餐的军官都必须向您致敬。您可以坐在这儿说啊，吃去吧，他们才能去吃饭。
3: 廖飞被池田的安排给难住了。
10: 这怎么能行啊？必须的，您坐在这儿试试看。
3: 池田说完，一把将廖飞按在椅子上，随后他和其他军官一起一本正经地站在他面前。
11: 老师你好。
3: 廖飞有些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犹犹豫豫地点点头。
10: 吃啊，吃去吧。
11: 谢谢老师。
10: 这第三嘛，就是一二三。
3: 池田话音未落，众多军官已经冲上来，一起把啤酒倒在廖飞的身上，接着就是一顿乱拳，把廖飞打到桌子底下。
10: 等等等等，这是什么意思？
3: 军官们开心地大笑起来。等大家笑够了，池田一本正经地说：
10: 高桥君，这是我们松本谍报学校的规矩，一旦有一个同学成绩太优秀了，使别人感到无比沉重的压力，而且追赶的希望也非常渺茫的情况下，所有的同学都有权利狠狠地揍他一顿，以解心头之气。
12: 那每天都挨一顿啊？
3: 廖飞藏在桌子底下问道。军官们又笑了。池田解释说：
10: 别害怕前辈，就这么一次，来，大家一起喝酒，来，干杯干杯
1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3: 趁大家还在混乱的时候，廖飞拿起桌子上一个吃饭用的大铜勺，顺手装进了口袋。关东军军官宿舍跟前，廖飞把摇摇晃晃的池田搀扶进他的宿舍后，就径直来到自己的宿舍。他开了门，点上灯，刚把口袋里的铜镇纸放在桌子上，就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两个人，他们二话不说控制住了廖飞。廖飞愣了一下，跟着他们下了楼。廖飞被两个人挟持着走进了一间地下室，地下室里此时还有两个人在等着他。廖飞被推到了一张凳子上。
12: 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3: 廖飞愤怒地望着他们。
13: 你别管，我们既不是情报局的，也不是宪兵队的，我们是陆军部特高科的，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
3: 廖飞用眼睛紧盯着那个审问他的人。
12: 我要看你们的证件，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
3: 审问者拿出了自己的证件，打开来伸到廖飞的面前。
13: 啊，看清楚了啊。
3: 那个人说完收起证件，又拿出一张纸来，上面印着一对掌纹，旁边有高桥浩三个字。
13: 这是你的掌纹吗？
3: 廖飞看了看，
4: 好像是吧。
3: 审问者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13: 为什么军部保留的高桥号出国前的掌纹和这个不一样？
14: 说，你是谁？
3: 那个人说完，冲上来几个人一把把廖飞推到墙角，死死地按住他。
14: 说，你是谁？叫什么？
4: 我是高桥浩，你就是枪毙了我，我也是高桥浩。
13: 那为什么掌纹对不上？
4: 我不知道，我去苏联的时候，我就不记得印过什么掌纹。我不知道。
13: 所有出国执行特殊任务的人都要在出国前打印掌纹，以备日后查验。为什么你特殊？
14: 说。
4: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才7岁，我怎么知道？
3: 此时板垣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他点了点头，对中泽说，
15: 他说的是真话。
7: 将军，您这么确定？
3: 板垣冷笑了笑，
5: 哼，如果他极力的编造理由，那他说的就是假话。但他没有，他只说不知道，这就是真话了。因为陆军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掌纹。
7: 为什么没有他的掌纹？是当时的工作疏忽了吗？
5: 什么工作疏忽？那时候他才7岁，他父亲才决定带他去苏联的，根本就没办什么手续，哪来的掌纹？
7: 将军，我明白了。
5: 好，我们上去看看。
3: 板垣和中泽走进廖飞的宿舍里，博士正在检查从廖飞箱子里搜出来的那台破的收音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第16集。
1: 他说的是真话。
2: 将军，您这么确定？
3: 板垣冷笑了笑。
1: 哼，因为陆军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掌纹。
2: 为什么没有他的掌纹？是当时的工作疏忽了吗？
1: 什么工作疏忽？那时候他才7岁，他父亲才决定带他去苏联的，根本就没办什么手续，哪来的掌纹？
2: 将军，我明白了。
1: 好，我们上去看看。
3: 板垣和中泽走进廖飞的宿舍里，此时博士正在检查从廖飞箱子里搜出来的那台破的收音机。板垣望着博士问道，
1: 有问题吗？
3: 博士摇了摇头。
4: 哎，目前还看不出来啊，这就是一个很破很破的中波收音机呀。
1: 能用吗？
4: 好像能用吧，不过要经常修理。
1: 能改装成电台吗？
3: 博士笑了笑。
4: 嘿，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它如果有短波管，说不定能改装成一部电台，可如果没有短波管，就是神仙也办不到啊。
3: 板垣没有再说什么，他注意地看了看桌子上他送给廖飞的那个铜的镇纸。这时中泽从廖飞的衣服里又翻出来一把铜饭勺，板垣接过来看了看，摆摆手，
1: 走吧。
3: 说罢他们走了出去。此时在苏军监狱里，一个女警官压着面容憔悴的卓越走了过来，他们一直走到了门口的值班室。内务部军官瓦西里正在屋里等着他，等卓越在他面前站好了，瓦西里掏出了一张纸来。
5: 现在我宣布一份命令，命令莫斯科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苏共党员卓越，由于不能察觉前男友是一名日本法西斯派遣的危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敌人，而给我们的工作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决定对卓越做如下处理：一、开除党籍；二、遣返回中国抗日联军，交中国共产党满洲特委处理。此命令苏联远东方面军。
3: 此时站在另一个房间窗户后面的是远东情报局少将杰普洛夫和他的助手库拉科夫。库拉科夫对杰普洛夫说，
6: 这一下中国党的同志都知道廖飞是间谍喽。
3: 杰普洛夫笑了笑，
7: 好啊，抗联的同志都认为廖飞是间谍，日本人还会怀疑吗？
6: 是啊，只是卓越这姑娘太受委屈了。
3: 吉普洛夫叹了口气。
7: 是啊，这就是战争，战争是残酷的。
3: 卓越被瓦西里押上了车，汽车开出大门向远方驶去。卓越隔着车窗向外看去，眼里充满了复杂的表情。
8: 廖飞，你在哪儿？你告诉我，你真的是日本间谍吗？你是吗？你真的是吗？廖飞，你在哪儿？告诉我你在哪儿。
3: 廖飞此时还在地下室里，但周围已经没有了人。
9: 哎，人呢？怎么不回答我？人呢？
3: 他喊了几声，却没有人回答。他坐得实在没有意思了，就站起身来。
9: 有没有人？谁在这里？
3: 还是没有人回答。廖飞推了推门，门并没有关，他就走了出来。他试探着走上楼，竟然一路没人。他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了看房间，好像没有人动过。他又仔细瞅了瞅，注意到桌子上不仅仅有那个镇纸，还有一把饭勺。他烦躁地摇了摇头，
0: 还有完吗？
3: 便关上灯上了床。第二天是个好天气，廖飞应邀来到了惠子工作的满洲广播电台。惠子把他带进了一个仓库，仓库里几乎什么都有，架子上堆着唱片，各种电线，还有各种电子管。廖飞、惠子和那个电台的技术员在仔细地翻着唱片，弄得暴土扬尘。廖飞将适合的唱片一张一张地剪出来交给惠子。惠子看着唱片忍不住问道，
10: 这都是些什么内容？可不能有政治倾向的。
0: 啊，都是一些送别亲人爱人呐、啊，盼亲人早日归来呀，这些内容。这算不算有政治倾向？要你来定。
3: 惠子笑着扫了廖飞一眼。
10: 哼，我哪懂啊，就是怕出事儿呗。哎，这张是什么？
3: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
0: 芭蕾舞，好像是天鹅湖莫斯科大剧院的。
3: 电台的技术员听见后说话了。
11: 天鹅湖莫斯科大剧院，好听啊。我上中学的时候在老师家听过一次，还是他们一个相当于我们县的剧团的，太好听了。我就是为了听音乐才做了电台这行的。
3: 廖飞听罢笑了。
0: 你过瘾了是吧？哎，这是什么？你们的电子管怎么到处乱扔了？
11: 这都是用过的，电子管依旧换新，特别是发射管。哎，高桥先生，这张是什么内容？
3: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
0: 这个肯定是有政治倾向的了，是共产党的国际歌。
11: 是吗？
3: 技术员听了吓得一吐舌头，赶紧放下。惠子看着技术员笑了。
10: 你想找死呀？行了，先拿这些吧，我快到时间了。嗯，可怎么拿呢？
0: 把这个腾出来，用这个箱子装。
3: 说着，廖飞把装电子管的箱子腾空，用箱子开始装唱片。趁惠子和技术员不注意的时候，廖飞顺手把一个电子管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白桦林是中苏边界上的一处聚集地，此时在边境线的中国境内，一辆卡车停在那里，一对抗联战士并排站在车的左右，他们面前是一群穿着各色服装的中国老百姓。两个战士压着卓越走出车来，这时的卓越已经换上了一身最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服装。一位抗联军官走过来向他宣读着命令，在军官的身后站着抗联的负责人向维成。卓越在两个战士的押送下拿着小本子向汽车走去，他看见了站在一旁的向维成，眼圈不由得红了。
10: 向政委。
3: 向维成望着他微笑，轻轻地说，
12: 对组织的决定还想不通，到现在还认为廖飞不是日本间谍，是吧？
3: 卓越的脸上现出了复杂的表情。
10: 我相信组织，既然组织上肯定了廖飞他是日本间谍，我也相信，可我们是朋友。
12: 不是好朋友，是男女朋友，你们相爱，至少你们以前相爱。
10: 但 但这并没有改变我的信仰，没有改变我对党的忠诚，也没有改变我对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呢。
12: 卓越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实实在在的一项工作和战斗，也不是一个人一个英雄可以包打天下的擂台，他要我们全体同志啊，至少是大多数的人民共同参与并且共同为之奋斗牺牲才能换来的。你想想，如果所有的同志啊，至少是大多数的同志对你抱有疑虑，你还能工作吗？你不能工作了，维持奋斗终生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
10: 那也不用开除我的党籍呀。
13: 向维成望着卓越轻轻地叹了口气。
12: 你能告诉我更好的办法吗？
13: 卓越停顿了一下，眼里充满了伤感。
10: 向政委，我为了参加革命背叛了家庭，终止了学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你知道，杨司令知道，冯政委也知道，可是今天党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部队也不要我了，同志们都不要我了，你让我去哪儿啊？
13: 卓越说着委屈地大哭起来。向维成望着失声痛哭的卓越，眼里充满了爱怜。
12: 好了，好孩子，别哭了，离开我们不等于我们就不要你了。别哭了。这样吧，你那个护校的毕业证书还在吗？
13: 卓越哽咽的点点头，向维城又微笑了。
12: 这就好办了。你先去长春啊，到那个地方先安顿下来，找份工作，先解决吃饭问题嘛。
13: 向维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来递给卓越。
12: 来，我这有些钱，你先拿着，省着点花啊。
10: 不要，我不要你的钱。
13: 卓越用力地推辞着。向维成有些生气了，
12: 净说孩子话，到了敌占区租房子吃饭穿衣服哪样不要花钱，拿着。卓越呀，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等问题搞清楚了我们会去找你的。
13: 卓越的眼里又涌上了泪，他信任地点了点头。
10: 别忘了我，向政委，别忘了我。
12: 不会的，你放心去吧。傻孩子。
13: 向维城的眼里充满了慈爱。卓越走了，在两个战士的押解下走了。看着卓越那逐渐消失的瘦弱的背影，向维成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此时混在难民队伍里的有回来汇报完工作又要返回国内的二宝，他在一旁留心地看到了这一切。那辆卡车带着一车人走了，其中就有伤心欲绝的卓越。满洲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 廖飞、惠子和那个技术员抱着一个大纸箱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技术员迫不及待地从箱子里翻找唱片。
0: 啊，是这张。
13: 技术员把廖飞递过来的唱片放在唱机里，音箱里立刻传出了《天鹅湖》优美的旋律。望着眼前的唱片，惠子不觉有些为难了。
10: 这么多唱片都是俄文的，怎么能记得住呢？
13: 廖飞听罢笑了笑说：“
0: 哈，这样，你们去找点胶水和纸条，我给每一张唱片都粘一张标签，不就清楚了？”
10: 好好好，快去找啊，找胶水。
13: 惠子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冲着技术员大声喊起来。正沉浸在音乐旋律中的那个技术员听了，遗憾地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去了。惠子转过头来，眯上眼睛，陶醉地欣赏起音乐来。廖飞转到了机柜的后面，看了看，拔起一支电子管，将口袋里的那支电子管插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技术员回来了，还带来了纸条和胶水。廖飞从容不迫地开始给他们贴标签、写标题。正在这时，池田走了进来。
14: 哎，前辈，您在这儿？昨天晚上没喝多吧？我喝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13: 廖飞望着池田笑了笑。
0: 哈，还好，不过早晨起来，头也有点疼。
13: 惠子听了，立刻装作生气地瞪着池田。
10: 告诉你，池田，你们以后要是再灌他酒喝，小心我。
13: 惠子说着，夸张地举起了拳头。池田见状，立刻笑了。
14: 大小姐，您有命令，我们再也不敢了，请您放心。
10: 拿来吧。
13: 惠子说着，伸出手来，池田交给惠子一页纸。惠子朝技术员喊了一声。
10: 等一会儿再听，工作了。
14: 哦，知道了。
13: 技术员依依不舍地停了唱机，打开了主机。惠子走进录音棚，开始做播音前的准备。技术员突然举起手来对他说：
14: 等一会儿，好像烧了一只电子管。
13: 技术员说着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技术员走进来，拔起其中的一只电子管，又插上一只新的，把拔下来的那只装进了一个信封里封存，让技术员签了字，而后走了。技术员对惠子做了一个完成的手势，惠子开始了播音。
10: 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苏军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份额外的礼物，那就是你们国家大剧院演奏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我们倾听优美音乐之前，我们先播报新京今天中午的蔬菜价格，请第十七特别行动小组记录。
13: 廖飞看着播音室的惠子，眼里不由地浮现了卓越坐在麦克风前的样子。卓越播音时的姿势也是那样的优美自如。飘飘洒洒的雪花落在大街上，在康熙公馆附近的街道上，昏暗的光线映照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此时，只有一个女人在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寻找着。她，就是卓越。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走过来，往卓越的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随后又转身往电线杆子上贴了一张，这才慢悠悠地走了。卓越看了看手上的纸条，上面写着：西头道街康熙公馆有房出租。卓越又看了看路牌上的招贴，也写着西头道街。卓越顺路向前走去，来到康熙公馆门口，卓越敲了敲门。
10: 有人吗？
15: 啥事儿呀？
13: 大菜碟儿隔着大门问道。
10: 有房子出租吗？
3: 门打开了，徐师傅走了出来，眼前站着一位姑娘，正被冻得直哆嗦。徐师傅看着她问道：
15: 哦，租房啊？
10: 嗯，租房。
15: 一个月1块钱行吗？
10: 行。
15: 哦，那好，进来吧。
3: 徐师傅说罢向院子里走去，卓越跟在他的后面。大菜碟儿见了问道：
16: 干什么的？
15: 租房子的。
16: 咱这院子里哪还有空房子呀？
15: 大兄弟那房子不空着吗？
16: 你是说巧丫他舅舅那屋啊？万一他休息时回来住呢？
15: 他回来时万一在这儿临时住，就到我们那儿挤一宿，男人在哪儿不能住？这房子租出去每月可是1块钱呢。
3: 听徐师傅这么一说，大菜碟儿不好再坚持了。
16: 那好，先这么着吧，大兄弟一旦要回来住，可得让他给倒出来。
15: 好，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
3: 徐师傅说着便带着卓越走进廖飞住的那个房间。
15: 啊，就这儿了，自己拢火，先用着这套铺盖，不够再说啊。
3: 徐师傅说完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卓越一个人。他向屋里看去，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本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拿起来。这种笔记本他太熟悉了。
10: 是他？是他吗？
1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17集。
15: 好，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
3: 徐师傅说着便带着卓越走进廖飞住的那个房间。
15: 啊，就这儿了，自己拢火，先用着这套铺盖，不够再说啊。
3: 徐师傅说完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卓越一个人。他向屋里看去，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本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拿起来。这种笔记本他太熟悉了。
10: 是他？是他吗？
3: 正当卓越疑惑的时候，门被突然撞开了。
16: 舅舅！
3: 巧丫高兴地闯了进来。
16: 是你？你是谁？
10: 我是，
16: 别动，那是舅舅给我做的小本子。
3: 巧丫说着伸手抢过来笔记本，用敌视的目光看着卓越。
16: 你是谁？你快走吧，我舅舅回来还要住这间房子呢。
10: 你舅舅？
3: 卓越疑惑地看着巧丫。
10: 你舅舅他？
3: 卓越话没说完，巧丫就跑出去了。卓越掏出廖飞送给他的那本白桦树皮的小本子，回忆地看着。
10: 廖飞，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3: 他的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廖飞此时正和惠子、黑木慈从军官酒吧里走出来，惠子和黑木慈喝的都有些多了，而廖飞此时却还很清醒。
0: 不早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咱们就此分手吧。
18: 惠子，我送你回家。
3: 惠子拦住了他。
10: 黑木君，你自己先走吧，有高桥君送我呢。
3: 惠子说着转向廖飞。
10: 高桥君能够劳驾你送我吗？
3: 廖飞愣了一下，
13: 笑了笑，
0: 当然可以，愿意为惠子小姐效劳。
13: 廖飞说着向自己的车走去，惠子高兴地跟了过去。汽车开走了，黑木慈孤零零地站在酒吧门前，仇恨地望着廖飞的车远去。街道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廖飞的车开了过来，他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卖煮玉米的人，便停下车走了过去。
0: 哎，是老玉米吗？
13: 卖玉米的人抬起头来，他是二宝，他赶紧眨了眨眼睛。
9: 嘿，当然是老玉米，香喷喷的老玉米，
0: 拿一个我尝尝。
13: 廖飞说着掏出钱来，二宝把玉米递了过去。
9: 来，您尝尝。
19: 这是密码，我还住在老地方，白天擦鞋，晚上卖老玉米。
13: 廖飞接过玉米咬了一口，
0: 嗯，还行。
13: 说完扔下钱去转身走了。回到宿舍以后，廖飞脱去外衣把门反锁起来，他把晾在铁丝上的衣服拿下来，从柜子顶上取下来几块自行车的内胎，又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个铜的镇纸和铜饭勺，三下五下便绑成了一个相互绝缘又能接触的简易电键。他把收音机里的一个电子管拔下来，换上了另一个电子管，将一条电线接在了晾衣服的铁丝上，从口袋里拿出了那本密码本，撕下第一页，调准频率，打开电源，电子管的钨丝慢慢地红了。廖飞将手轻轻地放在了饭勺头上，慢慢地按了下去，一个声响从小喇叭里窜了出来，声音很小也很脆，但廖飞却激动得脸色发红，他开始果断地不间断地发起报来，电波飞出，传向了远方。苏军电讯室里人来人往，突然一个电讯侦听员发出了叫声，
20: 发现四拐呼号。
13: 值班员立刻命令，
21: 朝报368号机跟踪信号，绝不能丢。
22: 是。
13: 接收员立刻抄起报来，日军电讯室里此时也是电讯声不断，
23: 频率31.85，发现敌方新呼号。
13: 负责监听的美谷博士听了立刻冲了出来，
18: 马上报告白恩将军，值班电台全部跟踪，开始录音。
13: 博士说着抢过来一个耳机戴上了，屋内录音机开始转动着。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库拉科夫快步冲了进来。
24: 来了，廖飞的电报来了。
13: 杰普洛夫一把把电报抢了过去，他刚要开始译电，又突然停住了手。库拉科夫自觉地向后退，退到看不见电报纸的地方。杰普洛夫几下就把电文译了出来，他拿起电文兴奋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7: 啊，好样的，廖飞，好样的。他已经进入关东军情报局了。他要我们注意每天中午满洲广播电台播放的新京菜价。马上秘密排查我们司令部所有官兵以及职员和工人，看看中午谁听收音机，特别是听新京菜价的，马上布置。
24: 是。
13: 库拉科夫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布置了。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板垣和美谷博士两个人相对而坐，板垣正看着一张电报纸，纸上是四位数字一组的数码。
25: 就这么多？
18: 对，就这么多。
25: 咱们从来没见过呀。
18: 是啊，这样的密码从来没有见过。
25: 说说你的想法。
13: 板垣说着盯着美谷博士。
1: 梅谷镇定了一下说，
18: 发报的手法只能算是熟练，但每个字之间间隔较长，好像是电间的反应比较慢，但此人很沉稳，不慌乱。
25: 真没办法破译吗？
18: 哦，办法总是有的，可是什么时候能想出来就说不好了。将军，您有酒吗？
1: 梅谷说着看向板垣，板垣笑了笑，站起身来去给梅谷拿酒。
25: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太没干劲儿了啊。
1: 板垣拿酒时看到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他没有碰，随手倒了一杯别的酒放在梅谷的面前。梅谷喝了一口酒，对板垣说，
18: 老朋友啊，说实话，我最近不知是怎么了，总感到特别的疲劳，累得我呀总是想睡觉，甚至是盼望着一觉睡下去就不要醒过来。
1: 板垣望着梅谷苦笑了笑，
25: 不行啊，现在这个时候不能睡啊。你应该明白，苏军突然打破了几年沉默，往我们这儿派遣间谍，而且成功了，这说明什么？
1: 梅谷的眼里充满了阴郁。
18: 唉，日苏一战迫在眉睫呀。
1: 苏联远东方面军某营区此时还沐浴在东方散出的五彩霞中，到处都是静悄悄的。突然一队战士在一名苏联军官的带领下跑步进了一幢宿舍楼，值班室内一名军官示意一个战士按下了按钮，大楼内顿时警铃大作，
2: 紧急集合，快快，紧急集合，马上到操场集合，快快。
1: 楼内顿时一片大乱，所有房间的灯都亮了，有的人提着裤子，有的人正穿着上衣，还有的人正踢了着鞋子，所有的人都往楼外的操场跑去，大楼内很快就没有了人。
2: 稍息，立正，报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队伍很快就整理完毕，执勤的军官开始发布命令，
2: 开始检查，每一个房间不能有遗漏，开始。
1: 军官带着战士进入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房间内很乱，东西扔了满地，整个屋子都显得乱糟糟的。军官等人显然只对摆在桌子上的收音机感兴趣，他们逐台登记机身号、型号和当前的收听频率等等。而后他们又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同样很乱，检查者还是登记了桌子上的收音机就算完事儿。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军官突然发现有一条电线延伸到了一张床铺的床头，他掀起棉被，发现枕头旁边有一个小型的收音机，这显然是自己组装的，一个木头盒子连个调谐器都没有。军官打开电源，里面传出天鹅湖的音乐声。军官拿起收音机看了看，
4: 频率812.50，这是谁的呀？
1: 一个战士用手指了指外面，军官转头望去，只见青年军官瓦西里正带着队伍在出早操。军官看着手里的收音机，不禁皱起眉来。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家门前，廖飞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到了门口，
13: 他刚刚停好摩托车，来接板垣的车也停到了门前。中泽从车里走了下来。
5: 高桥浩，上班以后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0: 是，长官。
13: 廖飞一个立正，注视着中泽。中泽看着他开了个玩笑。
5: 你来得够早的呀。
13: 廖飞笑了笑。
0: 啊，惠子小姐叫我来接她。
13: 话音未落，惠子走了出来，看见站在门口的中泽，他笑了笑。
10: 中泽叔叔，早上好。
5: 惠子是越来越漂亮了。
13: 中泽看见惠子也笑了。
5: 快走吧。
13: 惠子向中泽做了一个俏皮的鬼脸，上了廖飞停在门前的摩托车，两个人很快就走了。他们刚走，黑木子的摩托车也到了。中泽望着黑木子笑了笑。
5: 你晚了，惠子已经被接走了。
25: 哦，
13: 黑木子愣了一下，讪讪地说道。
25: 哎，早上好，那我先走一步了。
13: 黑木子说完灰溜溜地走了。
5: 年轻人。
13: 中泽望着黑木子离去的背影笑了笑。话说黑木子刚刚回到宪兵队，就被宪兵司令水野少将一个电话叫了过去。
25: 报告。
6: 进来。
25: 报告将军，我来了。
6: 好，给你派个新任务，派你到情报局当我们宪兵司令部在那儿的联络官。
25: 派我去情报局？
13: 黑木子吃惊地看着水野。
6: 是的。怎么，你好像有些不情愿？是怕你未来的老岳父给你难堪？
25: 不，将军，您别开玩笑，没影的事儿。
6: 什么没影的事儿？每天早晨去接惠子小姐上班，比见我这个司令还准时，这是没影的事儿吗？
25: 嗯，司令官。
13: 石野挥了挥手，笑了。
6: 我知道，这几天接不着了，让情报局新来的那个小子给抢先了，是不是啊？
13: 黑木斯的脸色显得很难看。
25: 司令官什么都知道啊。
13: 水野又笑了笑。
6: 这怕什么，再抢回来嘛，我们宪兵队的军官怎么能输给那个小子？我告诉你啊，女人是枝花，花儿是长在那儿不动的，谁摘到手里算谁的，明白吗？我就是这样把我老婆弄回来的。
13: 听了水野的话，黑木子显得轻松下来。
25: 我哪能跟司令官比呢？
6: 那你可以跟那个小子比呀，到情报局去看着他，看着那个老家伙，只要他们有什么啊，你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这什么，不把那个老家伙的威风打下去，那个小子还不得骑在你头上拉屎啊？你在关东军还怎么混，我还怎么混？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问题。哦，那个小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25: 高桥浩。
6: 高桥浩。哼，你要让他记住，真正的军人不是知道什么左按右按就行了。去吧。
25: 是。
13: 黑木斯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情报局走廊里，所有见到廖飞的军人都向他做出了友好和尊敬的表示。
0: 啊，你好。
13: 廖飞也非常谦恭地和人们打着招呼。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办公桌前，放下公文包，安静地坐了下来，注意地看着周围。
8: 报告。
13: 门外突然传来了喊声。
11: 进来。
13: 一个军士应声走了进来。
11: 长官，这是您今天要处理的文件。
13: 军士说完，伸手将一沓文件放在了廖飞面前的桌子上。廖飞抓起了文件。
24: 这些都是要我处理的？
11: 是的，你是情报局负责苏军情报分析的军官，这些有关苏军的情报自然要给您处理了。
24: 好，那就放下吧。一共多少份？
13: 军士一边点着一边数着。
11: 您看，都在这里了，一共是27份。
13: 廖飞突然注意到有一份单页上写着新京中午菜价几个字，忍不住问道。
24: 单页的也是？
11: 是的。
13: 就在这时，中泽突然冲了进来。
12: 不要动。
13: 廖飞和那个军士都愣住了。中泽照着军士就是一个嘴巴。
12: 混蛋，谁让你把文件送到这儿来的？你不知道按照保密等级分类吗？
13: 军士捂着脸顿时傻了。中泽指着文件的标签大声道，
12: 特一级，只有板垣将军可以看，连我都不可以看，你不知道吗？混蛋。
11: 可是文件没有标注是特一级呀。
12: 混蛋，那是我还没标上呢。马上去军务处报道，到东林守炮台去吧。滚。
11: 是。
13: 军士应了一声，灰溜溜地出去了。门被关上了。廖飞平静地转向中泽。
24: 中泽大佐，您不要误会，我还没有看呢。您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只是一次疏忽。
13: 中泽向廖飞挥了挥手，仍然余怒未消的样子。
12: 这和你没关系，你不要误会，这是规定。在我们情报局工作，是绝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今天的事儿，要是被板垣将军知道了，他就不是去东林守炮台这么简单了。
13: 中泽说完，叹了口气，拿着文件走了出去。廖飞望着他的背影，不禁若有所思起来。
14: 特一级。
13: 廖飞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随手在白纸上画着一张草图，上面写上惠子和板垣的名字，在两个名字中间他画了一个空格，在惠子的名字上方也画了一个空格。廖飞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石田少佐带着黑木司少佐走了进来。
17: 哦，前辈，这位是？
24: 哈，黑木君。
13: 石田还没有介绍完，廖飞就抢着说了话。
24: 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13: 黑木司丝毫没有笑容，他脸色依旧严肃。
22: 我是来工作的。
24: 哦，工作？
13: 廖飞不解地望着池田。
17: 啊，前辈，黑木司少佐作为宪兵司令部派到我们情报局的联络官，今天正式上任。他呀，这是到各办公室熟悉情况来了。
24: 哈，这太好了，黑木君，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
13: 廖飞说着，故意向黑木司露出了笑容。黑木司的脸依然很冷淡。
2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第18集。
1: 哦，前辈，这位是，
2: 哈，黑木君。
3: 池田还没有介绍完，廖飞就抢着说了话：“
2: 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3: 黑木慈丝毫没有笑容，他脸色依旧严肃：“
4: 我是来工作的。”
2: 哦，工作？
3: 廖飞不解地望着池田。
1: 啊，前辈，黑木慈少佐作为宪兵司令部派到我们情报局的联络官，今天正式上任。他呀，这是到各办公室熟悉情况来了。
2: 哈，这太好了，黑木君，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
3: 廖飞说着，故意向黑木慈露出了笑容。黑木慈的脸依然很冷淡。
4: 我看，不一定是好事。我作为宪兵司令部的联络官，不仅是配合你们工作，我还负有监督你们的使命。如果你们不努力，我会把情况如实地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到时候还要请你原谅。
2: 啊，没问题，我们这儿是苏军情报分析室，由我负责。
3: 黑木慈敷衍地笑了笑，走到廖飞的办公桌前，一眼便看到了廖飞在白纸上写下的名字，他不禁冷笑了。
4: 这也是苏军情报？
3: 廖飞淡然地笑了笑，故意说：“
2: 那倒不是，是情人。”
3: 黑木慈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
4: 你们情报局懒散松懈，没有纪律，毫无斗志，你们根本就不像一个帝国军人工作的机关。
3: 黑木慈说着转向池田：“
4: 还有你，工作期间不要前辈前辈的叫，要称职务或者是军衔，明白吗？”“
1: 知道了。”
3: 池田颇感不快地回答。黑木慈白了池田一眼：“
4: 这是陆军操典规定的回答语吗？按照陆军操典正式回答我。”“
1: 是，陆军少佐池田明白。”“
4: 继续工作。”
3: 黑木慈说着走了出去。门关上了，廖飞望着池田故意问道：“
2: 他怎么了？这么大的火气。”
3: 池田望着廖飞笑了笑：“
1: 啊，前辈，别往心里去，他们宪兵司令部的人杀人杀多了，都杀出毛病来了，全是一群疯狗，以后啊躲着他点就是了。”“
2: 哼，宪兵司令部的人到我们情报局来，怎么可以这样指手画脚的？”“
1: 嗨，这是山田司令官想出来的，用宪兵司令部制约我们板垣将军，没什么了不起的。黑木慈的这股火啊，可能就是为了这个。”
3: 池田说着指了指纸上的惠子的名字，廖飞见了也笑了。
2: 啊，不要开玩笑，我不过是瞎写。
1: 不是开玩笑，前辈，你能帮个忙吗？
2: 行啊，什么事儿？
3: 池田拿出一份文稿来。
1: 喏，你看，这份播音稿要在中午播出，你帮忙给惠子送去吧。
3: 池田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份新京中午菜价的稿子，廖飞见了故意说：“
2: 这是你的工作，我可不乱插手。再说就中午一会儿十几分钟，还是你自己去吧。”
3: 池田的脸上立刻现出了为难之色：“
1: 前辈，你不知道今天有特别播音，要惠子小姐录音后晚上12点才能播出，我还要等待将军写完，可惠子中午的播音就要到时间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帮帮忙，前辈。”“
2: 特别播音，经常有吗？”
3: 廖飞注意地问。池田摇了摇头：“
1: 才不呢，还是你下落不明的时候有过一次特别播音，很少的，帮帮忙了。”“
2: 哎，惠子播音的频率是多少？”“
1: 哦，什么意思？想时时刻刻的关心着？”“
2: 嗨，没听过，听听吧。”“
1: 哎呦，那可困难了，惠子播出的是短波波段，我们谁也没有短波收音机啊。”“
2: 哦，对了， 忘了这个了。
1: 怎么样，前辈，帮帮忙？
2: 行啊，
1: 多谢。
3: 两个人说着便走了出去。廖飞来到满洲广播电台一个红灯没亮的播音间门前，敲了敲门，里边没有反应。廖飞又敲了敲门，却听到一个水杯摔到墙上的声音。廖飞立刻冲了进去。播音间里的调音台前，一位技术员跪在地上，吓得直哆嗦，而调音台前的惠子泪如雨下，却没有一点声音。廖飞愣住了。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两个人看着廖飞都不说话，廖飞更有些急了。
2: 说话呀，怎么回事？惠子，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3: 廖飞说着，一把把跪在地上的技术员给提溜了起来。技术员吓得一个劲儿地呼喊：“
0: 没有啊，冤枉我，没有啊！”
3: 惠子伸出手，向廖飞使劲地摆了摆，廖飞这才放开了技术员。
2: 惠子，你倒是说话呀！
3: 惠子说不出话来，指了指自己的嗓子，又指了指那个技术员。廖飞望着技术员大声说：“
2: 说怎么回事，快说。”“
0: 我全说。我爸天气冷，就弄了一块牛肉想烤着吃，就在这生了一盆炭火。惠子小姐不知道，没想到这炭火的烟是无色无味的，就把惠子小姐的嗓子熏得失声了。”“
2: 失声了？”“
0: 是的，失声了。”
3: 廖飞看着惠子，惠子咧开嘴发不出声来，眼泪却哗啦哗啦地流了下来。廖飞一看这才放心了，竟不由得乐出声来。
2: 我的天啊，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不就是失声了吗？让领导找人来顶班，你不正好可以休息几天，我带你出去玩去。
0: 不不，这可不行。
3: 技术员一听就急了。
0: 可不能让长官知道，前辈，要是让长官知道，我就没命了。前辈，你可不能告诉我们长官啊。
3: 技术员说着也大哭起来。廖飞转过头来看着惠子那无奈的眼神，有些理解。
2: 那好，那就不说，惠子小姐偷偷休几天，嗓子或许就会好了。
0: 不行，那也不行啊！惠子小姐如果不按时播音的话，那长官不就发现了吗？再说这个稿件的播音是指定惠子小姐来完成的。
2: 那可怎么办呢？
3: 廖飞也不免有些着急。
0: 前辈，我求求你，你快想着办法吧，快救救我吧！
3: 技术员此时急得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惠子此时也急得一个劲儿地摇着廖飞的胳膊。廖飞冷静地看了看台面上的设备，有几台录音机，一台电唱机，还有调音台等等，不觉有了主意。
2: 哎，你们以前的节目都有录音吗？
0: 录，基本上都录了。
3: 技术员赶紧回答。
2: 那录音带呢？全拿过来。
3: 技术员犹豫了一下，赶紧从后面的柜子里拿出了几大盒子，里面全是一卷一卷的录音钢丝。廖飞看了看问道：“
2: 这个都是按照日期标的吗？”“
0: 是的。”
3: 廖飞抓过笔和本子，戴上耳机，把一卷录音钢丝放进了录音机里。他几乎用快进的方式在听着录音，并且不断地记着什么，不断地往录音带上夹着纸条做着记号，还不时地抬头看看挂钟。过了一会儿，他直起腰来对技术员说：“
2: 哎，你把这些唱片都找出来，按这个顺序排好。”“
0: 好。”
3: 技术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 廖飞看着眼前的设备和资料说，
2: 时间就要到了，行不行看运气了。这三路是录音机是吗？
0: 是，是的。
2: 这是电唱机？
0: 是的。
2: 这是捕鼠轨？
0: 是的。
2: 你听着，这三个录音机后面有三列录音带，我停下哪个录音机你就换哪个录音带，明白吗？
0: 明白。
2: 那好，频率是多少？
0: 31.85。
2: 31.85。好，把第一卷带放好，准备时间到，开机预热，准备。
3: 技术员认真而又紧张地死盯着那几卷录音带，惠子在一旁看傻了，不知道廖飞要干什么。廖飞看了看墙上的钟，
2: 开始，走。
3: 监听音箱里传出了惠子的声音，
5: 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春花姑娘又和你们空中相见了。亲爱的苏军兄弟们，过去的一天你们过得好吗？
3: 廖飞听了第一台录音机，又转向了另一个录音机，技术员按照廖飞的吩咐赶紧顺序换上了另一排录音带，并打开到指定位置，三个录音机的声音轮换着在不断地播放着。
5: 今天新津的天气非常好，算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你们那儿呢？据我所知，应该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白色的雪飘飘洒洒，遮挡着太阳那温暖的光，白雪阳光让我们想起了家。
3: 廖飞手指电唱机，技术员赶紧地将唱臂放在了唱片上，一首思念家的苏联民歌缓缓地播出。看到这儿，廖飞喘了口气，技术员在一旁望着廖飞显得惊讶极了，惠子也激动地拿出手帕不断地给廖飞擦汗，以为廖飞倒茶。廖飞摆了摆手，
2: 来不及了，最麻烦的地方来了，捡彩件来，还这么干。
3: 廖飞慢慢地收回唱机的声音，而后推上了录音机的声音。
5: 回家，那是我们埋藏在心中的渴望。家，家是什么？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看看今天新津的菜价：白菜3分，萝卜7分，豆角1角，圆白菜5分。
3: 惠子在一旁听着，眼里露出幸福的光芒，不断地拿着茶杯喂到廖飞的嘴里。
5: 时间又差不多了，祝你们午觉睡得香甜，用一首《天鹅湖》的曲子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过春花小姐今天晚上还会与你们相约，到时我们再见。满洲广播电台，满洲广播电台，频率31.85，频率31.85，再见。
3: 廖飞盯着时钟，在12:30时准时拉下了播出键。
2: 好了，成功了。
3: 廖飞说着转向了惠子，惠子的眼里放射出兴奋和激动的光芒，竟忍不住扑上去使劲儿地亲了廖飞一下。技术员也激动地哭了，
0: 我活了，我被好人救了，我命好，我妈说我命好，有贵人相助。
3: 廖飞转过头来看着技术员，
2: 哎，都录音了吧？
0: 录了，录了，都录了。
2: 那行了，晚上就不用惠子再来了。
0: 不用来了，不用来了。
2: 那你把这儿收拾一下，我送惠子回家休息。走，惠子，回家。
3: 惠子幸福地点着头，又幸福地让廖飞帮着他穿上大衣，戴好了帽子，拿着包，而后很自然地依偎着廖飞出了门。 惠子在走廊里毫不掩饰地挎着廖飞的胳膊，引得路过的同事们都忍不住侧目相看，而惠子却更加得意洋洋了。情报局门口，二宝此时正在路边等着给人擦鞋。廖飞送完惠子，骑着摩托车返回到这里。他停下车，走到二宝面前，
2: 来擦鞋。
6: 太君，您这鞋子啊，可是真该好好擦擦了。
3: 廖飞看了看左右，低声对二宝说，
7: 给我找一个能治嗓子的地方。
6: 什么？
3: 二宝不解地扫了廖飞一眼，
7: 治嗓子，突然说不出话来了，治这个的。
6: 嗨，歇两天不就好了？要不就刮痧，就是上火了，刮痧就能好。
3: 廖飞又飞快地向两侧扫了扫，
7: 胡扯什么？那是个女的，赶快想办法。
3: 说完，廖飞转身走了。二宝望着廖飞的背影，还在叨念着。
6: 女的，女的也能刮痧呀。
3: 二宝回到康熙公馆的住处，见到刚刚在一家诊所找到工作又刚刚下班的卓越，便不禁问道，
6: 哎，你会治嗓子吗？就是那种突然说不出话的那样。
5: 失声。
3: 卓越诧异地看着二宝，
6: 对，你能治吗？你要能治，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客户，包你赚钱。
3: 卓越听了摇了摇头，
5: 没什么好办法，就是多喝水多休息。
3: 大菜碟儿在一旁听见，忍不住插了一句，
8: 嗨，这事儿你去求许师傅啊，他有办法，还保管手到病除。
5: 真的？
3: 卓越不由得诧异地望着大菜碟儿。大菜碟儿拍了一把大腿，
8: 那不是吹的，当年我们俩到屯子里唱二人转的时候，那一唱就是一宿，那屋里坐着一炕的老爷们儿，全扒拉着关东烟，熏得对面见不着人，那嗓子怎么顶下来的？就靠徐师傅了。
3: 卓越听了，忍不住向刚刚走进屋来的徐师傅望去。
5: 徐师傅，您看您教教我行吗？
3: 徐师傅高兴地笑了，
9: 啊，想学行，你回屋等着，我拿针去。
5: 针灸？
9: 祖传绝招传给你了。
5: 谢谢徐师傅。
3: 卓越说完高高兴兴地回了屋。再说此时，惠子坐在家里正百无聊赖地看着书，惠子的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佣人正往桌子上端着菜。就在这时，廖飞从门外走了进来，冲着惠子的母亲甜甜地叫了一句，
10: 啊，我来了，婶婶。
3: 惠子的母亲见到他立刻眉开眼笑，
8: 啊，是浩儿啊，让惠子先陪你坐一会儿，晚饭马上就好，你板垣叔叔回来咱们就吃饭。
10: 不着急，我给惠子弄药来了，特效的。
3: 廖飞说着走进惠子的房间，惠子期待地望着他。廖飞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倒出来几粒像黑小米一样的小药丸。
10: 这是中国人的发明，听说非常灵验，你一定要咬牙吃下去。来。
3: 廖飞说着把药倒进惠子的嘴里。
10: 不要咽下去，放在舌头下面含着，听话，不要咽下去。
3: 惠子吃了药，听话地闭住了嘴。过了一会儿，药的苦味弥漫开来，他忍不住皱紧了眉头。他伸手去拿水杯，廖飞却拦住了他。
10: 不能用水冲，要含着，很苦是不是？
3: 惠子使劲地点了点头。
10: 就是这样的，一定要忍住。你想不想让嗓子快点好起来呀？
3: 惠子又使劲地点点头。
10: 那就要忍住。中国人说，良药苦口，忍住。
3: 惠子的眼泪都下来了，但还是忍住没有吐出来。看到惠子那副倒霉样，廖飞差点笑出声来，气得惠子把书扔了过去。廖飞摇了摇头，笑着说：“
10: 好好，我去给婶婶帮忙，你不许喝水，一定要含着。”
3: 廖飞说着又去了厨房。此时在板垣家门口，板垣的轿车开了过来，中泽拉开车门，板垣走下车来。
11: 将军，明天见。
3: 板垣看了看中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中泽一边看一边念出声来：“
11: 将军，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很多事情不让我参与，也不让我知道，但我近来一直小心谨慎，不应该有什么纰漏，我怀疑是不是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您一定要仔细清查，要是我暴露了，你们最后的希望就没有了。
12: 将军，这是蛇发来的电报。”
3: 板垣点了点头。
12: 将军，他长期潜伏，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十九集。
3: 在板垣家门口，板垣的轿车开了过来，中泽拉开车门，板垣走下车来。
11: 将军，明天见。
3: 板垣看了看中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中泽一边看一边念出声来：“
11: 将军，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很多事情不让我参与，也不让我知道，但我近来一直小心谨慎，不应该有什么纰漏，我怀疑是不是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您一定要仔细清查，要是我暴露了，你们最后的希望就没有了。
12: 将军，这是蛇发来的电报。”
3: 板垣点了点头。中泽看着板垣征询地问道：“
12: 将军，他长期潜伏，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
3: 板垣点了点头说：“
13: 有这种可能。
12: 过去他也怀疑过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可最后什么事都没有，搞得我们多么的紧张啊。
13: 哎，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小心。今天晚上和他还有一次联系吧。
12: 是的。
13: 以后增加与他的联系，让他安心。我们内部还是要再想想。”
3: 板垣说完转身进屋了，佣人迎了上来，帮他脱了大衣，拿走了公文包。此时在沙发上，廖飞正捏着惠子的嘴往里看着。“
10: 我怎么没看见？你一定是咽了。”
3: 惠子指着自己的嘴巴。
10: 在哪儿啊？”
3: 廖飞正愁着，突然看见板垣走了进来，便赶紧直起身来。“
10: 板垣叔叔，
13: 你们这是？”“
10: 惠子的嗓子突然失声了，我帮他找了一种中国药，叫六参丸。”“
13: 啊， 我知道这种药治嗓子很灵的。怎么了惠子，很苦是不是？
5: 嗯。
3: 惠子使劲儿的点了点头。板垣摸了摸惠子的脑袋。
13: 想治好嗓子呀，苦也要忍着啊。
3: 说着话，惠子的妈妈走了过来。
8: 饭做好了，吃饭吧。
3: 大家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起饭来。惠子因为廖飞坐在自己的身边而显得更加高兴。正在这时，黑木慈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板垣家的门前，正要敲门的时候，忽然透过窗户看到廖飞和板垣家三口人正自然而幸福地吃着晚饭，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这才悻悻地走了。吃过晚饭又坐了一会儿，廖飞才从板垣家里走出来，惠子坚持要送他。走到院门口时，廖飞拦住了他。
7: 回去吧，外面冷，再感冒了嗓子更好不了了，听话回去吧。
3: 惠子依恋地望着廖飞，却没有回去的意思，他紧紧拉着廖飞的胳膊，低着头，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7: 惠子，你回去吧。
3: 惠子低着头不说话，也没有动。廖飞看着他，忍不住问道：
7: 惠子，怎么了？我看看怎么了。
3: 惠子抬起了头，眼里好像泛着泪光，他看着廖飞，突然把廖飞抱起来。廖飞犹豫了一下，随后也顺势抱紧了他。天上飘着雪花，街道上很冷清。二宝蜷着手猫着腰站在路边，正在卖着玉米。廖飞开着摩托车奔了过来，他在路边停了下来，来到二宝跟前买玉米。他挑了一个老玉米拿在手里，对二宝说：
7: 找到了吗？
3: 二宝左右看了看，轻声回答道：
14: 找到了，街口那儿有一个叫英英诊所的，能治。
7: 行吗？
14: 扎针包灵，治不好啊不要你钱。
7: 那好，治不好再找你算账。
3: 廖飞说完开着摩托走了。回到宿舍里，廖飞脱了衣服，注意了一下门外，见没有任何声音，于是走到桌前，把收音机上的电子管换下来，而后又接上晾衣服的铁丝，拿出铜的镇纸和铜勺，迅速地做好了简易的电键。他坐了下来，开始发报。苏联远东情报局，库拉科夫兴冲冲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他的手里拿着一张刚刚收到的电报纸。
15: 哎，来了，廖飞的情报来了。今晚上12点开始播音，频率是31.85，一共播30分钟。
3: 杰普洛夫听完，脸上也现出了兴奋的神情。
16: 啊，部队准备好了吗？
15: 都在待命。
16: 行动，根据重点名单，一个一个的查。一个也不许放过。
15: 是。
3: 说完，两个人一起走了出去。远东方面军的院子里，一队战士已经列队站好了。在库拉科夫和杰普洛夫的指挥下，他们迅速地将军官宿舍楼包围了起来。军官宿舍楼的走廊里，此时只有几盏灯，光线很昏暗，一个人穿着内衣，哆哆嗦嗦地走进了厕所。突然，一队战士冲了进来， 楼里的灯突然全亮了，各个房间里立刻出现了骚动。那个在厕所里的人探出头来，又缩了回去。库拉科夫在走廊里大声宣布：
17: 这是内务检查，所有人员原地待命，不要离开房间。
3: 说完他瞅向杰普洛夫，杰普洛夫点了点头。
16: 开始吧。
17: 开始。
3: 于是库拉科夫向战士们一挥手，战士们立刻奔向了各个房间。库拉科夫跟随几个战士推开一间房门，上去就摸收音机，见收音机没有发热，便扭头就走。房间里的军官们见了，都互相探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此时，年轻军官瓦西里从厕所的一间隔断中探出了脑袋，外面发生的事情使他不免感到有些惊奇。杰普洛夫跟随一队战士走进一个房间，他走到了一张床前，床上没有人，但被子却乱扔在那儿。他一把掀开被子，床头上有一个简易的收音机，他摸了一下，揪掉耳机，打开开关。从收音机的喇叭里传出了苏联歌曲，接着是一个女人的播音。
5: 这一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库拉科夫在一旁惊愕地问道：
17: 这是谁的床？
16: 是。
3: 杰普洛夫话没说完，瓦西里冲了进来。
4: 是我的，是我的床，将军同志。
3: 杰普洛夫没有说什么，把头转向了床头的那台简易的收音机。瓦西里明白了，立刻回答：
4: 这是我的，我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这是我自己组装的，好玩。
3: 杰普洛夫停顿了一下，问他：
16: 你不知道军官不允许有私人收音机吗？
3: 瓦西里点点头：
4: 知道，但是这只是一台我自己组装的双管推挽式。将军同志，我知道错了，我马上处理掉，请您原谅我。
16: 下不为例。
3: 切普洛夫说完，带着人走了出去。望着切普洛夫等人远去，瓦西里长出了一口气。天上飘着大雪，东北的天气因为下雪反而显得比平时缓和了一些。摩托车停在一家诊所前，廖飞拉着很不情愿的惠子来到了诊所门口。惠子看着挂着英英诊所招牌的门脸，不放心地问廖飞：
5: 就是这儿啊，这么脏的地方能看好病吗？
15: 能不能看好病得看了再说。
3: 廖飞说着把惠子扶进了诊所。
15: 有人吗？
18: 来了。
3: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屏风后传了出来，随着声音卓越迎了出来。
18: 先生，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3: 说完卓越愣住了，廖飞看着站在面前的女人也愣住了。廖飞愣了一下，赶紧说：
15: 嗓子病了，说不出话，失声了。
3: 卓越愣了一下，也赶紧找了一个话头：
18: 先生的中国话讲得真好。
3: 惠子看了看卓越，又看了看诊所，撅起了嘴：
5: 不看了，我不要直男人看病，咱们还是
15: 让你看你就看，哪来那么多废话。
3: 心情烦躁的廖飞突然发起火来，惠子一下子愣住了，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卓越看着廖飞，又看了看惠子：
18: 你们两个是谁病了？
15: 是他嗓子。
3: 廖飞说着指了指惠子。
18: 哼。
3: 卓越不快地扫了一眼惠子：
18: 我看是你病了，怎么能对病人这个态度呢？你出去，你在这儿我没法做诊断，你出去。
3: 廖飞愣住了，惠子看着卓越也愣了一下。廖飞松开惠子的手，走出去，站在了门口。卓越没有再说什么，坐在惠子对面，打开了台灯。
18: 请张嘴，张开嘴巴。啊！
3: 卓越说着，用一块纱布揪住了惠子的舌头，向外一拉。惠子叫了一声，显出很恶心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卓越把廖飞叫了进来。
18: 哎，听惠子小姐说，你是她的监护人，所以……
3: 廖飞一听愣了，奇怪地看着惠子。
10: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监护人了？
3: 惠子笑了，低头不语。卓越扫了一眼惠子，对廖飞说：“
18: 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就是想知道你能不能为他确定治疗方案。”“
19: 可以的，我爸爸妈妈不在，我就听他的。”
3: 惠子抬起头来，赶紧说。廖飞没有再解释什么，对卓越说：“
10: 说吧，怎么治疗？”
18: 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也就是不治疗，回去多喝水，多睡觉，不要激动。谈恋爱可以，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好的。所有的医生都会这样处理的，包括日本医生。
19: 那不行，我要工作的。
3: 惠子赶紧说，又求救似的看着廖飞。廖飞赶紧问，
10: 那第二种方案呢？
18: 第二种方案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方法，针灸。我可以保证你出了这个门就可以工作了。
19: 针灸？针灸是什么？
3: 惠子询问地望着卓越。
18: 就是用这样的四根针刺进你的咽部，促进血液循环，达到消除炎症的目的。
19: 这样的针刺进去。
3: 惠子看着卓越拿出来的针，感到十分可怕。
19: 这也太野蛮了。我不干，我们还是去关东军总医院吧。
10: 哼，日本医生只能让你回家静养。
3: 廖飞说完冷笑了一下。惠子犹豫了。
19: 这样不危险吗？
18: 不危险，针灸啊，在我们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比你们日本国家的历史都要长，没有危险的。怎么样，做不做？
19: 好哥哥，你说呢？
3: 惠子转头望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10: 做吧。
19: 那好，做。
3: 惠子说着扬起了头。卓越用火柴点燃了艾条，艾条冒出了缕缕的青烟。惠子奇怪地看着卓越。
19: 这是什么？
18: 桌子上放的是针，这个就是酒，合起来称为针灸。
3: 惠子听了点点头，可脸色却吓得有些发白。卓越用酒精给惠子的脖子消了毒，拿起了桌子上放在器皿里的针。惠子吓坏了，她紧紧地抓住廖飞的手，闭上了眼睛。
19: 浩哥哥，你别离开我。
3: 说着，她的身体也几乎贴在了廖飞的身体上。卓越看了看廖飞，表情很复杂。廖飞此时显得十分尴尬。卓越沉了口气，拿起一根针，正要往里扎的时候，廖飞说话了：“
10: 你小心，这是工作。他的工作。”
3: 卓越瞟了廖飞一眼：“
18: 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这是工作，你安静点，这也是我的工作。”
3: 卓越说着，果断地把八根针都扎了进去。 扎完后，卓越嘱咐道：“
18: 哦，好了，小姐，你不要动，要保持30分钟。哎，这位先生，你拿好，来回的胸口两边，注意不要碰到小姐的皮肤。”
3: 卓越说着，把艾条塞到了廖飞的手里。艾条的烟徐徐地熏进了惠子的眼睛和鼻子，弄得惠子直流眼泪，直要打喷嚏。可他又怕动了脖子上的针，所以一动也不敢动，那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怜。
7: 这有什么办法吗？
3: 廖飞询问地望着卓越。卓越塞给了廖飞一把生炉子的破扇子，然后转身走进了里屋。在里屋，卓越透过玻璃窗看到廖飞一手拿着艾条小心地熏烤着，一手拿着扇子细心地为惠子扇风的样子，泪水不由地滚落下来。苏联远东，这是一处孤零零的农宅，只有老两口在捣弄着木棱子和柴草。瓦西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他交给老汉一些钱，而后就走进了一间里屋。屋子里十分凌乱，看来是个平常不住人的房间。瓦西里进来以后，看了看外面依然劳作的老两口，悄悄地从一个角落里弄出来一台发报机，便开始发报。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此时依然在忙碌着。突然，一名收报员叫着站了起来：“
20: 呼号蛇，开始呼叫我们，频率是32.83，32.83。”
3: 梅古博士听到，立刻从里屋冲出来：“
21: 马上接受，开始录音，值班的三部机同时跟踪，快！”
3: 电讯室内立刻显得一阵忙乱。梅古博士站在一旁，紧张地盯着收报员的手，而收报员此时正满头大汗地紧张地收着报。发报停止了，收报员手里的笔刚一停，梅古就抓起电文向板垣的办公室走去。
21: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3: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13: 是他吗？
21: 应该是他，我和收报员仔细听过了，密语对，发报手法也对，中间没有犹豫和迟疑，只是时间不对，他没有在我们规定的联络时间发报。另外，这一台发报机不是他以前用过的那一台，而是换了一台新的。哦，这是电文。
13: 念。
21: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

0: 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1: 美谷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2: 他怀疑，
3: 不，
2: 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3: 我们内部？您是说我们内部？
1: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声爱别说话。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的最好时节。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啊，依然是长话短说，进入今天的健康主题。在这些天，盛老师跟大家分享肠胃，也就是我们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说胃的问题、脾的问题、大肠小肠的问题。我们消化系统有很多种疾病，其实非常好调养，非常好治疗，没有那么难。难在哪？难在是因为思考的方向上，治疗的方向上，你没有，你考虑的思考的不够全面，太单一了。其实它一点都不难，你看听我讲完这些大家感觉还难吗？所以说我们在对待身体的健康上，不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器官，我们要站在生活自然的现象上，生活自然的现象上看待身体，看待健康。我告诉大家，你们身体80%-90%的问题都能够简单的迎刃而解，真的是这样。第一，就像这个疾病怎么来，你把你的精气神，内在精气神补足，情志调达，就是你别天天有一个很糟心的情绪，你要有个好的情绪，你内在情绪好，你外在体质好，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基本上不会生病，他也生不出来什么病，想生病很难。好心情、好情绪、好身体体质，你告诉我这人怎么能生病，对吧？除非天天胡吃海喝，不珍惜自己，不爱惜自己，那你这样也不可能有个好体质。好体质就是平时呵护来的，是不是？去珍惜来的，不会胡吃海喝，经常呵护打理，运动锻炼，不会糟蹋自己的身体，你才有个好体质，对不对？你看你心境好，你体质好，你怎么能生病？你想生病他能生吗？是不是很简单？再比如说我们生了这个疾病之后，我们是不是首先考虑是我身体，是我的人出问题了，人不出问题怎么能有疾病呢？我是不是得给人好好调养调养？我不调养人，这个疾病治完了，我是不是还会再来？我会不断地来制造这个各种疾病，我今天治好这个，明天还会有那个。我只要说这个人不健康，疾病就永无休止地被制造。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把这个疾病啊，用有智慧的方式方法去思考一下现象，自然的现象。你看，你考虑到这儿的时候，你就知道会调养自己。当你调养自己的时候，疾病的源头这个阀门就被你关上了。剩下这一个疾病产生的疾病，我们一是通过身体的自愈能力来恢复，即使自己恢复能力不够，这个疾病难以恢复，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疾病来辨证，对症用药也能够给它消灭。这个就叫治养结合，一方面调养身体，一方面治疗疾病，治养结合，双管齐下，问题是不是解决了？简不简单？所以说，其实治疗疾病想拥有健康，就是一，这个人要健康，人的健康就是内在健康和外在健康。第二，即使生了疾病，大家记住，不要盲目的单独的治疗，也不要只是单纯的调养，我们要治养结合。哎，这个养就是调养我们的精神情志或者体质，你看你哪一块薄弱，哪一块有问题了，就调养哪。那疾病的治疗上，我们要辨证，辨体施症，辨证施治。谈到变，很多人说，老师，我怎么才能变呢？我也不会变呢。那别着急，咱们节目每天盛老师在干什么？是不是教你们怎么识别每一种疾病的状态呀？你了解每一种疾病的状态，你会识别了，这不就是变吗？同样说，老师，我这个胃不得劲儿，你看这个胃溃疡，反酸烧心，消化差，胃难受，胃寒会得胃病，脾气不足会得胃病，胃阳不足会得胃病，对吧？喝酒吃辣的会伤胃黏膜，会得胃病，包括长期吃激素药、化学制剂，一把一把吃，天天吃，吃了十几年了，也会得胃病，对吧？那么这几种这个胃病都要治疗。所以说呢，每一种现象治疗的方法都不一样。就是人得胃病啊，它有好多原因，我们把每一种原因都给分析透，把每一种原因都掌握住，那咱的病是不是就治好了呀？是不是就有能力消灭它呀？啊，所以说大家说，老师能不能治？能治。中医五千年就找各种疾病的原因呢。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你学中医，好好学中医。中医五千年，五千年呀、啊，咱别说五千年，就是一千年，大家想想，一千年，通过一千年，他就总结了多少经验呀？你别说一千年，就这一百年、几十年，你说就总结了多少经验？他每一个疾病，他都能够研究透彻了。好比说盛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就接触了很多中医的经验，中医叫验方嘛，啊，你看中医讲了脾胃虚寒，啊，胃阳不足，脾胃虚寒，你看我会了，他一说我就会了，然后呢，用高粱姜啊，炒的不骨脂啊，是不是？哎，这些驱寒的、助胃阳的方法，会了。还有的人呢说，这个胃气不足啊，蠕动能力差啊，胃虚，他不单纯是说胃寒，是胃虚。哎，你看用枳壳啊、砂仁啊、白扁豆啊、红曲啊、焦山楂呀、啊，是不是啊？高粱姜、鸡内金、胆粉啊，哎，打成粉服用这个粉再结合茶饮，是吧？焦麦芽呀、啊、蓝波正啊、胡麻仁啊、金银花、茉莉花、红花籽啊，煮水当茶喝。啊，就这个方法我给大家讲过哈，就是说你看这些我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几千年的中医教给我的，我把这个分析出来了，哎，每一种类型每一种原因对症的患者他去用他就管用了。那还有一部分自己慢慢摸索研究叫验方啊。所以你想想，中医就是那么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他逐步累计，通过几千年传到我这儿，我再往下传，你想想中医是不是就是一个宝库呢？他怎么可能说这个疾病不知道，多种原因哪个原因都不知道，是不是？在中医里就没有不知道的原因，没有不知道的病因。中医不是说治不了病啊，这个今天话题讲的有点多了，其实那是延伸出来的。就很多人说，老师啊，你怎么说这个病啊，这个这么难治，疑难杂症，你能给我治好？我都看了那么多地区，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真正的中医。我只能这么说，是中医真的不治病吗？很多人排挤中医，那是 捎带着恨着曾一了，恨着这个曾一这个相关的人员带着曾一了。曾一是无辜的啊，他是无辜的啊。咱们今天不说那么多，咱们接着讲今天的这个脾胃疾病。在我们一些学员听众朋友当中啊，有这么一种现象啊，就是肠胃出现问题的啊。什么现象呢？就是说胃部胃脘穴啊，胃脘穴，胃脘穴在哪儿呢？就心口窝和肚脐儿这块儿，还有的是在肚脐儿左右腹部有一个大疙瘩。有的人这个疙瘩听特别硬，下不去；有的人这个疙瘩游一游，哎，情绪稍微好一点就下去了。有时候呢，就下不去，特别难受，就感觉堵得慌，食物不往下走，气不往下顺。一拍片一检查，什么也查不出来，所以没什么呀。但是他就摁着有一个疙瘩梆梆硬，一查又查不出来，他照不出来。那么还有的人啊，两肋胀，两肋是哪儿呢？很多人不知道两肋，两肋就是我们的腋窝往下，胸肋这个乳腺处啊，胸肋再往下两边胀得很，啊，就感觉有气儿在里面，不顺，下不去。出现这种情况，经常游，经常看，但又不知道怎么治，查也查不出来，说我这是什么怪病啊？给自己定为怪病。在这里，盛老师告诉大家，这个疾病查还真的查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仪器科技设备没有那么先进啊，没有那么先进，他查不出来这个气郁结了。是不是查不出来？好比说你能查出来心脏有心气吗？你能查出来肺脏里有肺气吗？查不出来。你更查不出来胃脏的胃气不顺了。这个疾病就是胃气不舒或者胃气不顺啊，也就生气或者是气郁。什么叫生气？什么叫气郁呢？生气就是说动不动这个事儿就让自己生气了，那个事儿就让自己生气了，经常生气，有自己的气，有外人的气，有家人的气，有孩子的气，总而言之这个气挺多的。就我们说的不顺心吧，不顺心不顺意啊，什么事都不顺着自己的心意来，或者是经常出现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就没有省心的时候，生闷气。这个气呀，如果发出去它就好了，有些气你不发出去，长期压抑，黑天白天长出短叹，就淤结在心中胃中，这个气郁在哪儿，哪就是问题。郁在肺上叫肺气不舒，比如肺气肿啊，老慢支哮喘。郁在心脏叫心气不舒，心绞痛，心里不得劲儿。郁在肝上，肝脏口苦啊。郁在胃上，胃胀，胃气不舒，吃不下去，饿不饿？饿。想不想吃？想吃，吃不下去，甚至还会恶心难受。这个恶心难受都在胃上，看着食物真的想好好吃，但是一吃就顶得慌，吃不下去。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天天吃，不叫你吃饭，饿着你啊，你特想吃，但是呢，当你吃的时候呢，哎，你这个胃里或者你的咽喉又有东西堵着，叫你下不去，特难受。这的人慢慢啊，就特别消瘦啊，身体呢营养越来越不良了。亏气少血了。为什么说吃不去会亏气少血？大家记住啊，我们的胃被称之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它能被称为后天之本。这个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钱赖以生存的。先天之本是肾，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本源根源的意思。你别伤着肾，别伤着胃，你伤着什么？别伤这两块，伤这两块你就等于慢慢油尽灯枯了，耗老本了，都能给自己耗没就完事了。这个胃一旦损伤，一旦不能好好吃饭进餐消化，那么就会怎么样？就会在消化过程当中出现断咽而亡，不能产生气血，这个人就亏气少血。人进食完气血之后，分泌完之后，大家知道脾要把它输布四方，输布在血脉当中，然后再经过肾脏打包储存起来。怎么储存？如何储存呢？我告诉大家啊，它会变成这个精，肾藏精嘛。你的血多的时候，就把这个血压缩成精，这个储存着于脑髓，储存于骨髓。 当你身体的精血亏的时候，肾脏又通过分解把这个骨髓脑髓又往出分解，分解骨髓脑髓，骨髓脑髓再减少就变成血了，血又多了。如果说你脾胃不好，你持续亏血，我告诉你，你的肾脏就不断的去分解你的骨髓脑髓。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个骨棒特别细特别轻，人越来越瘦，瘦到一定程度这个骨棒越来越轻，大脑记忆力反应力什么都没有了，越来越差，这不就是脾胃不好吗？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就得理气，明白吗？大家记住啊，我们胃肠有一种病，消化不好，吃不下去，两肋胀、胸肋胀以及胃部、腹部有大疙瘩，这个不往下走是不往下走，有一种情况是生气或者情志不畅所导致，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疾病不都是外在的原因导致的，不都是说胃里长东西了，而跟我们情绪是有关系的。有一种病是情绪导致的，叫内伤七情啊，因情所伤，情志所伤。所以说不要认为人的心情情志不会伤害人，不是这样的。你还这么想，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还没有认识上去啊。这么想，你说是你思想多贫穷多可怕呀，难怪你的病一直治不好，你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那是什么呀？那是你的思想太单纯了，你以为胃只有长东西了，胃本身自身损坏了才会生病啊，跟情绪没关系，情绪不会生病，这是多么一个愚蠢的思想啊，狭隘的思想啊，多么可怕呀。可不是这样啊，人是会气出病的，人是能气死的，人是能气暴毙的。你不要认为这个东西这些情况这些现象都是发生在电视剧电影里，可不是这样。现实当中气死的、气出病的、气吐血的、气的吃不下去饭、气犯病的以后不能进餐不能吃饭的有的是啊，有的疾病是长期日积月累，就是日的不顺心、生活不顺心、事不顺心，长期的积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慢慢就形成了。也许你之前没什么感觉，但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生病了。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也是天天生气，两肋胀，唉声叹气，长出短叹，这种持续下去早晚会积累到一定程度会生病。所以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态呀，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大家呀，听完我的课，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好好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好好去经营呵护自己的内心和精神情志，好好爱自己，好好喜欢自己，好好去调理自己，不让自己的情志思想去伤害自己。想不开的、看不开的，应该为别人一些长期的事情压抑的，慢慢慢慢都给化掉，都给它抛掉。这个东西只要存在你的思想，存在你的心中，让你不断的去压抑、思考、生气，它就在积聚，在伤害你。事儿还没解决呢，烦恼还没解决呢，人身体又出现问题了。这是你想要的吗？越来越糟糕了，对吧？所以说呢，一定想得开看得开。当然呢，当这个达到病态的时候呢，想得开看得开，病也形成了，咱们呢还得针对这个疾病给予治疗。如果说问题不是很严重，就两肋胀、胸肋胀，哎，这个胃气不舒、胃部有疙瘩，还不是那么严重，一个是揉推两肋、揉小腹啊，顺时针揉、做风吹术、摩天这么做，那么也可以结合茶饮。茶饮大家准备材料啊，这个和胃顺气汤、玉栀子、黄皮。

0: 盒、港眼根、串链子、柴胡、佛舍、百合、出香符、炒莱菔子、紫苏梗各九颗，代代花、茉莉花、木香、佩兰各六颗，党参、白术各十二颗。这些为一剂，一天一剂，煮水坚持当茶喝，或者早晚两次，或者不限时不限量经常喝。啊，这个喝，每个月喝十五二十天，每个月喝十五二十天，喝个两三个月，结合着风催术、摩天、推两肋、顺时针、揉小腹，这个去做啊，对于我们这种两肋胀满、气不顺、脾胃有疙瘩啊，当然有的人是长期这个慢性病、陈年老病了啊，已经久病入落了，那么我建议去配合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啊，这个药品去调理、去调养自己。改善自己的情绪，经常锻炼，从伤害自己或者想不开的思想牛角尖当中走出来。我相信你们呀，有一个健康的脾胃啊，良好的消化系统是不成问题的。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咱们这个胃气不舒啊，这个气郁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当然，这个胃病不总一种类型能够产生，是多种原因，还有很多种原因，还有很多种现象，盛老师不可能一节课给大家讲完。大家如果存在，那么请你持续耐心，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听盛老师给大家普及中医健康知识，传递健康方法。大家一定要把我今天讲的这些记清记牢，不知道的不知道怎么操作，可以拨打专家热线来进行咨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会为大家播报专家咨询热线，大家听清记牢，以方便咨询。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为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的话。
1: 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专家指导热线，寻求专业老师的在线指导。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开始接听热线。
2: 精神情志的疾病发生是肉眼看不见的，似乎不疼不痒，不关乎要紧，但它比任何发作在身体上的病症都更痛苦，更加致命。一个人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智慧，可因为疾病却变得迷茫、无助、无望，甚至是绝望。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纵有万贯家财，在疾病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拖垮了家庭，拖累了家人。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比疾痛更可怕的是精神情志的折磨。如果您正饱受疾病的无尽折磨，可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为您解除病痛，陪伴您收获健康。
1: 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你好，哪里的朋友？
3: 那个是菏泽的，山东菏泽的。
0: 啊，山东菏泽的哈啊。
3: 啊，对对对，是老人身体有些不舒服，然后我怕他说不清楚。
0: 啊，你是他什么人呀？
3: 我是他闺女。
0: 啊，是女儿哈。父亲还是母亲呀？咨询呀。
3: 父亲。
0: 父亲，老父亲怎么了？说说我听听。啊。
3: 他最近胃不怎么舒服。
0: 胃呀。
3: 嗯，您跟他说。
0: 你说吧。
4: 张老师你好。
0: 哎哎。
4: 麻烦你了，是吧？
0: 哎，不用客气啊。胃怎么了？胃不舒服吗？
4: 一阵肚子胀，不排气。
0: 不排气。这个胀是饭后是饭前还是平时啊？
4: 饭后你不吃不足还不饿，觉得你不吃它、
0: 啊、不吃不饿，吃了就撑就发胀，对吗？
4: 对。
0: 平时倒没什么问题，特别是吃多了，
4: 对对对，
0: 那就更不行了。
4: 你多吃一点也不中。
0: 多吃点也不行。
4: 他说我体质还弱，你看那有90斤啊。
0: 不到90斤啊。
4: 对对。
0: 哦，这么瘦啊。身高多少？
4: 身高1.74米。
0: 1.74米。啊，身高不矮啊，体重不行啊。
4: 我血压高。
0: 血压高。
4: 得给我清脑萎缩。
0: 啊、嗯、得个脑萎缩，那没事儿。
4: 这都得谁三回啊。
0: 三回了。
4: 啊、
0: 那不行，那再得就麻烦了。
4: 这三回我也不是多重人了。
0: 你不要认为以前没事以后就没事，我告诉你，一次比一次重啊。
4: 还有了，沈老师。
0: 你说啊。
4: 我胆上有息肉。脚麻脚凉。
0: 阳气不足。
4: 皮肤也有毛病，皮肤干了还很蜕皮，蜕的还很。
0: 发干蜕皮哈。
4: 阳阳有那个。湿疹，
0: 原来有湿疹，
4: 湿疹好的，还有一个口干，
0: 口干，
4: 口渴，眼干眼涩，鼻孔这一边也干了，鼻孔
0: 发干哈。盛老师问一下，舌苔厚不厚？
3: 有点白粉，
0: 发白哈。有没有舌齿痕呢？牙齿的痕迹，齿痕有没有？
3: 有一点两边。
0: 大便成型吗？
4: 大便有时候成型，有时候不成型。这种接受还难接，就是接受难接，接不下来。
0: 变无力哈。
4: 接的少，这种。
0: 平时有没有天天这个推两肋呀，揉小腹啊？
4: 推两肋，我没推两肋，我揉小腹有时候。
0: 怎么揉的？你说说我听听。
4: 我通常是推了呀。
0: 从上往下推呀。不要那么推，左右推，从左边向右面推，从右面再用手给它搂回来。反复推，或者是两个手掌心折叠压在一起，然后呢把掌根对着肚脐儿顺时针揉，用力按。好吧。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吸气啊，给小肚子吸进去，呼吸放松，肚子鼓起来松开。你的问题很多，咱们一样一样来。你这个皮肤发干，你原先有湿疹，你口干口渴，眼干眼涩，鼻子发干，这都是说明你身体的精血津液不足。你想让身体有精血津液，你得把脾胃提升。你脾胃不提升，它转换不了气血津液。我现在即使给你补津液，你也补不进去，只会加重你脾胃负担。所以现在呢，先把脾胃提升。咱们中医讲的好嘛，胃气一衰，百药难施。就是你胃气不足了，你吃100种药。都不管用，脾胃健康了，那么你身体的津液就能转换开来了。你津液不足，但是你大便又不成形，有时候你舌苔又有齿痕，湿气又重，是吧？你看你有湿疹，这就说明你体内的湿气没有转换成津液，都变成垃圾储存在体内了，对你造成了伤害。你看你有湿疹还脱皮，皮肤发干，因为它没有变成津液去滋养你的机体。湿气不等于津液，水分是通过胃肠吸收逐步的转换，里面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变成了津液。你脚凉是身体阳气不足，发麻是气血不足，精血亏。你现在在调理，但是你调理你脾胃差，吸收上不还是差吗？所以说呢，你现在除了吃药之外呢，你如何通过锻炼方法来增强你体质的提升，减轻你这个用药的负担，还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咱们总靠药你胃不行，所以说我们怎么不靠药，靠其他方法一样能起到效果。你就是推小腹，第二个顺时针揉，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吸气，小肚子吸。这个像消化不好，肠胃蠕动能力差的，大便变无力的啊，变少的，就经常练习这个。剩下就要求你没事你自走一走，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你们的肠胃蠕动能力特别差，你再不走它更不蠕动了。肠胃不蠕动，你吃什么都不往下走，吃什么都不消化。
4: 我再好跑了。
0: 对，跑，颠着跑，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这个你要做。盛老师讲这方法都是不花钱的却有效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热敷泡脚，是吧？热敷泡脚，用这个泡脚桶。对对，方便又好用，而且保温。然后咱们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竹芋包，用这个竹芋包驱寒通络，你泡上，寒气都从脚入的，一个是从颈部，一个是从脚部， 这个脚经常热水泡一泡，或者没有自己用姜啊，家里花椒、大料、大葱头煮水泡脚，这个你要去做，你做到一定程度，你就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了。然后这块我再给你个方法，一个小药粉，一个是茶饮。
4: 你给我发现行吗？姜
0: 可以，可以，方法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我给你这个小药，这个叫小池粉，都是食疗的啊。然后呢，你经常用，因为对你的脾胃有养护作用。
3: 哎，那个盛老师，我打断一下，我想再咨询一下。
0: 你说。
3: 我们家有那个，就是叫艾草，那个泡脚行吗？
0: 艾草可以啊，非常好啊。艾草加姜、大葱的根儿，包括加点花椒、大料，这都驱寒的。
3: 对对对，
4: 谢谢你，盛老师。
0: 行，不客气，在这里祝您身体早日康复啊。
4: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好，你好，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你好。
5: 点您的电话，很激动，
0: 很激动。哪里的朋友啊？
5: 徐州的。
0: 江苏徐州的。好。
5: 对的。
0: 今天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有哪些健康问题需要沟通，需要帮助？
5: 我是2015年胃食管反流，现在呢是好多了，开始反酸。
0: 现在反酸。
5: 2016年呢，我又查出来耳石症。
0: 耳石症是不是？
5: 不太严重。2018年呢，就是房颤引起的脑梗都过去了，几分钟就过来了，就做点这个房颤导管消融术，2018年8月份做的。2020年呢，又做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导管消融术。去年5月份这个肠梗阻做的肠镜、胃镜都发现里边呢有小息肉，就给做掉了。就是2021年4月份，老伴呢得脑梗了。我怎么就是陪他半夜嘞，我这房颤又复发了，接着那就看到医生呢，叫我接受二次手术。我这个甲状腺结节不是腺炎吗？就没做，现在呢就一直呢服这个皮革、大地甲醇，还有这个贝塔乐克30片。做了一个礼拜的动态心电图，他就没发现房颤。我那有房颤那是4个多小时才过去。走路了，上楼了。就是有点喘，做个动态心电图一个礼拜的，但是呢，有房鼠，有房蚤，还有虱子，还有心动过缓。你看我这个病太早了，不发烧。现在房颤呢，基本上呢不大能有什么感觉。我就是有的时候呢，感觉不知道你有时间去上医院做心电图，那个时间就是几秒钟就过去了，就是有时候有，它不是经常的。有的时候呢，醒来呢就觉得有点。心慌气乱的，走了有点喘，我就吃的那个什么分生养心胶囊，原来给我开3种药来，这个吃的药太多了，我还为了解封，好受点我就不吃了，不好受我就吃点，就是这样的。
0: 行。
5: 目前呢，我还有什么吧？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骨质疏松、脂肪肝、胆囊肿、肾囊肿，你看我事儿多些。
0: 你现在这些病，你记住，你的心悸。过缓吗？过速吗？心律不齐吗？都是你身体这个气，也就是力量不够了。我们称为发动机没有劲儿了。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别说一活动一走路就气喘吁吁了，而且容易出现乏力没劲儿、盗汗自汗、怕风怕凉，吃多了消化不动，大便不成形，齿痕重，便溏便烂。
5: 就是大便不成形，年轻的时候就便秘，这到老了就不成形。
0: 因为你脾胃虚弱，因为你浑身出现这种虚，气不足。是这个原因，没有其他原因。你除了气不足，还有个阴不足，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你有这种情况，那么从你这个病情当中还能看出来，情绪不是很好。你这个肠息肉也好，结节也好，所有的这些疙瘩长的结。都是你气出来的病。你不生气就不结，没有瘀哪来的结呀？瘀结有瘀才有结，一瘀一郁就成结。这个病就气的，知道吗？所以说呢，保持心情愉悦，咱不生气， 老伴儿他性格急，他就急，他愿说什么说什么，他就那个性格，你看他又发脾气了，发脾气吧，咱心大量宽点。另外呢，主要还是你的心神不定。你要是用中药呢，我这块建议你用点什么呢？补养精气神的，补养你的精气神，心神定了，不烦不躁了啊，心不烦气不躁了，还能够祸情解郁，就把你这个郁结给打开。这个非常好，并且补养精气神，要补气也能够啊，补血也能够啊，精气神能给你补上去，这个很对路。这块呢，我再给你一些茶饮方法，你集合着用。
5: 好，
0: 这个疾病多，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先让你身体有劲儿，先让你呀、心不慌气不短。
5: 好的，
0: 拿笔记。
5: 好的。
0: 炒的白子仁，龙眼肉。
5: 龙眼肉。
0: 对，各十克。
5: 嗯。
0: 炒的酸枣仁，12克。
5: 12克，写好了。
0: 浮小麦、生黄芪各30克。
5: 30克。
0: 炒党参18克。炒白术12克。
5: 12克。好了，
0: 我看看啊，熟地、枸杞、炙黄芪、炙甘草。12克。
5: 好了，
0: 12克。
5: 都是12克吗？这几个？
0: 对，
5: 写好了。
0: 两肋胀不胀痛？口苦不苦？
5: 两肋不胀，口有的时候早晚的有口苦一点，平时也没大有，苦吧也都是晚上。
0: 好。龙胆草。
5: 龙胆草。
0: 6克。
5: 好，写好了。
0: 好，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喝，喝个15天、20天的。
5: 我写20天，就照先喝20天。
0: 药渣每天当茶喝。
5: 好的。另外我还得叫你给老伴儿，弄给这个药方指导一下。他不是这个4月份得的脑梗吗？他没有我能想开，他老长个病，他天天，哎呦，我咋弄好啊？我这病咋弄好啊？我说你没有病，你已经好了。他能吃能喝能干能走。说话激动的时候吧，有一点打咳，要不激动的正常说呢也行，他就是心情不好，他老是我长得好，他老长个病还。他也是老吃这些药，我就想叫你给他开个药方，给他吃，他这就属于脑梗的恢复期了吧。
0: 对，他现在个恢复期，但是他这个脑梗已经梗阻了，已经梗阻了，这个像这条路已经通了。
5: 还有吃那个三脑中的这个西药，这个什么塔顶啦，跟这个什么阿司匹林啦，还吃肝癌霉菌升高，他还不能吃那两种药。我这还都给他买的另一种比较贵的药，这两种还是。
0: 你这别让他吃西药了，西药永远都。
5: 我想叫他吃中药。盛老师，麻烦你给他开个方。
0: 是这样，你拿笔记。
5: 好的。
0: 老伴儿，首先我告诉一个茶饮。
5: 好。
0: 百合、合欢皮。
5: 合欢皮。
0: 茵陈各10克。
5: 啊，写好了。
0: 金钱草，20克。
5: 20克。
0: 怀牛膝。
5: 怀牛膝。
0: 对，12克。
5: 12克，
0: 煮水煎汁当茶喝，这个不像你似的啊，他煮一煮当茶喝就行。然后呢，这个保持心情愉悦，你10天半个月你给我打电话就行。
5: 好的，
0: 这回你的问题和你老伴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不用有思想压力和负担了。以后你和老伴病都好了，没毛病的时候，身体都很好的时候，咱们要干嘛呀？咱要养生，咱要保健。把身体好好养着，
5: 好好
0: 保养身体。
5: 谢谢你。
0: 不用谢，你先去做吧。
5: 好的。
0: 好吧，哪个药如果买不到，跟场外老师去电话啊。
5: 好的，
0: 找他帮忙啊。
5: 好的。
0: 好嘞。就这样。
5: 祝盛老师万事如意。
0: 谢谢你，同样祝您和你爱人啊早日走向健康，生活幸福。
5: 好的。
0: 再见。
5: 好嘞，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6: 哎，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
6: 哎呀，你好，盛老师，哎呀，终于跟你沟通上了，太不容易了。
0: 是，电话不好打啊，哪里的朋友？
6: 是河南新乡的。
0: 河南新乡的，好。
6: 那个盛老师，我整个人吧，感觉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6: 耳鸣，脑子这头这里面嗡嗡的。
0: 嗯。
6: 耳朵这里也是，就嗡嗡嗡嗡嗡，哎呀，烦的不行。
0: 嗯。
6: 还记不住事儿，感觉这个记忆力特别差。
0: 嗯。
6: 啊，这个脑子里啊，就是想这想那的。
0: 嗯。
6: 晚上吧，还做梦，做那噩梦。
0: 啊。
6: 哎呀，睡不好觉，完了吓醒了就睡不着了，要不可折磨人了，一天天的。
0: 头晕沉不清醒，而且脑鸣，并且这个做噩梦是吧？这就是元神神识不足不定所引起的啊。年龄越大，岁数越大，操心越多的人越这样，神不足了，养神安神。元神充足，心神稳定，我告诉你，这个神识就好了，头脑就清醒了，记忆力就好了，思维就好了。
6: 对，就我这些情况，之前也到处看，也没少吃药，没少花钱的。
0: 嗯，
6: 但是没用，就是我那点钱都白花了。我邻居给我说有这档节目，他是通过档节目也是受益了。
0: 嗯，
6: 我听到跟其他广播还真不一样。
0: 嗯。
6: 啊，那个还真是给患者治病的呀，就是真正为患者考虑的。
0: 嗯，
6: 还有个问题，最近我这个消化感觉不太好，就是说反酸水还烧心，挺难受的。你帮我参谋参谋。
0: 你还是以生阳主合啊。脾胃不用担心，对，如果说属实还是反酸烧心呢，买点这个乌贼骨，白及、藕节，各40克，打成粉，鸡蛋壳5个，给它烧焦了，碾成粉，这样早中晚饭前20-30分钟温水送服，喝几天，然后呢多喝点鸡蛋汤，晚上少吃点，别吃生冷坚硬的食物，慢慢养，胃好治，但要长期的养，不要祸害它，哈。好不好？
6: 行，好，我
0: 行，
6: 我记住了，谢谢，
0: 记住了，好，这样再见。
6: 好，谢谢，好，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专业指导。好，下面是广告时间，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接听热线。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7: 你好。
0: 啊，
7: 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7: 你好，又听着盛老师的声音了。
0: 是老朋友了，是吗？
7: 以前打过，以前也吃过药。
0: 啊，哪里的朋友？怎么称呼您？
7: 我姓白，我叫白燕娥。
0: 啊，
7: 我现在在石家庄。
0: 啊，河北石家庄。啊，
7: 对，以前我是在石家庄了，后期我那年我跟你沟通吃药那时候，我是在东北。
0: 啊，
7: 现在又回石家庄了。
0: 啊，有点印象，咱们沟通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怎么样啊，身体现在呀？
7: 整体吧还可以，就从哪去年冬天、就是不知道是咋的了、
0: 啊，怎么了？
7: 去年冬天吧，我就是头年的时候，头年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冒了，感冒就咳嗽发烧，完了后来就是吃点药没叫打针就好了，好了之后吧就开始迷糊，就开始就是晕，
0: 你
7: 知道你要是转就是搁屋里头就是干点啥就转几圈哎就晕了，完了我家老头说的，他说的那是备注是那啥吧，就是那个感冒的后遗症吧，等两天就好了，完我也以为是感冒的后遗症，我寻等两天就好了，完了，一拉拉到过年了也没好，到过年就严重了，你知道？一闹劲了还吐。后来我就上医院了，上那个我们石家庄大医院。我就上那儿了，上那儿了，完了做的检查，做的那个就是那个，照的 CT， 拍的磁共振，脑袋都没有啥问题。照这个片子啥的，照这个东西啥的，我都给那个就是赵老师转过去了。还有吃的啥药啥的，完了那个啥，我搁那看的，看的也没简单说啥毛病了，就是我脑就是脑袋有点就是稍微的动脉硬化，完了又查一个什么耳朵，不查一个什么玩意儿，我这眼睛有毛病，也没配合好，就没查明白，完了后来他就给我诊断一个说这前庭功能不好，完了我就住了几天院。但是那还是离婚。
0: 这么简单你到现在都没解决，只能说什么呢？
7: 没解决。
0: 只能说你跟着这个节目听了那么长时间白听了白学了啊，你这明显的是因为这个感冒高烧之后产生体质严重下降虚弱所导致的，耗气耗精血了，就这么简单点事儿。就先说家里的这个液化气气突然间被用没了，不够了，难以支撑你身体的使用，所以说头晕迷糊乏力没劲儿。就这么简单点事儿，那么把体质提升提升，养养精养养气补补血就上来了，去补养精气神啊，
7: 补养精气神，
0: 对，喝点这个补气茶，补养点精气神，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啊。睡不着觉是神虚，乏力没劲是气虚，畏寒怕冷是阳虚啊，眼干眼涩口干口苦是阴虚，这都是有数的。
7: 眼干眼涩你说对了，眼干眼涩完了口苦，要不说还得找盛老师。
0: 不是还得找盛老师，你们总感觉盛老师在这瞎讲啊，胡讲乱讲的啊，解决不了问题。
7: 不是
0: 我跟你讲这么多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是咱们节目老听众老学员，按来说你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咱们节目，想到盛老师根本用不了多少钱。买点这个治黄芪，买点治党参，买点治甘草，你煮水姜汁喝，你都比现在强啊。
7: 治党参治黄芪治甘草的用多些克呀？
0: 治党参治黄芪要25克，白术甘草15克。
7: 哎呀我记不住啊，赵老师你给我发过来呗，我跟赵老师联系的。
0: 行可以，行，这个方法我给你发过去哈，按照
7: 我
0: 说指导用就行。
7: 多些呀赵老师，
0: 用个3-4个月吧，3-4个月的。
7: 完了再结合这个茶饮，这个茶饮就是喝的是不是？
0: 对，煮水喝的啊。
7: 就当茶喝是吧？
0: 对，当茶喝啊。好吧，行啊，就这样啊，再见。
8: 再见这位朋友。春季养生贵在应时，重在固本，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9: 啊，盛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9: 就
0: 等
9: 等。哎呦，盼星星盼月亮，我就正盼到你了。好，
0: 是，终于沟通上了。
9: 感谢你。
0: 好，不客气。
9: 哎，
0: 哪里的朋友？
9: 哎，江宁的，我是南京的。
0: 啊，江苏南京的是吧？
9: 江苏南京
0: 啊。好。
9: 我这个病是疑难杂症。
0: 啊，疑难杂症。
9: 我讲讲跟你讲。
0: 好。
9: 好，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9: 73。
0: 您说您这个病情是疑难杂症，怎么个疑难法？
9: 我讲给你听啊。我这个天天这个尿床。 天天洗裤子，
0: 天天尿床洗裤子，
9: 就是尿失禁，
0: 尿失禁，
9: 有时候一个月尿四次，
0: 嗯，
9: 啊，对吧？天天再的。

0: 白天哦，还有人家要是拿重东西，马上小便就下来了，这是漏尿，我正是实际上少有，我跟你讲，我小便就是因为我是膀胱里的尿，我必须要把它排差不多，我说是实在太痛苦了，沈老师，我真是生不如死，没得办法，
1: 还有别的情况吗？
0: 还有支气管扩散。 吐了真大多的痰是浓痰，这个也不少人了，也好多二十年了。
1: 白痰是吧？
0: 支气管扩散，不是黄颜色，浓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药治不起来，退一不疼，你不麻，就药治不起来。我就这个事情，你看我麻烦沈老师，我说天天跟，我只要晚上睡觉头就疼，我就害怕了。
1: 好，他配的这个中药大概是一个星期，这中草药熬自己来熬制的，但身体没得一点改善没得，是老师。好，那个王老师他搞的，懂吗？手脚凉怕冷吗？
0: 手脚都凉。
1: 怕冷还好，
0: 平时乏力没劲吗？乏力没劲有没有？也有这个有。
1: 叫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喝茶水吗？
0: 我不喝茶。 不喝茶，我上午喝不改水，喝白开水是吧？哎，嘴干的不得了，我不讲。
1: 嘴干就喝哈。
0: 哎，下午不要喝了。我问你有没有做过手术？前列腺有没有手术过？没有，老早以几十年的时候，做的三期，做过三期手术。
1: 做过三期手术。
0: 我这个我在南京各大医院都是找主任看的，我这个症状。
1: 我这个膀胱叫神经源性膀胱，所以像这个泌尿系啊，还有这个尿出来的开关不灵活了。不灵活那是元气不足了，一个是阳气不足，一个是元气不足。然后呢，这块还有个固素收敛不足。
0: 对对对对，
1: 你至少三种，任何一种都会导致你尿失禁，你必须同时把这三种解决了，你才能好。哦。 是这样哈，那么就是针对你这种情况呢，你膀胱你不用管，你现在呢，我第一个要求你是什么呢？就是练习左股道，早晨上午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必须练习，使劲用力，使劲用力啊，
0: 用劲好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灸条，用这个药艾条去灸你的这个气海穴。
0: 气海我知道啊，
1: 神阙穴、气海穴。
0: 就是
1: 肚脐和肚脐下边，还有个穴位涌泉穴。
0: 涌泉穴啊，你这确定呀？
1: 当然呢，如果方便，你也可以做做会阴穴。
0: 好的。
1: 灸，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剩下我给你查饮，配合什么呢？一定内部精气神，内在也不要虚亏，外在体质不要弱。啊，这次这个一百零一二你没有申请？
0: 申请的。
1: 对。
2: 还有一个我老伴跟你，
1: 老伴是怎么了？
2: 来，喂，你好，孙老师，你好，我听您早上听您连听您连场的，天天都听，一天都不落。
1: 好，跟着听，跟着学，身体能更好哈，去调理自己。
2: 是的，关键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困扰，主要就是一个心衰，还有一个就是，心衰是二零年。
1: 住院查出来的，心衰，还有一个什么糖尿病，
2: 糖尿病，但是我跟糖尿病不一样，人家糖尿病血糖高，我是血糖低，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药，我是一口没有吃。
1: 你所有的问题，你如果是心衰和血糖低，说明你体质特别绕，特别虚，特别亏，乏力没劲儿，身体虚亏啊。
2: 还有一个就是虚汗多啊，你看，就是。
1: 大汗淋漓的，
2: 就这种样的。人就到虚脱样的。我现在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说胸口啊，胸闷气短，还有一个腰脱。我老伴住医院的时候被人电动车撞的，所以说导致我现在太痛苦了。
1: 不要着急，能解决。
2: 上楼床上楼床的也难受。
1: 你心脏供血能力差，你没有经血了，你心脑现在能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2: 对，还有一个我是一四年得了一个脑梗。 没有后遗症，现在就是健忘。
1: 脑供血不足，你这样，你今年多大年纪？
2: 我比我老伴大一岁。
1: 74啊，
0: 你
1: 还有一个是个。

0: 眼睛啊，做了一张眼睛又干又色麻模糊，
1: 嗯，
0: 现在就可以干，是一招的，都干是招的，
1: 嗯。
0: 那我这个左腿有时候就发炎，就好像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嗯，
0: 痒的，一块块的那个快步的，快步就都淌那个黏水，那个黏水硬到那块就是，就一片的，还有的，
1: 好，
0: 痒的钻心。
1: 你叫我问你，胃寒怕冷吗？
0: 胃寒怕冷还好，
1: 也不燥热哈，
0: 现在就这个，最近一下子这么个，太痛苦。
1: 好，
0: 嗯，
1: 你这种情况好解决。咱们两三个月基本上你的症状就能改善。你的问题啊主要出现在两个方面上，一个是精神情志，内在的精神情志不足，一个是体质上，外在的体质上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你要从这个形神这两块同步去调理。然后呢你还要做一件事儿，你要做什么事儿呢？就是腹长柔，多推小肚子，一个是推小肚子啊，
0: 往下推，
1: 左顺时针推，不是往下推，顺时针。
0: 哦哦，
1: 左手按着右手，右手按着肚脐，顺时针揉，顺时针推，左右推。这个你要推，听明白了吧？这是一个。还有个素玉筋，素玉筋就是用你的舌头舔你的牙齿，舔外面，舔一圈两圈，唾液多了，分两口到三口咽下去。然后呢舌头再舔牙齿的内侧一圈两圈，唾液多了再慢慢分两口三口咽下去。口干口苦口涩练素玉筋，早中晚没事就练。还有个腰间盘不突出吗？腰托吗？用后背后腰轻轻地撞树桩，轻轻的啊。早晨晚上没事就轻轻撞。每次撞多长时间呢？十分钟左右。随着你后期的锻炼，慢慢逐步加重，时间加长，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好了。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做，再喝点茶饮，我告诉你，你身体直线上升，特别是春季这个季节，调理效果更明显。
0: 好的，
1: 好吧，
0: 好的，好的，
1: 行，那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在这儿祝你跟你爱人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好吧？
0: 代理费心了，
1: 不客气，好，再见，
0: 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7: 新的一天开始，欢迎各位，我是静心。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的情况。五天假期过后呢，今天看了一下天气，早上反正省城济南还可以啊。那么今天呢，全省预报的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风力呢仍然是比较大，刮的是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那么雷雨地区呢，雷雨时阵风可能会达到8到10级，夜间的最低气温一般在14到17度。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有一些城市真的是相当高啊，滨州、东营、淄博、潍坊的最高温达到了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那么其他地区也在31度左右。
6: 而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南部沿海地区的天气是阴天，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转晴为主，半岛地区呢，北 北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减弱到三到四级，其他地区呢是北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转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出现在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
7: 看来今天和明天这个温差还是相当大的啊，今天很多城市已经达到了30多度了，但是明天的最高温度呢只有18到22度，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呢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6: 我们再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啊，这是爽快说已经打卡73天了。内蒙古通辽今天是一个刮风的天气，我现在呢是一个人在家，爸爸送我的弟弟去
7: 有事儿。
6: 对，
7: 是，
6: 欢迎欢迎。
7: 哎，你看爽快呢是通过我们抖音的平台，然后呢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哈。还有我也来了，说新界雨辰周三早上好，在周村打卡298天，晴朗的天气，早上气温适宜，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6: 光和红木家具也来了，说周三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东宁西城呢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温度适宜，假期已过，祝大家工作顺利。目前呢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持续打卡546天了。
7: 哎，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早上的时间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经石路的招惹，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6: 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备受关注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设迎来了关键进展。近日该隧道工程已经进入到施工攻坚收尾阶段，计划于今年年内正式通车运营。
7: 那么据介绍呢，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之后啊，将会大幅缩短黄河两岸的通勤时间，届时呢咱们开着车穿越黄河的时间呢将由目前的大约40分钟压缩到4分钟左右啊，显著提升跨河的交通效率。
6: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快了哈。
7: 对，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航，包含上海航空与吉祥航空，近日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间正式推出了国内民航首创的跨航司跨航站楼中转服务。目前这项服务已经在青岛、上海浦东、新加坡往返航线上率先投入运行了。
7: 那么这项服务解决了什么痛点呢？因为以往啊，在不同航空公司之间周转的话，它涉及到一个换航站楼，咱们最大的麻烦就是你得自己提取托运的行李，然后拖着箱子去另一个航站楼重新办理直机托运。这个呢，一个是折腾，另外呢可能会出现误机的情况啊。
6: 那么在这个新模式下，我们的这个旅客朋友能够体验到什么呢？首先在青岛机场始发的时候，旅客可以一次性完成所有手续，享受无缝衔接的中转体验。那第一项呢就是一次直机，在青岛出发的时候直接就可以拿到吉祥航空和东航两张登机牌了。第二个呢就是行李直挂，托运行李上会直接挂上最终目的地，比如说新加坡的标签，旅客呢在中转站上海浦东机场并不需要提取再托运了。
7: 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如果跨航站楼的话会非常的畅通，即使东航和吉祥航空在上海浦东机场分别位于 T1 航站楼和 T2 航站楼，旅客呢也不需要为行李奔波了，直接前往下一段航班的登机口就可以了。
6: 那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比如说这个适用的中转类型，目前是支持国内转国际和国际转国内这两种模式的双向互转。那作为一项行业创新，这项服务在青岛首发之后啊，后续计划逐步推广到东航和吉祥航空从上海浦东出发的更多直飞航线。
7: 不知道青岛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青岛的交通越来越聪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主要是得益于数据上的一个补脑啊。以前呢得靠经验排车，靠人工疏导，现在靠的就是这些沉睡的数据。全市汇聚了超过3000亿条交通数据，覆盖了90%以上的交通设施。
6: 具体体 现在下面这几个地方。首先呢，就是停车更加的方便了。青岛停车 APP 呢是接入到了全市47万个泊位，哪有空位都是一目了然。部分停车场还能够直接导航到具体的车位。
7: 对，第二个呢就是港口地铁更加高效。青岛港大模型呢已经13次刷新了世界纪录，地铁大模型让测试效率提升70%以上，也是成本降低30%啊。第三个呢就是公交地铁换乘更加的顺畅，基于每年3.6亿人次出行数据动态调整线路，换乘衔接更加的顺畅。
6: 嗯，可能对于很多车主来说，这个堵车是最烦心的事了。那这个 APP 这个服务呢也是堵车可以提前预防了， AI 预测80多项指标，像节假日拥堵、场站滞留都能够提前预警，提前的调度。另外就是办事更加的省事了，电子证照让10项高频事项不用再跑腿，办理的时间平均缩短80%以上。
7: 哎，简单总结就是这些数据呢就像是给城市交通安上了智慧大脑，让出行从凭感觉变成了看数据，越来越顺畅了。
6: 嗯，不知道很多济南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近日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护城河青龙桥灯光改造工程全面完工了，蓝运龙桥景观惊艳亮相，护城河青龙桥化身蓝色星河，成为了新晋夜色顶流打卡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近距离的观赏。
7: 那个桥洞的内壁呢同步点亮了济南新八景立体发光标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百脉寒泉、灵岩探幽、明湖汇波等8大胜景次第呈现，在这个泉畔桥洞间也是构建起古今交融的人文光影秘境。
6: 最让游客朋友们惊喜的就是藏在桥洞里的济南新八景立体发光标志，那解锁它的最佳方式啊，莫过于乘着画舫夜游护城河了。当游船缓缓地驶入桥洞，头顶着繁星般的蓝光点点闪烁，八景的光影呢在身侧流转，沉浸感瞬间拉满了。
7: 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去威海的李口山看一看，漫山的繁花正盛开呢，也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6: 体育方面，本周末2026年齐鲁超赛迎来了第3轮比赛，淄博队对阵临沂队。
7: 山东高速交警15分钟狂飙，开道护送伤者就医。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京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9: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刘三勇早早的出门了哈，说静姐雨晨打卡济南的北原高架，这会儿立山路的上桥口往东啊，行驶缓慢，大家呢礼让安全。说祝静姐雨晨开心快乐，顺心顺意，谢谢三勇。嗯，
7: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静卫坊青岛部，说这个半周快乐哈。青岛市城阳区今天呢也是一个大晴天，风力不小，但是也是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增减衣服，开开心心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去上班了。
9: 嗯，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也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比如说风轻云淡说，早上好呀，五天小长假过完了，开启上班的模式，今天是大晴天，坐标泰安。
7: 嗯，同时呢也看到这位周村的朋友啊，已经是打卡第1165天了，说美好的一天从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9: 哎，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威海看看。近日呢，在威海市环翠区的李口山，漫山遍野的花呀开始开放了啊，粉的桃花，紫的知樱，白的雪柳，把整座山呢也是晕染成了一幅鲜活的油画美景。
1: 嗯，而藏在山林深处的青怡花这个茶园啊，正是这个画卷当中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时的茶园早已经被一场盛大的花市唤醒了，茶香当中混着淡淡的花香，成为了威海人私藏的治愈角落。
0: 嗯，光听着这个美景啊，就已经感受到那份惬意和浪漫了。从青怡茶园出来呢，可以到不远处的汉鼎户外露营垂钓基地，你可以转转啊。这里呢依山傍水，生机勃勃。这个时候呢，整个李口山每一处都藏着美丽的惊喜。所以说呢，在这个周末的话，咱们呢如果没去过的话，不妨带着家人出去去打卡一下。
1: 广大球迷朋友要注意了，本周末也就是5月10号，2026齐鲁超赛第3轮有一场非常值得看的比赛，淄博队主场对阵临沂队，这是淄博队今年第一个主场比赛，地点呢是在淄博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票价呢也不贵，10块20块就能够进场了。
0: 是，那么这次齐鲁超赛是16个地市的球队参加，主客场单循环，每队呢踢15轮，前8名进淘汰赛，主题口号呢叫做齐鲁青未了，山海共荣耀，听着也挺有气势的啊。想去看球的可以留意官方的购票信息，球场呢能坐3万人，去现场可以给我们的家乡球队加个油。
1: 嗯，再来关注一件暖心事儿，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你只管加油，剩下的交给我们。这不是电影台词，而是山东高速交警对于一名急需送医的重伤工人所做出的承诺。近日，济南一位工人的手掌啊被机器绞伤了，得赶紧送往医院。
0: 哎呦，真是太紧急了，时间就是生命。那么接到求助之后呢，执勤民警立即启动了应急院，迅速规划出最优的送医路线，并驾驶警车为求助车辆开道护送。
1: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警车带领着伤者的车辆一路疾驰，最终原本需要约1个小时的车程，仅用时15分钟便将伤者安全顺利地送达医院，为伤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0: 嗯，其实这种事儿啊，在山东不止一次了，就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么多年了，也是每年都会有好几起啊，也并非咱们山东高速交警的首次急速救援。其实近年来呢，山东各地的交警部门多次为危急病患开辟绿色通道，说你只管加油，剩下的就交给我们。这句朴实的承诺呢，正成为山东交警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真实写照。
1: 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密，这个车流也是很密集的。酒后驾驶车辆上高速公路啊，无异于是拿着自己的生命当赌注。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济南交警近日在太平收费站对过往车辆检查的时候，就查获了一位酒后开车的驾驶人。
0: 哎，交警呢随即啊，这个将驾驶人呢带到了警车上进行酒精呼气检测，结果显示呢，涉嫌的是醉酒驾驶机动车。据这个驾驶人自述啊，当晚呢，他跟朋友吃饭啊，喝了酒。出于侥幸的心理呢，他觉得我走高速公路不会被交警查吧，没想到刚驶出收费站就被交警查获了。
1: 嗯，往往出于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都是害了自己哈。
0: 嗯，
1: 山东交警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都不要踩酒后驾驶这条红线，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千万别让酒意蒙了我们的心智，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嗯，是的。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应急之声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应急科普，我们会关注到强对流天气又来了，如何安全应对呢？
0: 2026中国汽车经销商大会将于5月26号、27号召开，
1: 第28届北京科博会将于本周五开幕。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这个季节啊，正好是特别干燥的季节。有没有朋友就是有一个好习惯，喝蜂蜜水？我们知道喝蜂蜜水呢，对于我们这个皮肤啊，然后嗓子啊，都很有滋润。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就害怕买到那种加糖蜜啊、勾兑蜜。那么我们交广呢，商城呢，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啊，有一个团购的活动。因为我们觉得这款雪蜜呢，在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我们觉得不管是它的口感啊、品质都非常的好，就是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
1: 嗯，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是买了这个黑蜂雪蜜来给了很多的好评哈。
0: 嗯，
1: 那这个黑蜂雪蜜它是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这里呢是有大片的原始椴树森林，没有农药也没有工业污染。而这个蜜蜂呢，也是国家保护蜂种东北黑蜂，耐严寒，活性高，采集椴树花呢也会酿成自然成熟的雪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
0: 嗯，是，其实真正的好蜂蜜呢，大家啊就是一看二闻三尝，咱们要学会啊看呢，就是因为这个是雪蜜嘛，你一定要看是那种又是乳白的，但是呢你看上去非常的细腻。另外你可以闻一闻，它是有淡淡花香味的，你还可以品尝一下甜润微酸，就是它是那个天然本味的。就是你如果能够做好对比啊，就比如说你家有那种普通的蜂蜜，然后你拿着这个雪蜜来对比的话，你会明显的感觉就是那种清甜的感觉，是那种花香的味道。
1: 像那种普通的蜂蜜啊，可能就是齁甜齁甜的。
0: 是。
1: 那我们的这个雪蜜吃起来就像是非常清甜的冰淇淋一样，
0: 对对对，
1: 入口即化。那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原价268元一瓶，现在交广粉丝专享价只要198元啊！如果您再买一瓶，还会送你一瓶。同时呢，还有买二送三的这种活动，只要396元，到手整整5瓶。
0: 嗯，是的。怎么购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下单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也有一些节假日啊，或者是去看看我们的爸爸妈妈呀，不妨呢给他们带上几瓶这种雪蜜啊，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了。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7点33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8: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完美来了，说盼着雷阵雨送来一丝清凉。确实啊，今天这个天气呢，早上起来我们已经感觉到特别的温暖了。今天确实会有雷阵雨，反正全省啊预报的都是这种阴天啊，或者是雷雨啊，或者是阵雨的出现。那么雷雨地区呢，可能这个阵风会达到8到10级，大家呢还是要做好一下防范的工作啊。
7: 但是今天这个温度可能最高是还是比较高的哈。
8: 是的，是的。
7: 那个再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李正月来了，说星姐雨辰早上好，今天的邹城呢是一个大晴天，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8: 邱一农也来了，说打卡打卡泰安的东岳大街岱庙南门到虎山路正在修路啊、也需要并道行驶，有点堵啊，大家能绕行的绕行一下其他路段。
7: 欢迎老顽童说持续打卡的668天了，今天呢德州凌晨也是个大晴天，道路畅通，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祝大家工作顺利。
8: 一起加油啊。这个时间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出现大风的天气，路上好不好走，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8: 我们应急之声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的宣传周，全国各地呢都要举行12000多场的应急演练。
7: 另外再说几个干货啊，现在地震预警最快5秒就能够推送了，全国应急避难场所已经建了18000多个，每个村每个社区都有灾害信息源了，超过100万人。那遇到洪水、滑坡、台风，他们能够第一时间上报，组织转移。
8: 嗯，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件跟我们家里的老人、孩子有关系的，就是从今年开始，防灾减灾的知识呢，已经正式写进了中小学每月一演练，不是走形式的那种啊，是要真跑、真躲、真操作。
7: 嗯，应急科普，我们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省内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局地呢伴有冰雹。那如何防范冰雹天气呢？我们下面就来听一下国家应急广播的科普。
4: 冰雹是从积雨云中降落下来的固态降水，直径可达到5毫米以上，常发生在4月至9月。它可以小如绿豆、黄豆，也可以大似栗子、鸡蛋。直径5厘米左右的冰雹从高空急速降落时，速度快，冲击力较大，可直接砸伤人，损毁车辆，应注意防范。冰雹来去匆匆，又极具破坏力，如突降冰雹，在室内应尽快关好门窗，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观察四周是否有容易掉落的危险物品，以免被砸到，提前将家禽、牲畜等赶到带有顶棚的安全场所。室外行走时要顺着风向走，迅速寻找坚固遮挡物，如躲进室内公交车站等。如附近没有合适的遮挡物，应背着风蹲下，双手抱头，确保头部、胸与腹部免遭袭击，可将包、文件夹等物品放在头顶，降低伤害。如驾车遭遇冰雹，应慢慢减速，靠边停下，打开双闪，提示后方车辆，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车内人员应远离车窗，移到后排座位，有条件的可以在挡风玻璃处和车身铺放遮蔽物，减缓冰雹冲击。注意，应尽量将车驶入室内停车场或带顶棚的停车位，不要将车停在树下，以免树枝掉落砸坏车身。躲避时应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电线和变压器，防止触电。冰雹发生时常伴有雷电天气，要同时做好防雷电的准备。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冰雹应躲到室内，远离窗户、室外户头，寻求坚固遮挡物。驾车应打开双闪，慢速驶离或停靠在室内停车位，防止车辆受损。
3: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4: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这个季节呢，其实啊，正好是咱们滋补身体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喜欢这个吃海参，然后习惯吃海参，因为海参的这个春补尝鲜季啊，都已经是开始了。那我们交广商城呢，也是带您团一款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好海参，就是齐和品牌的即食辽刺参。
1: 这个海参呢，它是产自大连长海县的国家级无公害海域啊，都是3年以上的优质刺身，它呢是肉质肥厚紧实，而且没有腥味，配料表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只有海参还有这个纯净水，不加碱啊，也不加一些什么这个防腐剂啊等等的，吃的真的是可以放心了。那它也是即食款，非常的方便，像一些比较懒的朋友或者是上班族哈，它这个做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不用泡发，还有额外的加工，解冻之后您开袋就能够直接吃了，真的很方便。
0: 是一个是开袋就能吃，另外呢咱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 这个熬个稀饭呢，其实都可以放进去啊，并且呢我们团购呢也是很划算，原价呢是$499，那我们交广的专享价格呢是299，顺丰冷链包邮，买的越多越合适，因为现在呢是买5斤送1斤，1495元到手呢整整是6斤，再送专属的蘸料，咱们一家人天天吃呢也能吃好几个月啊。如果喜欢的话，您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1: 想要买好海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齐和即食辽刺参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成功下单了。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5: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4: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5: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4: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5: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6: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7: 高峰路况，
8: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施工接交警通知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K61 加156青岛方向主线临时关闭。此外，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市中收费站逆时针方向入口、济南南收费站逆时针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K25 顺时针方向主线、K35 K52 逆时针方向主线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9: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0: 这简单，来吧。
9: 我要开车了，
10: 开车了，我要，
9: 我系好安全带，
10: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9: 我看红绿灯，
1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9: 我开快车，
10: 快车开我，
9: 开车我累了，
1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9: 喝酒不开车，
1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9: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1: 好，
9: 交通规则记明白，
10: 千万不能反着来。
7: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瞌睡兔来了，说心姐雨辰早上好，已经坚持打卡64天了，欢迎你。
0: 同时呢也欢迎28也来了，说早上好，新人打卡签到。青岛呢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气温呢是16度左右，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百天哈。那他有一句话觉得说也特别好，说每个平淡无奇的生命当中啊，都蕴藏着一座宝藏，只要你肯去挖掘它啊，就能够会挖掘出自己一些惊讶不已的一些宝藏。祝大家周三快乐，一路畅通。
1: 欢迎知足常乐说，欣姐雨辰早上好，德州雨城今天也是大晴天，温度还挺好的呢，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持续打卡529天了。
0: 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所在的城市最新的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或者是您当下的这个好心情，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 国内方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2026年中国汽车经销商大会将于5月26号到27号在郑州召开。那么这次大会的重头戏呢？

0: 找一找方向。
1: 嗯，第28届北京科博会将于5月8号到10号连开3天。那么作为国内历史最久、规格最高的科技类展会之一，每年呢都会集中展示一大批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像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热门领域，基本呢都有重磅的展品亮相。
0: 而且听说今年还会有不少的国际展团和头部科技企业参与，那现场也会有新品发布、项目对接、论坛交流这些活动。对于科技从业者、投资人或者单纯对黑科技感兴趣的普通观众来说，都是开眼界、找机会的好场合。
1: 五一假期刚刚结束，在这个假期呢，我国的入境游市场也是十分的火热啊。数据显示，在热门入境游城市当中，三亚揭阳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约1.1倍，太原、常州、昆明、延吉、南宁、武汉增长了30%以上。
0: 嗯，以前大家花钱呢，更多是买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买辆车、买个包或者是买个手机，讲究的呢就是它的功能和性价比。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花钱啊，这个买的是这些东西，可能本身没有那么实用，但是它能够让人高兴、有情绪价值。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花大价钱去看一场演唱会，或者是去主题乐园，买的呢就是激动，还有回忆。
1: 嗯，是有一和很多朋友说，我要买个开心，我就买个舒服，买一个被理解或者是被治愈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很多人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这个月呢我迷上了游泳，下个月呢我该跑步了，再过一阵子又迷上了健身房，然后呢就开始怀疑，哎呦，自己是不是太没有毅力了？但是最新的运动科学研究呢，就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说这种花样百出的运动方式啊，可能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0: 没错，那这项哈佛大学的这个涵盖超过11万人的大型研究结果呢，就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规律：运动种类的多样性与更低的死亡率之间呢存在独立的相关性。独立这两个字呢非常的关键，因为它说明哪怕是两个人的运动总量完全相同，参与运动种类更多的那个人呢死亡风险依然更低，低了整整19%。
1: 嗯，是。那么背后的原理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啊，不同类型的运动作用的身体系统完全不同，比如说有氧运动像跑步啊、游泳啊，它是能增强心肺功能的，但是对肌肉力量的影响相对有限。反过来呢，力量训练能让肌肉和骨骼更强壮，却几乎呢不会改变心肺耗氧能力。只有将不同的运动模式结合，才能在多个健康领域同时获得提升。
0: 研究者推论，与只关注于一种类型的运动相比啊，参与具有互补健康效应的多种运动，能够让个体获益更多。总体而言呢，就是长期坚持多种类型的体育锻炼有助于延长我们的寿命。
1: 嗯，不仅要运动，其实呢我们也要多出去走走啊，去看看大江大河，然后呢也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畅游天下呢最近的这个线路呢给大家安排了两个线路啊，一个呢是我们的318的川西线，另外呢就是新疆的阿勒泰，这都是两条大家非常喜欢的两条线路，都是由我们这个优秀的主持人还有领队是双陪同的。然后我们呢一直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20人的精品小团，价格呢也包含了机票，就是一价全包，让大家出行呢更省心。而且我们都是品质小团，零强制消费的，所以呢想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的朋友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那就是156-0640-1011。
0: 嗯，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我们这两条路线哈。第一个条呢就是阿勒泰，一次旅行呢就可以看遍雪山、湖泊、草原、戈壁，还有雅丹奇观，还能体验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人的多民族风情。那这个新疆的阿勒泰啊，就是啊，可能大家可能也会是特别的向往，比如说天山天池的那抹湛蓝，或者说是想要和维吾尔族的朋友们一起跳起欢快的新疆舞，那这条路线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旅程的这个景点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喀纳斯湖、禾木村、天山天池、五彩滩，还有海上魔鬼城等等。另外呢，我们这个出去玩住的也必须要舒服哈，我们这条线路是全程入住4钻标准酒店，而且还特别升级一晚的贾登峪特色酒店，安排打卡网红餐厅等等哈，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嗯，是的，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放心去可以了啊。5月22号出发，其实还有这个10来天的时间。

0: 见不到20天，所以说呢，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部队当中。另外呢，就是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318的川西线。很多朋友听说过啊，就那条被称为此生必驾的318川西线。这次呢，我们到当地呢也是要自驾的。这次呢，我们不只是经过，而是真正的走进它，去探访小众秘境格聂之眼，静立高原之畔，对视天地，在雪山草原光影之间来捕捉只属于这里的纯净和辽阔。从天路18弯的壮阔，到彩虹公路的明媚，再到理塘的云端之城、康定的情歌故里，这一路上呢，真的就是眼睛的盛宴，也是一个心灵的松绑。
1: 而且这个月份啊，5到6月正是去这个格聂的最佳时机，它也是川西美景的天花板。那这一片承包了中国80%美丽的土地，在初夏时节也是展现出了别样的生命力，像冰川、花海、草原、森林、河曲湖泊等等，真的是人间盛景。那今年呢，我们也会想要用一种更自由更深入的方式带大家呢去遇见它。山东交通广播集结来自于天南地北的自驾爱好者，共同推出了格聂幻境川西7天6晚纯玩自驾游啊，就是刚才也提到过打卡礼堂云端之城、康定情歌故里，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全国车友的盛大聚会啊。
0: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们的出发时间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是5月18号，啊，还有10几天的时间，名额也不多了。然后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担心，你看看我到当地要自驾，这个技术有点担心了啊。大家不需要为行程操心，因为我们的线路呢都是由深耕川西线多年的策划团队全程操刀设计的，
1: 没错。
0: 而且呢，配有10年的这个川西经验的一些专业领队，加上我们的主持人双领队组合，您的吃住行游全程贴心安排。咱们呢，只需要放下琐事和压力，带着发现美的眼睛，沉浸在每一刻的风土人情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全程都有摄影师跟拍的，住的呢是低海拔的酒店，赠送高额保险。咱们的租车费啊、油费啊、过路费，它是一价全含的，真正的纯玩零购物啊，放心就可以了。大家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如果想了解两条线路的一个详细的行程，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您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呢您将会收听到交广帮忙啊，无论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各种的急事难事烦心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